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地一样，它都有读音的。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1952年的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已经完成了全线性战术反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时年59岁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运筹帷幄。1952年10月24日，他对志愿军作出指示，要求继续实行全线性战术反击的打法。
7: 全线性战术反击就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对敌军实施突然攻击的一种打法。在44天的全线性战术反击当中，志愿军共歼敌25000余人，敌我双方伤亡比例高达2.5:1。毛泽东主席认为，这样的打法已经成为志愿军制敌死命的法宝，美国已经变得非常被动。1952年11月，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告终，抗美援朝战争迎来新的转折点。美军再也无法发动像样的攻势了。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国内反战厌战的情绪日益高涨。在新一轮的总统竞选中，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声称，如果能够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寻求解决办法。而此时的新中国虽然刚刚成立3年，但财政收支已有结余，为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眼看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迎来了转折点，毛泽东主席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才能早日结束战争呢？
6: 毛泽东主席深知，只有依靠集中优势兵力的突然攻击才能够制敌死命，早日结束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意图传达到了中国

0: 人民志愿军空三师。九团一大队飞行中队长孙生路和他的战友们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
1: 1952年11月1日，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给空三师下达第46号作战指令，命令空三师执行协同友空军打大仗，树立积极、勇敢、大胆、持久的作战思想，保卫水丰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青川江以北主要交通干线，并保卫东北地区重工业目标。此时24岁的孙生路所在九团接到这个命令，立刻展开部署，随时准备保家卫国。与此同时，1952年11月4日，美国人民在反战的呼声中选举艾森豪威尔成为新一任总统。1952年12月2日至12月5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履行选举中的诺言，到朝鲜前线视察。然而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促进和谈，而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1952年12月2日下午，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到达朝鲜战场的第一天，美军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志愿军空军基地的塔台发射3颗绿色信号弹，这表示有敌机来犯。孙生路所在空三十九团迅速集结，他们面临的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呢？

0: 1952年12月2日下午，美国空军出动了一个庞大机群。他们此次来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对新义州机场进行侦察照相；二，是掩护他们的轰炸机对青川江以南地面目标实施轰炸。面对美军突然来犯的危急时刻，孙生路和他的战友们立即驾驶米格15比斯战斗机准备迎战。
1: 孙生路驾驶的苏制米格15比斯战斗机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机型之一。这款飞机的特点是机身重量轻，爬升快，可以说它是美军 F-86 战机的劲敌。 F-86 绰号佩刀，是美国第一架俯冲值超音速的战机。俯冲和中低空机动性能优异，是当时美军方面最强悍的一款战机。武器配备方面， F-86 配有6门12.7毫米口径机关枪，米格15比斯战斗机配备3门机炮，口径分别为37、23、23毫米。
2: 上梯炮比那绝对是劣势，劣势啊！射速快，你打不进去啊！我这个是一炮就把你给毙命了，一炮毙命。
3: F-26水平机动性能好，但是米格15 B 四垂直机动性能比较好，火力上。F-86 呢，火力密度比较强，但是它的单门炮的这个火力相对来讲弱一点。而米格15 B 四呢，火力密度上虽然相对来讲弱一点，但是它的火力威力比较大，射程比较远。如果这样37毫米航炮命中到 F-86 飞机上，只需要命中一发，基本上就可以重创 F-86。
1: 驾驶的性能优良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空39团的飞行员们出发了。9团王海副团长驾驶长机，率领孙生路等12架米格15比斯歼击机起飞。突然，美军4架 F-86 战斗机直接向长机王海扑去。这4架飞机距离王海副团长的距离非常近。王海是志愿军空军在本场作战中的指挥官，一旦他发生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4架美军飞机的突然出击，让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危险。一大队飞行中队长孙生路担任的是王海大队的僚机组组长，专门掩护王海长机组作战。此时孙生路正飞在机群的最后方，见到如此危机的情况，千钧一发之际，驾驶54号战机的孙生路急促地呼唤僚机马连玉：“55号，跟我进攻，保卫空中指挥员。”
0: 跟我进攻的命令还没有落，几乎是同一时间，孙生路就加大油门，从正面插入敌阵，把4架敌机全都吸引到了自己身边。眼看着敌机射出的炮弹就像是一条条火龙向他飞了过来，孙生路不顾敌人猛烈的炮火，如一柄利剑一般，扰乱了敌机的阵型。
1: 这一瞬间果断出击，使得长机组暂时脱离了危险。
3: 孙生路呢，作为一名这个飞行员来讲，他牢记了作为僚机的这种担负警卫员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在形成单机的时候，他要勇于消灭敌人，但更重要的一点，他要和长机保持一体，确保长机安全来消灭敌人。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孙生路在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所发挥出来的这个作用，在这一点非常突出的。
0: 敌人的攻击遭到了破坏，他们把注意力全都转向了孙生路。4架被吸引过来的 F-86 敌机紧紧地咬住孙生路不放。面对这样的危急关头，孙生路调转机头，向为首的一架敌机撞了过去。那么这一次， 孙春禄又是如何主动出击的呢？
1: 孙春禄这次主动出击被飞行员称为打对头，这种战术打法是以视死如归的气概与敌机头对头高速逼近。在孙春禄与敌机即将相撞的一瞬间，美军飞行员因胆怯而转弯避开了。
4: 他动脑子，善于动脑子。你比如说他给敌人研究战术，打对头，怎么样打对头，打了对头怎么样反过来向敌人再攻击，他研究得非常透彻。
0: 见到敌人转弯避开，孙春禄知道歼敌的时机到了。他抓住时机，瞄准敌机，在距离400米的地方迅速开火，霎时间将美军的飞机击落，敌机翻滚向下坠。
5: 孙春禄这个人胆量超人，他的眼睛特别好使。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的飞机都没有雷达，那时候搜索发现敌机完全是靠自己的眼睛，但是每一次孙春禄总是先发现敌人，然后他采取灵活的战术向敌机发起攻击，就是用这种空中拼刺刀的精神来战胜敌人。
0: 空战结束之后，孙春禄拉起机头退出战区，开始向基地返航。他驾驶着战鹰在高空穿过朵朵白云，划破湛蓝色的天空，向基地的方向疾飞猛进。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云层当中突然闪出了两架敌机，猛然地向他开火。孙春禄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突然摇晃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飞机中弹。那么这一次孙春禄能够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吗？
1: 敌机来得既快又隐蔽，孙春禄来不及躲闪，受伤的机身一阵抖动，冰冷的寒风像刀子一样直往座舱里吹，孙春禄根本睁不开眼睛。在这种情况下，按常规孙春禄应该紧急跳伞，但是孙春禄不忍心丢掉与自己生死相伴的54号战机，这个时候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5: 孙春禄这个人呢，素来对自己要求很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跳伞的。他想着呢，就是用自己的牺牲来为其他战友赢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歼灭敌人。
0: 虽然飞机受伤严重，但是孙春禄还是柔和地操纵着飞机，直到油料耗尽才迫降在了友邻机场。战友们围拢上来一看，全都愣住，飞机上有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弹痕，他的飞机一共中弹12发，发动机涡轮片、天线杆被打坏，机翼、座舱盖被打穿，飞机严重受伤。
6: 回来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所在的这个基地，边敌人封锁的机场，这飞机就受了伤了，不能在这落地了。旁边还有个机场，他就把飞机飞到旁边那个机场。
1: 孙春禄走出机舱的时间是1952年12月2日14点49分，距他接受任务的时间过去了2小时54分钟。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这是一场鏖战。
0: 孙春禄结束了一天的战斗，回到宿舍，然而他一夜都没有合眼，因为铁血英雄这是在为他的战鹰而伤心难过。没想到就在第二天上午，敌机再次来袭。刚刚返回部队的孙春禄不顾一身的疲惫，拒绝了上级安排的休息，再次要求参战。这距离他上一次鏖战刚刚过去了 19个小时。
1: 1952年12月3日中午，机场塔台发射三颗绿色信号弹，战斗警报又突然拉响了。
7: 还没来得及吃饭，信号弹又打，又打。
1: 孙生路顾不上还未彻底调整好的身体状态，迅速奔向自己的54号战机。
0: 孙生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操纵着已经不听使唤的飞机，仍然一颠一跛地跟敌机纠缠格斗。此时，孙生路的飞机已经起火了，他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把机头一拉，驾驶着正在熊熊燃烧的战鹰，径直地朝着敌机猛撞过去。
1: 失去控制的飞机顷刻间在蓝天上化作一团炽热的烈火，马连玉死死地盯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看到战友如此壮烈，怒火在胸中燃烧，他趁着满腔怒火化为行动，一头扎进敌阵撕扯起来，一下敌机被击伤了，又一下敌机被击落了。在孙生路的掩护下，指挥员王海率领的飞行编队终于打退了敌机的入侵，取得了击落击伤6架敌机的战绩。然而年轻的飞行中队长孙生路却把自己的热血洒在了朝鲜的战场上，为战友的安全，为整个战斗的胜利，血洒长空，壮烈牺牲。孙生路1928年出生于河北定兴县五区房上村。1945年8月，孙生路参加了八路军。17岁的他勇猛地与日本鬼子拼刺刀。1949年11月，孙生路被调到空军第6航校学习飞行，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孙生路手中的枪换成了飞机驾驶杆。1951年10月，孙生路即将随部队赴东北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同在空军6航校服役的妹妹孙淑华得知此事后，希望哥哥留下来当教员，相互还有个

照料。孙生禄非常生气地说，干嘛留下，怕死才要求留下来。他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全部留给了妹妹，匆匆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没想到那次一别，一奶同胞的兄妹竟再也没能相见。1952年12月12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嘉奖令，称赞孙生禄同志不论在平时在战斗中，均表现了对保卫祖国保卫世界人民和平事业无比的忠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最后为中朝人民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为孙生禄追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孙生禄所在的飞行中队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12架的记录，他自己先后击落敌机6架，击伤1架，牺牲时年仅24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值得追念的传奇。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国家记忆。
2: 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当局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对朝鲜内战实行武装干涉，同时还派出了海军和空军部队侵占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在美军占领汉城之后，面对严峻的战中形势，1950年的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和内阁副首相朴宪勇联名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

0: 能够出兵援助朝鲜。
1: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之际，举国欢庆。当晚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焰火晚会。也是在这一天，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援助的请求传到了北京。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的严峻情况，中共中央做出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晚，上任仅仅12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按照预定计划，率领部队秘密从安东、长甸河口、吉安3个口岸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然而志愿军刚入朝鲜时，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主要对手美军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掌握着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而志愿军既无空军也无海军，面对美军的空中优势，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面临着严峻的防空形势。
2: 当时咱们志愿军入朝以后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个防空问题，因为我们的空中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弱小，美军呢凭借他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我志愿军进行狂轰乱打。尤其是对我志愿军后方的公路、铁路以及桥梁进行狂轰乱炸。
1: 面对如此严峻的作战情况，彭德怀司令员早在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就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抢夺制空权的请求。此时远在北京的毛泽东陷入沉思，正是由于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具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志愿军过江时遭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就很难进入预定战场了。摆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志愿军作战没有制空权。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11月11日正式建立空军，并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当时条件极为薄弱。随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新中国迅速组建了7所航校，并培养了年轻的飞行员。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后来成为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空军的主力。刘亚楼的女儿现在依然记得父亲经常提起组建第一支作战部队的往事。
3: 50年的上半年，我父亲呢就开始呢组建空军的作战部队。空军的第一个作战部队呢是一个混成旅，这个混成旅呢当时呢这个组建呢学员都是这个从6个航校短期突击培训出来的这个学员，就分到这个混成旅。当时在这个组建的时候呢，我父亲呢就特意给他的命名呢就是空军第四混成旅。
1: 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四混成旅正式成立。10月，经毛泽东批准，空四旅改编为空四师，奉命进驻东北辽阳，并装备了当时苏联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米格-15。之前位于沈阳北陵机场也有一支年轻的部队组建成功，这支部队就是中国空军歼击第三旅。随后这时刚组建的空三旅正式改番号为空三师，赵宝同就是这支年轻部队其中的一员。但是他们将要面对的对手却是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美国飞行员。面对这一切，身为赵

0: 宝同加入朝鲜战场的决心和信心。此时距离他上战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安东，如今辽东半岛的边陲小城丹东，1951年10月20日，在他的浪头机场迎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三师。距离鸭绿江仅有30多公里的浪头机场，见证着空三师在朝鲜战场上的成长。
1: 刚刚抵达浪头机场的赵宝同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马上投入战斗，因为他们深知一支新部队刚上战场应该做到的是有备而战，所以他们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战锻炼的计划。
0: 1951年11月4日，冬日晴朗的天空中浮动着朵朵白云，能见度非常好。突然，安东浪头机场上空响起了阵阵警报声，雷达情报显示敌机来犯。敌情就是动员令，赵宝同第一个冲上了自己的战机，他知道为国争光的时候到了。虽然这是赵宝同首次与美军的 F-84 交手，但是一下子打掉敌军两架战斗机的成绩，着实让赵宝同高兴了好一阵子。曾经在朝鲜上空不可一世的 F-84 战斗机，在他眼中已经不再是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他很清楚，狡猾的美军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必将采取更具挑战性的手段。不久，消息传来，美军用最先进的 F-86 替换了 F-84。赵宝同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是他人生中一个新的挑战。
2: 应当说呢，这个 F-86 啊，明显的比 F-84 要先进的多。它的改进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速度的改进，它的速度是超音速的这样的一种战斗机。第二个呢，就是武器的改进，啊，它的这个雷达瞄准具也要相对来说先进多。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改进。
1: 号称佩刀式的 F-86，时速是1100千米，升限1.51万米，装有6挺12.7毫米机枪。这使得 F-86 比起 F-80、F-84 来说，有着更加良好的空战性能。而作为志愿军空军主战机型的米格15，则有着时速1072千米，升限1.55万米，装一门备弹40发的37毫米航炮和两门备弹160发的23毫米航炮等性能。
0: 从各项技术参数来看，志愿军空军的米格15和美军的 F-86 两种机型各有所长，接下来制胜的关键就要看空中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发挥了。等待赵宝同和他的战友们的将是真正硬碰硬的较量。
3: Anybody got any questions? Okay, let's go again.
0: 1952年12月2号，一场几百架飞机对战的大规模空战即将爆发。
4: 在美国人这个眼中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他看来是一支对他不构成挑战的这样一支力量，但是经过几次交锋之后，他发现好像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一夜时间成长壮大起来，可以对他构成这个挑战。所以双方为了确保空中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这个空战。
0: 1951年12月2号下午14时33分，

0: 飞的信号弹射向天空。赵宝同迅速跳进座舱，做好起飞前的一切准备。这次是志愿军空军首次参加双方近300架飞机的大空战，也是空三师第一次与 F-86 飞机作战。此时在战斗中快速成长的赵宝同已经担任飞行大队长的职务，他带着苗希紧随全师起飞。随后在青川江上空，他们发现敌机，迎面而来的就是美军王牌飞机 F-86。尽管此前美军一再夸耀 F-86 是世界上性能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但在赵宝同眼里，这只是另一座等待他攀登的山峰而已。
1: F-26 在那个和MiG-15进行空战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强调 S 转弯、S 蛇形机动来摆脱MiG-15的这种攻击，然后通过水平机动来再建立这个尾后的这样一个偷袭。所以我们如果说跟同等的这个规模来跟F-86进行作战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陷入单机，在陷入单机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优势就得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削弱。
0: F-86有着优异的水平作战能力。赵宝同发现，在追击敌人战斗机时，如果用光学瞄准具进行瞄准，由于飞机大角度机动时，光学瞄准具内的陀螺自动修正速度跟不上飞机的变化速度，活动光环的反应要慢一点，导致打出去的炮弹因为攻击角度的问题很难打中敌机。在技术上的这一新问题是他必须要克服的。
1: 所以赵宝同在作战的过程中间，他摸索这个实战中间的这个经验，来特别是来找到这个活动光环瞄准攻击的一些这个特点和规律，才能够激发的时候确保这个弹丸准确的命中到这个项目。
0: 尽管自己的战机在与 F-86 战斗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赵宝同凭借之前的战斗经验，在与 F-86 交火的过程中已摸索出了如何瞄准敌机的办法。很快赵宝同再次立下战功的机会到了。
2: 正巧前方空域突然钻出了两架 F-86 战斗机，穿过青川江向海边飞去。赵宝同马上咬住敌机的尾部，狠狠地开了几炮。尽管敌机已经在努力地摆脱赵宝同的追击，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最终被击落的命运。

0: 见到掌机被击落了之后，敌军的僚机试图加速逃窜，但是早有把握的赵宝同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一番战斗之后成功地将敌军僚机也击落。敌军的王牌飞机 F-86 接连被自己成功击落，赵宝同掩饰不了自己内心的喜悦，在座舱里连连高呼。在击落两架敌机的同时，由于冲锋过猛，赵宝同再一次失去了僚机的保护。他非常清楚自己单兵冲锋，这在大机群对战中是十分危险。但是赵宝同看到眼前又突然冒出了几架敌机，正是用左右乱晃的老办法逃跑，他的斗志再一次被激发起来。
1: 赵宝同在空战的这个过程中间，他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勇敢的，即使是出现了自己在这个编队中间打成单机这样一种情况，他也勇敢的去应对，敢于勇敢的面对数量占有优势的这样的敌人，所以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呢，充分发挥了出自己这种勇猛顽强的精神和灵活的掌握这种空战技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
0: 新发现的敌军飞机，敌军晃到左边，他跟

0: 左边打，晃到右边则跟到右边打。一连发射几次炮弹，最后咚的一声令赵宝同愣住了，炮弹已经打完，米格飞机失去了攻击能力。就在此时，他的座舱外划过了几道敌机打出的弹光，赵宝同发现自己陷入险境。
1: 此时已成单机的赵宝同在返航途中突然遭遇到了从右后上方的四架敌机的偷袭，由于飞机没有炮弹，这令赵宝同失去了反击的能力。当他正要加速向左脱离的时候，左后方海上又有两架敌机向他发起了攻击。一时间，在赵宝同坐机的身后一共有六架敌机在追击着他。
0: 由于敌我对比悬殊，赵宝同无力还击，又没有僚机保护，赵宝同的座机很快就被击中，机翼和升降舵先后中弹。中弹后，飞机立刻失去操纵，进入螺旋后飘飘摇摇向地面下坠。战场出英雄，一时间赵宝同凭借出色的战绩成为了中朝人民心目中的空战英雄。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战士，早年更是一名经历过多次战火洗礼的老兵。
1: 1928年7月，赵宝同出生在辽宁抚顺一个贫农的家里，父母亲去世很早，年仅14岁的赵宝同到抚顺日本人开的工厂里去当童工。1945年9月，年仅17岁的赵宝同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赵宝同从陆军调到空军，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0: 就是这样一位年轻、朴实而又勇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面对参加过二战的美国王牌飞行员，并没有胆怯，更是与自己的战友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场奇迹。在抗美援朝空战中，赵宝同击落美机7架，击伤2架。随后，赵宝同被授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2次荣立特等功。回国之后，担任过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等职。2003年12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七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9: 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系列策划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如何保你平安。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会聚焦的话题是投保重疾险前的5大须知。邀请到的嘉宾是水滴公司总精算师滕辉。滕辉先生你好。
10: 啊，主持人好。
9: 其实关于重疾险哈，很多朋友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了一些或多或少的了解。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就是保障重大疾病的保险。那我们马上就进入到第一大须知，那就是重大疾病的定义与赔付标准。关于重疾是如何确定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之前联合发布了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这个是2020年的修订版。那在这个里面呢，明确了2021年的1月31号起将会按照新规范的标准来定义重疾。所以首先想请腾辉先生来介绍一下重疾险定义有哪些原则或者是标准，也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才算得上是重疾呢？
10: 好的，重疾险是指以保险期间内发生合同约定的疾病为给付保险金前提条件的这个保险。那么在新规范里面呢，做了一些明确的定义啊，重大疾病保险的产品，并且保险期间主要是为成年人，这成年人主要是指18周岁以上啊这个阶段的。那保障的疾病范围应当包括6种重大疾病，这6种重大疾病指的是恶性肿瘤重度啊、较重急性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重大器官移植术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啊、冠状动脉搭桥术和严重慢性肾衰竭等。此外还应该包括3种轻度的疾病啊、一个是恶性肿瘤轻度，一个是较轻急性心肌梗死和轻度脑中风后遗症疾病。另外呢，在规范里面呢还提供了其余的22种重疾的种类。那么除了这以上说的28种重疾和3种轻度疾病以外呢，新规范还对保额做了限制，比如轻度疾病的保额不高于重疾保额的30%。那有的用户朋友可能觉得医院诊断为某种疾病就可以获得保险赔付了，这个观点呢不全正确。也就是说，要符合新规范里面对疾病的约定条件才是符合赔付标准的。那我们以严重慢性肝衰竭为例，它需要同时满足4个条件。第一个是持续性的黄疸，第二个是腹水，第三个是肝性脑病，第四个是充血性脾肿大伴脾功能亢进或者是食管胃底静脉曲张。此外还有2个除外条件，一个是酗酒或药物滥用导致的肝衰竭不在保障范围内。那达不到这些条件呢，即使医院诊断为肝衰竭也可能是得不到赔付的。
9: 那这个新规范修订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它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哪些利好呢？想请您介绍一下。
10: 新规范的修订呢主要涉及到了3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是建立了疾病的分级体系，新增了轻度疾病。第二个方面呢是增加疾病的数量，也就是病种的数量，从原来的25种重疾扩展至28种重疾，再加3种轻度疾病。第三个呢是优化了疾病定义的范围。那么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优化疾病定义之后呢，一部分疾病的赔付标准降低了，比如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赔付条件就被放宽了，它不再要求开胸手术啊、也就是说不开胸，只要进行了这个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可能也会得到赔付啊。其次呢，对于疾病的认定更加清晰，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理解上的歧义以及理赔上的纠纷啊。此外呢，对一些高发的疾病，比如说高发的甲状腺癌，将进行分级的给付。那一期呢是按照轻症给付，一期及以上呢是按照重疾给付。此外还剔除了原位癌，那么原位癌剔除之后呢，就为保费的下降呢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9: 那我们其实对重疾险如果有一定了解的话，就知道买了重疾险不是说确诊了就一定能够理赔的哈，它是有这个确诊即赔、达到特定的疾病状态和实施特定的手术这3种赔付标准的，所以想请您分别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好的，确诊即赔呢，顾名思义就是确诊了该种疾病就可以获得赔付。那这一类疾病呢，往往是一些疾病定义比较清晰、争议比较少的这种病啊，比如说恶性肿瘤重度，那只要经过临床诊断，属于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疾病范畴，那么就可以获得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金额。那第二种情况是这个达到特定的疾病状态，那我们以老年人高发的严重脑中风后遗症为例，要达到保险公司的赔付标准，至少要满足以下条件。第一个是确诊180天后，至少仍然遗留下列至少一种障碍。这下面的这个障碍呢又分3种情况，也就是至少3种情况里面要符合一种。那第一种情况呢是一只以上的这个机体智力在2级以下。第二种情况是语言能力是完全丧失，或者是严重的咀嚼吞咽 这个功能的障碍。第三种情况是自主生活能力完全丧失，无法独立完成六项基本日常生活活动中的三项及以上。那对于实施特定的手术呢，就更好理解了，就是需要已完成约定的手术。

0: 为排斥的条件，它同样需要对手术的标准进行定义。那我们还是以这个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为例，就需要达到了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需要实施了切开心包进行冠状动脉血管旁入移植的手术的这个要求，才能获得相应的赔付。所以相对来说情况比较复杂一点的。
1: 嗯，那关于重疾险的这个轻症还有中症以及重症的分级标准我都认真看过了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些病症其实离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每年我们要花几千甚至上万元的这个花销去购买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保障，想站在您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评判一下它的现实意义有多大。
0: 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现实意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啊，保险是防范未来风险的工具，它是以一个比较小额固定的保费支出来换取对未来不确定的最大风险损失的一个经济保障，使风险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呢能够得到减轻或者是消化。那么在风险没发生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啊，风险离我们是比较遥远的，但实际上当风险已经发生的时候，我们再去购买保险，这个时候很可能就买不了了。其实在重疾险的里面根据保险理赔的经验数据来看，恶性肿瘤的赔付是占到了绝大部分，虽然有一部分重疾它的这个发病率确实比较低，我们看起来可能用不到认为离我们有些距离，但是自己恶性肿瘤这类的疾病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是常见的，而且它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发了，所以重疾险还是有比较强的保障意义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也需要合理的进行重疾险的挑选和购买，其实市场上还是有很多重疾险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也并不需要每年花费上万的这样的一个保费它同样也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保障。
1: 嗯，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为大家播发的这个节目片花大家听到了哈，里面提到了一部电影叫做保你平安，那这部电影里面呢韩露去世获得了100多万的赔付，如果结合这个故事和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重疾赔付的几个概念的话，您觉得涉及到了哪些专业的知识，您的观察又是怎样的？
0: 好的，在电影中呢韩露为自己购买了重疾险，那我们上面也讲到重疾险是针对重疾和轻度疾病提供保障的一种给付型的保险，那只要被保险人罹患了合同约定的疾病并符合疾病赔付标准的情况下，那么保险公司是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的金额进行一个定额的给付的。电影中的韩露呢也是因为确诊了脑癌而获得100多万的赔付，那这中间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就包括对于重疾的一个判断，对于重疾的标准的一个判断，也就是是否符合理赔的标准，还有重疾的保额以及这个重疾是否带这个身故责任等等。那么根据健康险的管理办法，重疾险除了提供疾病责任以外还是可以包括死亡责任的也就是提供身故的责任。那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形态当中重疾责任和身故死亡责任是二赔一的关系，也就是说两项责任中只赔付其中之一那如果韩露购买的是这种类型的产品，那么在他获得重疾保险金的赔付之后呢，身故责任便终止了。那当然了，在重疾险之外，我们的消费者还是可以单独去购买带身故责任的定期寿险或者是终身寿险，那么这个赔付责任是可以和重疾险一起叠加的，可以得到双重的赔付。
1: 嗯，其实在您刚才的介绍里就涉及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大须知，那就是重疾险和身故责任哈。根据我的观察，很多消费者对这个重疾险是有一个偏见的，他们会觉得说返还型的都是不好的，而消费型的才是划算的。那买重疾险身故责任似乎在他们这一类有这种偏见的消费者的眼里是有点多余的感觉，甚至有人在选择重疾险产品的时候会特别强调最好是不带身故责任的，要消费型的。那其实我们知道购买重疾险带有身故责任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争议？您的观点是
0: 在一部分咱们消费者的观念里面呢，可能还是会觉得买了不带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如果发生约定的重疾的话如果没有发生约定的重疾的话，那么他所交的保费就白交了觉得不太划算。而买了带身故责任的呢，那理赔肯定是100%会发生的即使没有发生重疾的理赔，那至少还可以获得这个身故金的这个赔偿所以对于这部分消费者来说呢，他们其实是更偏好这种保险的。那当然了重疾险是带有身故责任的保费会更贵一般情况下带身故责任比不带身故责任的会大概贵30%左右。在选择重疾险时，其实我们消费者要根据自身和家庭的收入情况来决定购买哪一种保险，而不是越贵的便是越好的， 或者说越便宜的是越好的啊。其实无论是返还型的还是消费型的保险产品，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经营过程中，我们发现都会拥有大量的用户，因为咱们每一个用户的他的消费偏好、风险厌恶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消费型的用户来说的话，他往往是追求产品的性价比，觉得返还型的保险太贵，会锁住自己的大量的资金。从长期来看呢，这个资金潜在的投资的损失啊，投资收益的损失都可以足以用来购买一些其他的消费型的保险产品了。那么，你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站在偏好返还型的这个用户的角度来看，他自己的投资渠道和投资收益都是有限的。那这个钱留在自己手上，有时候呢就不知不觉就被花掉了，不要说投资收益，连资金本身都有可能被用光了。所以对于这部分用户来说，那返还型的保险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强制储蓄了，不单能对风险有保障，还在未来能返还一定的资金，这其实也是符合他们的自身的需求的。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系列策划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如何保你平安。邀请到的嘉宾是水滴公司总精算师腾辉。腾辉先生你好。
0: 啊，主持人好。
1: 那我们具体到这个产品的选择角度来看一下哈，消费者呢有不带身故责任的独立消费型重疾险，身故赔保额、身故赔保费啊，这是一个是保额，一个是保费的区别，以及消费型的独立重疾加定期寿险的组合等等这几种情况可以选择。那每种情况下它的保费、保额以及赔付金额都会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到底要不要加身故责任，这是我们值得探讨的。也想问一下腾辉先生哈，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重疾险？
0: 好的，那么我们以30岁的男性30年交购买某种单次赔付的重疾险，买50万保额为例啊，我们来比较一下，就是到底是保终身还是这个附不附加这个定期寿险啊？我们把这几种情况都分开来看一下。
1: 嗯，
0: 那么我们把保费从低到高的这个维度来看的啊，一般情况下，如果不带身故责任的消费型的长期的或者是终身的重疾险，它是最便宜的。那其次就是在上面叠加责任了，那自然叠加责任保费就贵了。那其次呢，就是叠加了身故赔保费的是稍微再贵一点，那如果在上面再叠加身故赔保额或者是叠加这个定期寿险，那这个价格就会更贵了。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否能够获得赔付的金额，取决于他的这个具体的出险的情景。假如说我们这个30岁的男性在65岁的时候就罹患合同约定的重疾，我们比如说是癌症的话，那么这几个情况下获得的赔付金额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从重疾的这个责任项下得到赔付，都是50万元的重疾的保险金。那如果咱们这个消费者他是平安健康的终老，也就是说他在临终之前是没有罹患这个重大疾病的，那么他在独立消费型的重疾险下其实就是没有赔付的啊。但是如果他购买是带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就能够获赔。那获赔的要么是已交保费，要么是他的这个保额，取决于他在刚开始是买的是赔保额还是赔保费的这个产品啊。那么如果我们的消费者在购买重疾险时选这个到底选不选这个身故责任呢，可以结合消费者自身的需求和经济能力去考量。那如果经济能力是有限啊，一定要追求性价比的话，那我建议呢就是可以优先购买不带身故责任或者是只赔单次的这个重疾险啊，因为这样价格最便宜，性价比最高啊。同时呢也不要追求过高的保额，那因为保额越高呢，那自然每一年付出去的保费啊，也就是它的成本自然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再最后就是咱们的消费者也不一定是非要追求保终身的重疾险，我个人认为保到70岁或者80岁就足够了，因为毕竟啊绝大多数人在70、80岁的时候，随着这个通货膨胀，可能到那个时候几十年之后给你赔个几十万啊也做不了什么作用了，所以它实际上这个几十年之后的这个赔付的这个杠杆效应是非常低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哈，因为刚才我们谈到了重大疾病的定义和赔付标准以及身故责任到底要不要加这两大须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保障疾病种类是不是越多越好。想问一下腾辉先生，挑选重疾险产品的时候保障疾病种类真的是越多越好吗？
0: 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那自然一款重疾险的疾病种类自然是越多就越好，因为疾病种类越多呢，那客户罹患疾病落在这个范围的概率也就越大。但是增加疾病种类呢，必然会反映在这个保险的定价上，可能会多付出不少的钱，这个多付的钱呢可能是不值得的。那目前市场上的绝大部分的重疾险呢都是包含了保险行业协会规定的这28种重大疾病，这28种重大疾病基本上也覆盖了咱们重疾发生率的绝大部分啊。那所以咱们的消费者在购买这个重疾险产品时，还是应该结合购买的预算，结合自己的预算综合考量啊。此外呢，除了这个重疾险的疾病种类，还要去考虑这个中症和轻症的这个疾病的种类和赔付的比例。毕竟啊，中轻症相对于重症来说呢，更容易赔付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四个大家需要在购买重疾险之前了解的须知，那就是因为很多人在买重疾险的时候会对比医疗险，重疾险和医疗险这两者到底要怎么来定位，怎么去互补，买了其中一个还要不要再买另外一个，一直都是很多人都比较纠结的一个点。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梳理哈，因为重疾险呢它属于给付型，通俗理解呢就是只负责给钱，给多少呢只跟当初约定保多少钱有关系，跟治病花了多少钱没有关系。但是医疗险它是属于补偿型，也就是要看一个实际的花销，保了多少，花了多少，花在哪儿，都会非常的重要以及关键。所以想请您生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疾险和医疗险的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
0: 好的，那目前市场上的医疗险基本上都是报销型的啊，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报销型的医疗险是根据被保险实际发生的这个医疗费用支出，按照保险的约定的标准进行一个报销来处理的。它报销的额度呢，通常不会超过咱们实际的这个医疗费用的支出啊。那么这个咱们的这个重疾险呢，其实就是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直接赔付的一笔金额和咱们用户在医院的这个治疗还有花销并不直接相关。那咱们前面也提到了，重疾险赔付的钱是不限用途的，是既可以用来弥补医疗的支出，也可以自由支配。所以相对来说，重疾险的这个赔付的这个金额是灵活度要高很多，而咱们这个医疗险呢是报销的，是跟着咱们的这个医疗费用支出和就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来进行实报实销的。
1: 那之前我们的节目嘉宾有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那就是虽然有了百万医疗险，还是有必要买重疾险做一个补充的啊。那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呢？
0: 其实重疾险和医疗险它这两者的功用 是不功能或者功用是不一样的，它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买了百万医疗险之后呢，也可以买重疾险作为补充，那反之亦然啊。那如果我们的用户发生重疾住院的话，除了百万医疗可以给他报销相应的医疗费用之外，还可以从重疾险上获得一笔理赔的保险金啊，用处是不限的。那目前市场上的百万医疗的这个保障期限最长是20年啊，那绝大部分百万医疗在到期之后呢，是需要向保险公司进行续保或者是重新投保的，所以是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有可能产品会下架，也有可能会因为消费者自身的健康状况发生的变化而续保不了的情况。那咱们的重疾险呢，则是可以选择保期限更长啊，甚至保终身的这样的一些方案，所以不用考虑续保不了的问题。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医疗险只解决医疗费用支出的啊部分，那很多人得了重疾之后其实是丧失劳动能力的，会面临未来没有收入或者低收入的问题，那这个时候重疾险就能发挥作用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五大大家需要了解的买重疾险的须知哈，那就是早一年买跟晚一年买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经常有人会听到这样一句话，40岁之前是人挑保险，但是40岁之后是保险挑人。那么买重疾险这个早一年晚一年它到底会有哪些影响，想请腾辉先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好的啊，其实随着咱们的年龄的提升，重疾的这个发病率其实也是会越来越高的，特别是到了过了45岁以后。而我们重疾险的定价呢，就是基于疾病的发生率来计算的，所以年龄越高，购买重疾险的这个价格自然也就越高了。那买重疾险是越早买，保费自然也就越便宜，选择性也就越多。相反，年龄越大，保费就越贵啊。那在年龄大的时候，健康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在增加。可能会面临过不了健康告知而无法购买的情况，也有可能保额会受到一些限制。那么一些免体检的额度，包括在互联网上购买的这个可保的额度都会很小啊。所以呢，对于这一部分高龄的一些用户来说呢，他可以选择的缴费期也很少。那咱们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是在打拼事业，财富的积累也比较少，还没来得及买保险。等过了40岁。啊，家庭生活职业都稳定下来的时候，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个时候才考虑买重疾险。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既往病史而导致拒保，或者年纪比较大啊，导致购买的成本比较高。所以还是我们说这个尽早买重疾险比较好。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对于年龄比较大的朋友来说，比如已经45岁以上了，重疾险的保费也比较贵了。刚才您提到了哈，年龄越大保费越高，保额呢也有限制。这个时候买重疾险意义还大吗？
0: 目前市场上的重疾险虽然是能够支持45岁以上的人群投保的，但是其实站在我的角度来看，是不太建议45岁以上的人群购买这个长期重疾险。一方面是因为年龄越大，健康状况相对来说没那么好了，可能会过不了核保，或者是需要通过加费的方式来额外承保。第二个呢，就算他能够买，那有可能这个咱们用户能够购买到的重疾险的保额其实也不会很高。再一个就是购买的这个重疾险的保额可能已经接近他所累计缴纳的保费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保险的这个保障杠杆是比较低的相对来说这个保障的意义呢没那么强了。那咱们的用户如果实在是有保障需求的话，那我建议呢是可以先购买百万医疗险，因为毕竟百万医疗险的这个价格低，而且能够支持投保的年龄可以到60岁更高，然后再适当搭配买一部分一年期的短期重疾险，这样会更划算。
1: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年龄如果超过了45岁的话，买重疾险那性价比相对就不是很高了，还不如选择一些百万医疗类的产品，这样的话性价比相对较高，同时也可以给自己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健康类的保障，对吗？
0: 对的，是的，是这样的。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机会无限多，财富在耳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系列策划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如何保你平安。那今天呢，我们会重点聚焦的话题是投保重疾险有哪些不可忽视的关键点，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寿北京分公司区域总监

0: 值得历史遗留问题，但是大家更多的不是听我们保险代理人去解释保险到底是怎样的，更多的还是希望透过公共媒体去了解。这个时候媒体的正向引导就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可贵的了。
1: 那在剧情当中我们看到韩露把重疾险的理赔用于公益事业，其实也体现了重疾险的一个优势哈。赔付之后的资金呢是可以灵活的使用并且不受限制的。除此之外，作为一项非常适合配置的险种，您觉得重疾险它还有哪些亮点？
0: 虽然的话这个片段只是一笔带过，但是也非常好的诠释了重大疾病保险的亮点，也就是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就是总有朋友在跟我咨询保险的时候问到我说，就是重大疾病保险怎么报销，这其实就是一个概念上的错误。因为重大疾病保险不是报销型保险，而是给付型保险，这就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举个例子哈，我们的社保就属于报销型保险，花多少按比例报销，报销的额度不会超过我们的实际花费，并且必须都是医疗开支。而重大疾病保险呢，包括我们的意外险呢，都是属于给付型保险，也就是保多少赔多少，和实际花费呢是没有关系的，如何使用呢也不受限制。那么电影当中呢提到说把理赔款捐给了福利院，也是重大疾病保险的另外的一个重要的作用，也是它的亮点，就是重大疾病保险的理赔款是可以自行支配的，不必非得用于治疗。我举个例子哈，一位母亲的话给自己买了100万保额的重大疾病保险，确诊获得了100万理赔后，她拿其中的70万先还了她的房贷。她说不知道自己的病能不能治好，但是不能给自己的孩子留债，那么另外的30万呢用于治疗，所以的话呢，就是这就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不限制重大疾病保险的具体的作用。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发生重大疾病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损失是很严重的，就是收入损失，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性的经济损失，但是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人其实在罹患重大疾病的1到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头，是可能是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那这个期间造成的收入损失的话，是只能通过重大疾病保险来进行弥补的。所以的话，如果称重大疾病保险是收入损失保障保险也不为过，这也是它的一个亮点。对，
1: 那刚才您说到了很多它的一些亮点哈，我们从一个投保人的角度来看一下，如果这位投保人确定要买重疾险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怎么确定自己该买多少保额的合适呢？应该综合考虑哪些因素？
0: 其实行业内哈有非常多的看起来就是很科学的计算自己怎么买多少保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但是说实话，我从业了13年的时间，
1: 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经验。
0: 不是能够按照标准买足够保额的人是寥寥无几的，就是按照这个科学的方式去买足额的人是寥寥无几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标准是标准，需求是需求，那这两件事情应该是割裂开来看的。所以你要问我说究竟买多少保额，我的回答是根据你的预算而定，那这个预算就是你目前一年能够拿出多少钱来给自己买重大疾病保险，并且不会给你构成太大的压力。当然之前也会有朋友问我通常的标准是什么其实没有通常的标准，因为家庭和家庭之间收入是有差别的，那即便收入相近，对于保险的认知程度和认可程度的不同，债务压力以及生活支出的差别也会导致预算的不同，所以一切的基础都基于你的家庭的具体情况而定。把握两个关键点，重大疾病保险越早买越好，保费越高获得的保障越高就行。
1: 好，那刚才您说到了哈，就是越早买越好，保费越高越好，但同时我还了解到另外一点，因为重疾险我们是可以买好多份的，所以买了这么多份之后，它的理赔还可以进行叠加。那如果啊，像刚才您也说到了一些情况，有些我们家庭是没有办法足额的来支付现有的这个保障额度的这个保费的话，那我们可能只能一步一步的来补足，不能做到一步到位，也就是说我们要适当的来进行配置，来最终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您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推荐？
0: 好，就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重大疾病保险是可以叠加去购买的，不存在重复的问题，因为就像之前说的，它是属于给付型的保险， 保多少赔多少，买多少赔多少。比如说我今年买了30万保额，明年买了20万保额，那么发生理赔的时候，这两份是叠加在一起赔付的，一共就可以赔50万保额。那么保险呢，也不是一次买全的，很多朋友就是想一次就买一个非常足够。

0: 的保障，导致呢保费压力很大，考虑周期非常长，一直做不了决定。
1: 嗯，
0: 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自己比较容易做决定的一个额度，然后呢带着保障，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逐步的一个增加。另外呢，经历也会让我们对于保额有重新的定义。比如说，有的朋友最初买重大疾病保险的时候，是因为身边人都买了，然后自己也觉得应该拥有一个，那至于额度多少特别无所谓，我有就行了。但是就是这个时候你的保额一定是不足的啊。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经历出现，比如说身边有人发生疾病了，或者身边有人获得保险的理赔了啊，那他突然就发现说啊，原来保险的这个重要程度这么高，原来就是能够获得足够医疗费用这么重要，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考虑再增加保障了。所以的话就是认知是渐进的，保额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是可以不断增加的。
1: 嗯，好，那接着我们来探讨一下缴费的问题哈。
0: 嗯，
1: 因为只要是长期类的保险，它都会遇到一个缴费期限的问题，比如说趸缴啊，一次性缴清了，或者说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但很多朋友呢在遇到这么多选择的时候就会有困难症了，就是我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对，
1: 所以接下来呢想请您给大家算一算这样的一笔账，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到底要怎么选择自己的缴费期，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0: 嗯，就是关于重大疾病保险的话，有一个就是标准，就是一定是交的越长越合适。因为重大疾病保险本身就是一个以小博大，以较少的保费换取较多保额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交的时间越长，杠杆效果其实就是越明显的。
1: 嗯
0: 啊，比如两个人同时购买一份50万保额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一个是10年交费，一个是20年交费，那在10年的时候两个人同时被确诊重大疾病了，那你会发现这个交费10年的他是交了所有的保费换来了50万的一个保障，那么交费20年的只交了一半的保费换来了一个50万的一个保障，那毫无疑问，那么后者的话它的杠杆效果一定是更明显的。
1: 是
0: 啊，所以当然这样说完之后，很多朋友问，那是不是投保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最长的那个缴费年限，或者说这个产品如果没有30年的这种缴费年限，是不是就不值得买了？那也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其中的话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就是叫做连续交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的重大疾病保险产品的主要交费年限其实都是集中在20年的，这是一个相对能够发挥更大的杠杆效果，但是连续交费压力又不会过大的相对的最优的一个选择。
1: 嗯，是，我发现有一些重疾险缴费年限都是在18年或者25年。
0: 对，
1: 有这样的选项会比较多。
0: 对，
1: 也是符合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缴费的需求。
0: 对对对。
1: 说到这个多次赔付呢，如果大家对这个重疾险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应该是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词汇在的，并且呢它对很多消费者来说，哎，听上去似乎也很有吸引力，毕竟可以多次赔付。但是啊，具体怎么个多次赔付的方法，以及具体怎么来操作和选择，相信大家还比较陌生。来，请坦然您介绍一下。
0: 好，就是通常来说哈，多次赔付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话，它会把疾病分在一个不同的组别里面啊。那么同组疾病中的任何一种在确诊之后的话呢，再次发生该组的疾病就没有办法进行理赔了。那现在主流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是分为多次赔付和单次赔付。那么关于怎么样选择哈，是不是一定要购买多次赔付的保险，其实这也是基于一个个人的需求。因为首先多次赔付的重大疾病保险的它的保费一定是要高于单次赔付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保费的啊，所以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付出同样保费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如果购买单次赔付的重大疾病保险，它的保额一定能够获得更高。那在这样的原因之下，就要看大家的想法了。就是有的朋友的话是希望我保障的越全面越好，然后呢赔付的次数越多越好，尤其是现在重大疾病的这个发病率越来越高，但是发病的年龄其实是就是确诊的年龄其实是越来越低的。那么年轻的时候比如说确诊了某一个癌症的话，那么其实治愈之后在年纪大了以后的话呢，依然有很大的概率是会患上心脑血管一类的这种重大疾病。 那么这一类朋友的话，其实他就会选择去购买多次赔付的这个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嗯，但是的话呢，有的朋友是认为，他说我不想考虑多次患病的一个概率，我不想想那么远的事儿，我只希望在第一次确诊的时候我能获得更多的理赔款，然后集中力量把病都治好了。因为只有第一次治完了，我们才能讲以后的事情。嗯，那第一次都治不好，何谈以后。所以那这一类的朋友的话就会选择单次理赔的产品，所以还是基于自己的一个需求。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机会无限多，财富在耳边，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系列策划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如何保你平安。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寿北京分公司区域总监谭然。你好。
0: 你好。
1: 其实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比如说这个多次赔付，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选项的时候，刚才您也提到了，多次赔付意味着对应的保费肯定相对会高一点，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来选择，但是我们又无法预见就未来我们自己会得哪一种重疾。那如果说这种重疾是真的有可能会重复或去真的就得了无数次或者是好多次这种情况，或者说哎呀我买了多次赔付但是只是赔了一次，就是或者说我得了一次之后它彻底治愈就不会再有复发这样的情况了，我们怎么去预判呢这个东西？
0: 是这样的，首先的话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所有的疾病，所有的重大疾病，不管是一次还是单次，它是都是只会赔付这一次。 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良性脑肿瘤来说吧，那么就是确诊为良性脑肿瘤之后，赔完这一次，即便是多次理赔的重大疾病保险，那么再次确诊为良性脑肿瘤，或者是由良性脑肿瘤导致的其他相关的重疾啊，那其实它都是不进行赔付的啊。那我们要去考虑到的一个问题。

0: 问题，就是说，就是你投保的时间点其实相对会比较重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觉得就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或者孩子，其实投保多次赔付的重疾更重要，或者是说更有必要，是因为他的这个生命线还很长，那么发生问题的可能性更多一些。那么对于比如说40岁或者45岁以后哈，那么就是就是他可能会遭遇多次的情况的概率就会比20多岁或者是几岁的孩子遭遇的这个概率
1: 会高一些，
0: 遭遇多次的这个概率会低一些，
1: 低一些，
0: 低一些。因为他的这个45，因为20多岁的人他可能会在30多岁的时候有可能会确诊一次终极，然后在年老之后再确诊一次终极，那么40多岁的人
1: 所以就是这个时间段反倒是一个概率很低的时间段，
0: 对，相对而言他可能相对就会低一些。那这种情况下，而且尤其是40多岁的人，他的保费本身就比较高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不如就是集中力量购买单次赔付，然后获得更高的一个保障，这件事情更重要。
1: 但是因为我看到有一些重疾险的产品，它会提到就是某一项癌，得了之后是可以多次赔付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在呢？
0: 因为它针对的是，比如说这种癌的话，它对于身体的机能造成的伤害更小一些，然后的话呢，它引发的连锁性的疾病相对更少一些，也就是说，它对于未来的身体的影响弱一些，那这种情况下，那么在确诊为这个癌了之后，再得其他的癌，它是可以再进行赔付的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其实我们理解一下，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精算之后的结果给到的这样的一个多次赔付的条件。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就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因为保险公司的话，它是这个给我们转嫁风险，但是他也会去计算，就是如果这种情况我是100%一定要去理赔的，那他也会要想办法去降低自己的风险。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合同的一些关键点，包括一些有可能拒赔的情况哈。因为相比其他的保险，重疾险它这个条款呢比较难看懂啊，里面涉及到了像保险啊，刚刚我提到的精算啊，还有法律等等一些，尤其是涉及到了一些医学的词汇，包括对于重疾的这个界定标准啊，都会有一些很细致的描述。那在一份重疾险的合同当中，哪些关键点是我们一定要去注意的？
0: 就是任何一份合同中其实最重要的关键点就在于它的保险责任，因为其他很多内容都属于各家公司的一个统一的文本，每本合同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么保险责任的话是基于你购买的险种不同，那它都会具体的明确的明确了你的所有的保障的内容，也就是告诉你你保什么，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到底享有什么样的一个权利。那么所以保险责任这一块我们要认真的去看，这是第一。另外的话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在一般来说合同的第一页或者第二页，那么它会有一个类似于叫险种明细或者保单明细这样的一页出现哈。那不同的公司的产品的话不同公司的合同它可能这个名称不一样，那这个就是这个里头的话它基本列明的就是这个险种名称、缴费时间、保障时间，还有年交保费、保险金额都会写在里面。那其实这两方面的话就是你更多的去关注，会避免一个情况叫做货不对版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就是什么叫货不对版，我举个例子，我们过去可能有一些产品它的交费的话其实是交费到终身的，但是的话销售的时候可能告诉的客户就是你交费只需要交个5年或者7年你就不用再交了但是这个时候客户是一定要去看他的保单的上面列明的，就是他的
1: 一般这个部分都是在第一页或者第二页会非常清晰的写出来，
0: 对，他会在缴费年限下面写终身然后保障期限那有时候会告诉你说，比如说我们是保障这个到终身，但是你在看保障期限的时候，有的他会写至多少多少岁或者多少多少年是这样，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会出现货不对版是什么？比如之前我有个客户跟我说，他想买重大疾病保险，但是最后被推荐的一款保险是理财这个教育金保险，那其实还是一个是代理人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他拿到合同之后，其实他是没有看 这个保单的。
1: 嗯
0: 啊，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从产品名称上面就可以判断出来，重大疾病保险产品它会有重大疾病
1: 这几个字。
0: 这几个字。
1: 嗯
0: 啊，对。然后的话就是它只要。

0: 看到这个他就知道这是保重大疾病的啊。所以的话就是我们要看保险责任，我们一定要看险种明细这些，然后以防止货不对版这件事情的发生。
1: 嗯，好，这个货不对版非常的关键哈，因为它直接决定了我们有没有买对这款重疾险产品，
2: 对，
1: 包括我们的缴费年限，
0: 对，
1: 这个不能说只是跟咱们的保险代理人去口头核对一下这件事情，而是要翻开合同的第一页或者第二页仔细的看一下，
0: 对，
1: 包括保障是否是终身的，
0: 对，
1: 这几项都非常的关键，所以再跟大家重复强调一下哈。那还想问一下您的是，因为经常有一些买了重疾险的朋友会反馈说这个购买容易可是理赔很难，嗯，
0: 对，
1: 所以哪些情况下重疾险会拒赔，严重的甚至还会退保还有解除合同呢？
0: 嗯，就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投保的是重大疾病保险，也顾名思义就是发生重大疾病的时候才可以理赔，而且并且条款中是就是载明了疾病的种类的。但是你看我们大家会有这种投保容易理赔难的这个原因是在于客户他的认知和保险公司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对于客户来说就是我进了重症监护室，或者是我这次花了十几二十万已经就是很严重了，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算是重大疾病了。但是的话就是进重症监护室和花费的高低其实不是判断是否是重大疾病的一个标准啊。所以的话呢就是所以经常就会出现就是只买了重大疾病保险，但是又不属于重大疾病的保障的范畴，但是又花了很多钱，然后又不能理赔，这个时候客户就会说你看你就是在骗我，你保险公司就是买着容易理赔难。所以其实规避这样的情况的一个方式就是买重大疾病保险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住院报销保险同时去投保。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即便没有达到重大疾病的这个理赔标准，住院报销保险可以理赔。那么如果达到了重大疾病的理赔标准，那么重大疾病保险和住院报销保险是可以一起理赔的啊。那么关于说什么样的情况无法理赔哈，有几种情况。第一就是观察期内出险是没有办法理赔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身体上是有既往病史但没有如实告知啊，那这种情况是不可以理赔的。第三种情况叫先天性疾病啊，先天性疾病不可以理赔。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美容及生育的相关的责任，比如举个例子做隆鼻手术住院，那么住院报销保险是不可以理赔的，那么这个生孩子住院，那么普通的住院报销保险也都是无法理赔的。
1: 嗯，我们来探讨一个相对比较细致的问题哈，因为重疾险我们知道它都有规定了一个重疾目录，那这个重疾目录呢是我们市面上所有的重疾险的产品都会涵盖这所有的这些目录内规定的这些重疾的种类。那有一些保险公司可能推出这款重疾险之后还会有一些附加的病种加进去，
0: 对，
1: 那我们就从它最基础保障的这个目录的范围里边的规定的病种来说，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疾病程度和它的这个反应，以及我们到了什么程度才可以理赔这样的界定？
0: 对，是这样，就是它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很多客户说，我必须要叫，因为有一些疾病的这个名称叫严重什么什么什么疾病，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然后客户就会说，我必须要达到严重的这个程度吗？其实我说这个病历里头不需要加严重两个字，它只要表现形式跟我们的这个条款里头相吻合，其实它就是可以达到一个理赔的一个标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有一些疾病的名字好像不一样，没有关系，你只要就是达到的它这个标准，你也是可以进行赔付。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我们的这个癌症在条款里头是叫恶性肿瘤啊，那有时候医生可能手写病历的时候，现在已经很规范了，都写恶性肿瘤，手写病历，手写癌症确诊，那么其实它也是属于我们的理赔范畴，它不需要名称是一样，但是它的表现形式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条款里头都会界定了所有这些标准，但是不是那么就是很死板的，就是一定是一模一样，而是说就是你的形式是一样的，那么在名称上面有一些区别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1: 嗯，好，那针对这些合同条款的问题，包括可能会拒赔的一些问题，您还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
0: 关于合同条款的问题的话，其实我想给到大家一个概念，这是我最近经常会遇到的，就是我们的合同里头哈会有一个叫做保额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教育金保险、年金保险会有保额，我们重大

0: 大疾病保险、终身寿险也会有保额，但是这两者的保额它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就是在年金保险或教育金保险里头出现保额概念之后，客户就会说，那你保我多少啊？那是生病会赔吗？不是的，它是这样，在重大疾病保险和这个意外险还有这个终身寿险里头的保额，就是在确诊或者在发生这个身故的时候能够一次性拿到手的理赔款，这个是这个保额。但是在年金险还有教育金保险里头的保额是什么，就是我能够拿到多少钱，就是我能够取出来多少年金，那么这个保额是用来计算的，它不是用来保障的。
1: 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哈，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资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样。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1949年秋，刚解放不久的西宁城中，身着戎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姿飒爽，西宁城不宽的街道上到处流动着的都是热烈兴奋欢迎人民解放军的人群，汇成人海，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掩盖不住的喜悦。这天，两位僧侣打扮的人在大街上走着看着，不仅买了这几天的报纸，还趁人不注意偷偷撕下了张贴在城墙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他们是什么人？想要干什么呢？1949年8月，解放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然而地处西部的西藏，其时局依然错综复杂，外有英美等国的挑衅，内有国民党和西藏分裂势力的兴风作浪。对于这片民族宗教关系复杂、边陲形势严峻的国土，以毛泽东

0: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力争不动兵戈促成和平解放的方针一直在以最大的努力加以贯彻。此时他们把目光聚焦在一个对藏区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他就是被班禅堪布会议厅选定为第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这时距离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出走青海已有20余年，
1: 大洋政府呢把这个官员呢给拘押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九世班禅呢他认为他的生命他的权利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所以被迫在1923年他随着他少数侍从就离开了这个扎斯伦布寺。
0: 数百年间班禅和达赖共同管理着西藏，就如同天上的太阳和月亮。作为藏传佛教最为重要的政教领袖之一，班禅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无数信众。假如共产党人能得到十世班禅的支持，那么将有助于瓦解分裂势力的阵营，同时还促使国民党阻碍解放的努力化为泡影。因此十世班禅也是国民党的关注点。
2: 国民党这边呢是专门派了保密局在西宁修了个简易机场，就想把班禅呢挟持到重庆，然后继而到了台湾。
0: 这天在西宁通往塔尔寺的路上扬起一阵阵风沙，一群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骑兵向着塔尔寺奔驰而来。这些骑兵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手下，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将班禅带到台湾。然而当骑兵赶到塔尔寺时，他们却扑了空，班禅并没有在这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迅速指派专人前往藏地，四处了解十世班禅的下落。国共双方不仅在战场上正面对峙，为了寻找班禅，暗地里也在不断角力。在距离西宁城500公里外的香日德寺里，气氛不同寻常。众多喇嘛关于究竟何去何从的问题爆发激烈争论，少年班禅一言不发。他深知和平是西藏地方之福，藏传佛教之福，如果变乱持续，西藏将再无一间平静的经堂，而黎民苍生更将陷入地狱般的深渊。正当大家争论不下时，班禅派往西宁了解共产党情况的两位喇嘛带回了消息，他们向班禅及其堪布会议厅汇报了所见所闻，陈述了共产党主张民族团结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十世班禅听完后心中已然有了打算，他清楚要将西藏和平延续必须要获得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1949年10月1日晚上，一封电报放在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之上。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看完电报后，毛主席非常高兴，这是来自十世班禅的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11月23日复电十世班禅，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这份电报开始了十世班禅与中共中央、毛主席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有关政治立场的交流和对话。十世班禅的经师迦雅活佛回忆此事时说道，他的决定使得班禅堪布会议厅的所有人员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大家在私下交谈时都认为，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分界点上，是我们的活佛做出了抉择，救了大家。

0: 家。
1: 那会儿班禅大师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是我是吃黄河水长大的，我哪都不去，我就在这个地方。
0: 新年将近，少年班禅独自走进一片宽广的湖泊，此时的他看到的不只是横亘眼前的道道险阻，还有一段虽是旱地行舟也即将要踏上的必游之路，他要重返西藏。新中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也很快提上中央人民政府的议事日程，十世班禅受邀赴京共商和平解放西藏大计。1951年4月27日，刚满13岁的十世班禅率领堪布厅僧俗官员一行45人，第一次抵达祖国首都北京。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十世班禅，希望他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贡献。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订。协议中有这样一则条款：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因此，西藏噶夏政府方面也明确表示，欢迎十世班禅返回西藏。第二天晚上，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盛大的欢庆宴会。宴会上，毛主席在致辞中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和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从宗教到政治，十世班禅都将在最可靠的保障下踏上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故乡。照片中这位叫牙寒章的人，曾经作为五世迦牟样活佛的秘书前往西藏拉萨朝佛学经。他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他通晓藏事，熟知藏族文化，中共中央任命他为班禅行员助理代表。据牙寒章回忆，护送班禅返回西藏的工作完全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进行。周总理特别交代为十世班禅配备一个警卫营，事先对班禅行员里国民党安插进去的特务进行清理。西北局西藏工委在北京需要采购各种物资，配备武器弹药，组织医疗队、电台和电影队等。由于有政务院的支持，他们只要到各部门去一讲，马上就能得到解决，并且拨付数量足够、质量最好的物资。因为一路进藏是前往高寒山区，所以御寒装备是一个重要问题。为此，牙寒章专门去天津定制了大批皮大衣、帽子、手套和风镜等御寒装备。经过筹备，西北局为班禅行员特制了活动房子，购买了马骡、牦牛，购置了帐篷、炊具、粮秣等。物资准备就绪，可牙寒章却遇到了另一个难题。班禅行员的物品繁多齐全，再加上随队给养装备，物资数量庞大。当时公路只通到青海省的香日德，在这以后运输任务该怎么进行？牙寒章想到了先遣支队在运输任务中的首选伙伴——骆驼。于是他向甘肃、民勤等县的农牧民租用了30000余峰骆驼，组织了浩大的骆驼运输队。1951年9月，骆驼运输大队从民勤出发，一个月后到达西宁，装运了40万斤面粉和其他物资后继续出发，于12月初集结在青海省海西州香日德镇待命。 这些天，小镇香日德热闹了起来，驼铃声叮叮当当，由远及近，一峰峰骆驼组成的运粮驼队全都汇集到了这里。执事班禅坐床后，就踌躇满志地开始谋划该如何完成九世班禅的夙愿，回到西藏。他不想再等待了，哪怕现在是青藏高原最难熬的冬季，这时的平均气温仅有-20摄氏度，不要说行军，就连站在外面都是一种煎熬。驼工们穿着十几斤的棉衣，戴着厚厚的棉帽，手都要缩进袖子里。年轻的姚明斌是骆驼运输大队的中队长，负责12个小队的管理工作。参加这支队伍的姚明斌和其他驼工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次进藏征程将以不同的方式被记录、被评价、被铭记，最终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关于民族团结浓墨重彩的一笔。1951年12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代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从西安专程赶到西宁，为十世班禅送行。12月19日，十世班禅及随行人员由西宁启程，前往香日德。从西宁驱车前往香日德500公里的这段路途，道路高低不平，泥泞色途，汽车行驶整整6天方才抵达。1952年1月，香日德地区连降大雪，很快就传来了唐古拉山封山的消息。雅罕章与堪布会议厅进行反复研究，堪布会议厅提出，若唐古拉山大雪封山，可以走一个叫做39族的路，绕过唐古拉山，虽然要多走1个月的时间，但是同样能进入西藏。护送部队商议达成一致意见后，经请示中共中央西北局西藏工委同意，队伍于1月中旬启程，踏上了前往西藏的漫漫长途。这支由4000多人和数万头骆驼、马、骡、牦牛组成的大军，在荒红的原野上绵延了数10里。经过的人们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都说漫山遍野的骆驼和骡子总好像在梦里头。护送部队从香日德出发后，顺利翻越乌兰山，从伊克高里向南进入巍巍昆仑山。阿拉克湖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龙乡境内，海拔4100米，湖泊纯净透彻，遍地沼泽广袤，人迹罕至。1952年1月27日，护送班禅的部队来到了阿拉克湖，这一天也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雅罕章特别指示队伍休息一天，大家支起帐篷，点起篝火，庆祝节日。在这封姚明斌的亲笔信中，他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2: 护送部队并没有因为严寒缺氧而减少过年的热情，为了过好这不同寻常的春节，班禅大师派人给部队送来了酒肉等慰问品，大家热火朝天地在湖里捕着鱼，一时好不热闹，也让我的心一下子热乎了起来。
0: 就在大家沉浸在节日的喜悦之中时，突然几声枪响打破了欢快的气氛。警卫员马上拿起枪，将子弹压上膛，姚明斌和驼工们也感到了威胁。
2: 当我们宿营后，埋伏在山顶的土匪个个手持手枪，猛然向我们这些人冲了过来，他们口中发出

0: 些我们听不懂的声音，显得十分凶残。
1: 所有人的心都绷得紧紧的，警卫营严阵以待，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守护班禅的警卫战士将班禅的帐篷围得严严实实，驼工们也躲进了帐篷。原本庆祝春节的喜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紧张和不安。远处上百个马匪坐在马背上叫嚣着，但当他们发现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时，并没敢冲过来直接交手，只是对着空中放了几枪，便渐渐做鸟兽散去。由于当时的青海及西藏北部一些西藏反动分子、马步芳的散兵游勇以及当地马匪经常出没，这也对入藏的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保障班禅一行的绝对安全，先前已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先遣队抽调精兵强将和精良的武装，组建了一支300人的班禅骑兵警卫营，担负着护卫班禅一行的重任。这次事件后，雅罕章加派人手到警卫营，对十世班禅进行周密保护。护送部队在寒风凛冽的高原上跋山涉水，已经整整一个多月了。沿途人烟稀少，荒漠雪山白茫茫一片，劲吹的风沙铺天盖地，危险无处不在。翻越唐古拉山时，护送部队尽管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但随着海拔升高，他们体力严重透支，不断有人倒下。短短几天内，护送部队除了人员，还损失了大批牲口，沿途留下了一堆堆牛、马、骆驼的骸骨，连绵不断，成为唐古拉山的路标。

十世班禅沿着九世班禅未尽的路线重返西藏，回归热土，而驼队还将重新出发，踏上回家的路。那些将生命留在遥远异乡的驼工和战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名字最终在岁月中淹没无踪，但他们的身影早已与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融为一体，深深地印刻在这片土地里。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0: 国家记忆，
11: 香日德位于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中部，柴达木河横贯全境，洪水河与巴农河在此交汇，这里也被誉为沙漠上的绿洲。60多年前，香日德还是青藏高原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但它却见证了许多改变西藏历史的时刻。1951年，护送时事班禅的队伍从这里启程，踏上了返回西藏的艰险旅程。仅仅2年以后，历史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香日德。当时西藏粮食短缺，驻藏部队随时都有断粮的可能，一场生与死的对决也正是在这里展开。 1953年春天，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秘书将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交给了周恩来总理。电报是西藏军区发来的。自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进驻西藏后，就一直面临着供给的问题。由于西藏海拔高，温度低，物资和生产力极为有限。为了不再给当地百姓增添负担，驻藏部队的物资都要靠运输队运到拉萨。就在1953年，驻藏部队粮食供应告急，部队所有存粮不足4个月。
12: 西藏已经军民已经粮食很紧张了，每天已经剩下4两了，就这个可能都很难保证了。拉萨当时一斤粮食10块银元，一斤这个牛粪1块银元。
11: 虽然当时的西藏已经解放，但仍然有分裂势力试图将西藏分裂出祖国。他们在英美等国的操控下肆意抬高物价，甚至扬言要将解放军饿死在青藏高原。一时间，进藏部队的生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西藏军区的告急电报频频飞向北京，中共中央火速部署，筹集粮食、药品、生活用品，发出了不惜一切火速运输的命令。驰援西藏的卡车向着高原飞奔，可当时并没有一条能够进入西藏的公路。高山荒漠，风雪雷暴，恶劣的条件使得卡车走到西宁便停滞不前，火速运输几乎就是天方夜谭。就在这紧急时刻，一支名为西藏运输总队的特殊队伍成立了。1953年3月，时任西藏工委组织部长穆生中接到命令，担任西藏运输总队政委。这一次运输粮食的任务由穆生中亲自带队。
13: 穆生中是一个老红军，也是个老运输，还有丰富的经验，他善于把团队组织起来，克服困难。
11: 西藏解放后，穆生中亲自率领进藏独立支队，将粮食物资运抵拉萨，保证了驻藏部队的生活。再次执行进藏任务，穆生中心里清楚，这一次他又将带领他的队员们与死神进行决斗。这些天，穆生中总是一个人若有所思地望着拉萨的方向。2年前进藏时的经历在他的脑海中一一掠过，战友们倒下的身影他无法忘怀。不能再有牺牲了，穆生中要为运输队选一条万无一失的路线。第一次进藏，穆生中领教了沼泽的厉害，他知道黄河源头和巴颜喀拉山绝不能再走，川藏线也不可靠近，那儿的山多，塌方太过频繁。经过反复权衡，穆生中与西藏运输总队确定了最终的路线。这条路以青海省都兰县的香日德为起点，向西到格尔木，从格尔木向南翻越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最后进入藏北。这条路线虽然远些，但避开了沼泽、塌方和土匪出没之地，更适合运输队。路线选择好了，接下来穆生中又遇到了新的难题，用什么来装运粮食呢？有了第一次运输的经验，穆生中很快有了答案，就是他们，骆驼。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相比于骡、马、牦牛，骆驼驼力更大，免疫力强，而且极少生病，非常适合恶劣环境下的长途运输。1953年初夏，香日德一排低矮的房子里，西藏运输总队总部正式设立， 随即大批物资开始向这里囤集，准备运往西藏。此次的运输任务是在三个月内向西藏运送数百万斤粮食、药品和装备物资，计算下来需要数以万计的骆驼。政委穆生中不禁发愁，前两次进藏已经伤亡大量骆驼，这次上哪儿去找这么多体格健壮的骆驼呢？当时中国境内的骆驼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及陕甘宁地区，于是一场地毯式的收购工作迅速展开了，绵延数百里的范围内布满了骆驼收购站点。依据骆驼的标情、个头、齿龄等状况，西藏运输总队

0: 不得把自家的骆驼送走。在各地政府的耐心动员下，牵着骆驼前往报名的人多了起来。1953年6月，甘肃省民勤县的县委大院里，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招募引来了许多当地百姓，他们不仅将骆驼贡献了出来，自己也加入到了驼工队伍中。在应征队伍中，有个名叫李德余的年轻人，他住在民勤县的大坝乡，祖上几辈都是农民。运输队给驼工们每人每月30元的工资，这30块钱一家的年收入还要多。听人说进藏的路途艰险，虽然心里害怕，可李德余为了让家里摆脱贫困，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还是报了名。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李德余，是当年甘肃民勤驼工中唯一的健在者。办好了所有手续，李德余收拾好行囊，他从领取的6个月共180元工资里取出了10元带在身上，把余下的170元都交给了父母，便牵着骆驼踏上了前往西藏的征程。李德余只是这些驼工中的一员，来自10几个县的驼工骆驼汇聚在一起，浩浩荡荡。此时的驼工们并不知道，这次千里驰援对他们来说将是一次怎样的生死考验。1953年9月，分散在甘肃各地的几支驼工队伍分别从敦煌、酒泉、兰州、武威等地启程，经永昌、山丹等地抵达扁都口。10月，驼队渡过大通河，经海晏、刚察两县进入青海，相继穿过天峻县和乌兰县。他们的目的地是西藏运输总队的总部所在地，青海省都兰县的香日德。短短3个月间，香日德的荒滩上聚集了大约28000峰骆驼。据统计，1953年全中国的骆驼总量不足20万峰，除去老弱病残运之外，所有身强体壮的骆驼几乎都到达了香日德。由于是大规模驼队运输，任何一个细节都不容马虎。虽然路线早已敲定，但穆生中还不放心，新的路线可能会有新的困难。为此，他派遣几位同志先行一步，沿途建设补给站。2天后，他又率领一支20人的先遣队驾车开往格尔木探路。然而，探路的结果很不乐观。多年后，穆生中回忆起这段经历，依然历历在目。
1: 从香日德到格尔木，原本就有一条驼道，那是骆驼客留下的痕迹。驼道是很不规则的，常常走着走着路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去哪儿了鬼知道。我们经常走来回路，就是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地。
0: 为了让驼队少走冤枉路，穆生中和先遣队在路上尽可能地留下标记。1953年10月，就在驼队出征前1个月，格尔木、纳赤台、可可西里和不动泉4个补给站陆续建成。出征日期一天天临近，富于经验的老驼工带领着新驼工为即将远行的骆驼做好最后的准备。骆驼本是高原动物，沙柳是它们的主要热量来源，但是此去西藏，沿途不仅没有沙柳可吃，连普通的高草都很少，因此给骆驼灌麻油就成了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麻油不仅能让骆驼积蓄营养，还能够清热去火，防止骆驼生病。灌饱之后，即使骆驼1-2个月不吃不喝，也不会饿死。骆驼的温饱解决了，接下来就要给他们穿鞋了。驼工们将骆驼牵进火堆里。

0: 火烧蹄，目的是把四蹄的软组织烧死，作用如同打麻爪一样。与此同时，运输总队加紧对驼工们进行培训，特别是规定了铁的纪律，一切行动听从统一安排，不准骑骆驼，不准吃任务。任务就是骆驼向西藏驮运的米面等粮食物资，驼工们只能吃自带的口粮，一旦发现驼工偷吃了公粮，那么将会予以军法处置，绝不留情。惩戒是严厉的，而奖励也是惊人的。总队规定，完成运输任务后没有伤亡一峰骆驼为一等奖，奖励人民币300元，损失一峰的为二等奖，奖励250元，损失两峰骆驼的为三等奖，奖励200元，损失两峰以上骆驼的则没有现金奖励。穆生中向全体队员做动员，鼓励大家发扬25000里长征的精神，完不成任务就不能回来。在热烈的气氛中，他们度过了出发前最后一晚。1953年11月13日，出发的命令终于下达了。这些画面就是当年驼队进藏时留下的珍贵影像资料。这时有28000峰骆驼以及数千人组成的运输队，分散成若干支中队，于1953年11月13日陆续向西藏进发。驼队中每峰骆驼驮载4袋粮食及其他装备，加上人畜的生活用品，总重量大约能够达到150公斤。11月的青藏高原进入了最冷的冬季，穆生中率领的驼队将在恶劣的环境中行进1438公里，赶在第二年春天来临之前将驻藏部队的给养送到拉萨。这一次路线的设计规避了致命的困难，沿途的补给站也已经建好，遇险自救的预案也进行了充分评估，每个小队还配发了380步枪用于防身，防寒装备充足，口粮充足，一切能做的都做了。然而面对未知的前路，面对陌生的大自然，他们能够平安抵达吗？这张保存完好的手绘地图就是当年进藏时留下的，这条清晰的路线绘制出了驼工们的艰辛之路。在1953年时，这条路上还只是无垠的沙漠、雪山和草地，庞大的驼队只能依据探路先遣队留下的标记，朝着大致方向行进。从香日德到格尔木原本就有一条驼道，那是骆驼客留下的痕迹，可驼道很不规则，往往走着走着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驼队还要重新辨别方向。就这样走走停停，300多公里的路，驼队折腾了一个星期才到了格尔木。格尔木是青海通往西藏的必经一站，到达格尔木就意味着离拉萨更近了一点，可当年穆生中到达格尔木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 我们原先看地图时以为格尔木是一个村镇，做梦都没想到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盐碱覆盖着的无边荒原。大家问格尔木在哪里，我说我们的帐篷搭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
0: 到达格尔木的第一晚，穆生中站在帐篷前，前面的路必定充满艰辛，但粮食一定要送到拉萨。想到这些，他握紧了双拳。第二天，驼队出发了，从香日德到格尔木，海拔几乎没有变化。

0: 但接下来的路海拔开始逐渐升高，气温也越来越低，行进中气喘的声音越发明显，行军速度也慢了下来。虽然大伙儿都有缺氧的症状，但整个驼队的人和骆驼都还算健康。12月初，驼队正式进入昆仑山脉，从海拔3575米的纳赤台到海拔4500米的可可西里，海拔骤升近1000米，气温全天都在0摄氏度以下。除了高原带来的缺氧，更可怕的是永不停歇的狂风。呼啸的寒风吹得人和骆驼睁不开眼睛，张开嘴巴却喊不出声音。最后狂风吹得人们站也站不起来，只能趴在倒下的骆驼群里避风。虽然大家格外小心，可意外还是发生了。队伍中有峰骆驼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突然疯了一样奋力奔跑，大伙都很着急，急忙起身去追。这时一个名叫刘海宽的小伙子，他大声地呼唤着骆驼，却突然一个跟头栽倒在了地上。刘海宽挣扎了几下没有起来，队员们以为他只是摔了一跤，起初并没有在意，可等凑近一看，刘海宽已经没有了呼吸。原来他被高原的强风呛炸了肺。一场大风竟能夺走一个年轻人的生命，驼工们都沉默了。没有人再去谈论完成任务后能得多少奖励，可是紧接着更加肆虐的狂风包围了他们。后来穆生中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这一路的天气太寒冷，人的抗寒能力总是有限的，还有高山反应的残酷摧残，运粮队人们的体质普遍下降，不少人病得走起路来也摇摇晃晃，但还得走，只要有一口气就得走下去。他们走着走着就倒在骆驼面前，再也起不来了。
1: 翻越昆仑山的时候已经开始死人了，驼工们开始死亡。我们的穆生中政委跑到我们死掉的老驼工跟前啊，抱着我们的驼工嚎啕大哭啊，捶着自己的脑袋说：我怎么这么没有本事了啊，我怎么就不能带你们走到拉萨来。
0: 每天早晨，唐刚年都要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扛上驼峰，如此往复一个多月后，驼尸队才抵达格尔木荒滩。格尔木站的工作人员就地掩埋了这些牺牲了的队员。28年后，他们被迁葬到格尔木公墓。在驼队前进的方向上，队员们正在一个接一个的倒下，而大自然却刚刚开始露出它最为狰狞的一面。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

0: 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一代名相狄仁杰。要说到狄仁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这个人是个断案如神、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实你看狄仁杰在评书当中有狄公案，这狄公说的就是狄仁杰。2010年有一部电影是刘德华主演的，叫《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最让大家熟悉的是梁冠华所饰演的狄仁杰，在2004年在央视上映，说神探狄仁杰第一部一直到第四部也非常的火，甚至于这梁冠华都成了这个狄仁杰的代言人了，瞅见梁冠华就想到狄仁杰，就好比看见王刚就想到和珅，哎，一个道理。证明什么？证明人家的演技高超。在我们说狄仁杰之前，不妨先说说最近比较火的叫元方体。什么叫元方体？元方体啊，是网络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这个句式呢，就是前面陈述一件事情，在最后会加上一句元方你怎么看。元方体是来源于电视剧神探狄仁杰，剧中梁冠华饰演的狄仁杰经常会对张子健饰演的李元芳说一句，说元芳，此事你怎么看？这句话几乎成了狄大人的口头禅了。而且在一到四部神探狄仁杰当中经常有这么一句话，而这李元芳的回答呢，也几乎成了一个固定格式，大人，我觉得此事有蹊跷啊，大人，此事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在2012年的10月，这一惯有的片段被网友给发现了，并且跟风模仿出各种形式的元方体，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叫元方体的说话格式。在微博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看见一个人在说一件事之后，然后来一句，元方，你怎么看？包括电视的主持人在评说民生类的新闻，最后一般也来一句，元芳你怎么看？可见这句话火到什么程度。翻回头我们再来说今天的一代名相狄仁杰。这个狄仁杰是山西

西太原人，生于贞观五年。他的祖父狄孝胥是贞观年间的尚书左丞，他的父亲狄之训也做过益州的长史。狄仁杰这个人是精通文史，而且博学多懂。想当初狄仁杰做过大理丞、宁州刺史、江南巡抚使，最后在武则天时期两度拜相，深受武则天的器重，被武则天称其为国老。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在武则天手下能够得以善终的重臣。那么狄仁杰是被谁发现的？这么一个有通天纬地之才的人物，这个伯乐是谁呀？哎，咱得介绍介绍，这位啊，姓严，叫严立本。当时狄仁杰啊，通过科考制度做了汴州的判佐。当时工部尚书严立本作为河南道处置使，你说什么叫处置使啊？咱打一比方来说，就好比是巡抚、钦差，有点这意思。他是唐代中央政权对于地方进行的一种行政监察的官吏。有一天，严立本接到一个案子，有人告狄仁杰为官不仁。结果这严立本一审查，不是这么回事，非但不是这么回事，而且严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德才兼备的好官，是难得的人才，这样的人应该为朝廷所用，就推荐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的法曹。当时做这个官的时候，狄仁杰为官清正，为同僚着想。后来到了唐高宗宜凤年间，狄仁杰升任大理丞，他是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兢兢业业。一年当中判决了大量的羁押案件，涉及17000多人。您说说，这样一来，那老百姓能不爱戴这样的清官吗？一时间呢，那告状的有很多，羁押的案件解决不了的都给狄仁杰送来了，到这儿嘻了咔嚓三下五除二全给你解决了。还有很多受冤的人这回啊也可以昭雪了。一时间狄仁杰是名声大振，成为朝野上下推崇断案如神的大法官，这名声可就创出去了。后来狄仁杰到了京师，做了大理丞，就是负责审判案件的这么一个官员。有一次有一个案件送到他手上了，一看左威卫大将全善才、左监门中郎将范怀义都是高官。什么事儿呢？这二位啊，把皇帝祖坟的这个树一没小心给砍了。结果这事儿叫高宗李治听说，李治是勃然大怒啊，一定要狄仁杰判出这两个人死刑。其实啊，按照当时的法律，这两个人呢仅仅被判为免职就可以了，不够死罪的。狄仁杰能不知道吗？就把这个情况如实的跟皇帝汇报了。可这李治啊正在气头上，一拍这龙书案啊，都大胆狄仁杰，难道说朕的话在你这儿就行不通吗？全善才砍了皇陵的树，分明是存心让朕落个不孝的罪名，这种人就应该处斩，难道说你有抗圣命吗？难道说你想造反吗？只不过这话没说，两旁的文武啊大气儿都不敢出，拿眼角瞅着狄仁杰，心说狄大人呢算了吧，你何必为这两个人求情呢？闹不好这两个人没死，您的脑袋先搬家了。可是这狄仁杰毫无惧。

0: 色是据理力争，陛下，范颜执剑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啊。然而微臣认为，碰到桀纣这样的昏君确实很难，遇到夏桀王、商纣王这样人那是挺困难，但是要遇到像尧舜这样的明君却容易得很。现在刑律上不单判死罪的，而陛下一定要判死，这将使法律不能取信于民。明明不够死刑的，你非叫死，那要法律有什么用吗？你是皇上，你是说了算，那就别要法律了。从明天开始，这法律作废，你说什么是什么，那多好啊。明明是砍了一棵树，陛下您却要斩杀一员大将，后世人会如何评价陛下您？倘乎执意执行陛下的旨意，处死二将，必将陷陛下于不义之中，万望陛下三思。你看这狄仁杰多会说，既说了公理，而且还替理智考虑了。这李治是挺火，但是巴嗒巴嗒滋味，狄仁杰说的也有道理，好吧。虽然没杀这二位，但是大伙也看得出来，皇上啊憋了一股火。没过多久，哎，狄仁杰升官了，升他为侍御史。什么叫侍御史？就是监察百官的这么一个官员。这活分谁干，要是贪官来干，那是捞钱的肥缺啊；要是清官来办，恐怕这就是得罪人的活了。那狄仁杰是清官，经常不顾个人的利益和安危，与那些权贵朝臣进行斗争。公元688年，越王李贞在豫州发动叛乱，宰相张光甫率兵讨伐，很快就平息了这场叛乱。张光甫的部将因为平叛有功啊，十分的骄横。很多人呢，在豫州管辖境内是为所欲为，经常什么欺压百姓，最要命的是没事老找狄仁杰的麻烦，动不动要点钱呢，要点米呀，提这个要求啊，提那个要求啊，都是非分之想。结果这些事儿全被狄仁杰给推回去了。呀，那手下这些官员心说，怎么的？狄仁杰，我们平叛有功，我管你要点钱，要点吃的，有什么不行？这你舍不得了。好，狄仁杰，哎，你等着，你等着，我找人去。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

0: 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这些将士在狄仁杰这碰了一鼻子灰，回头就跟那张光甫汇报了，有的也说，没有的也讲啊。大人呐，这个狄仁杰不像话呀。你说说，我们去要点好水果，要点钱，要点好布匹，我们没揣自己兜里呀，我们是来孝敬大人您呢。哎，这狄仁杰哈，一个不给，两个不给，比秃尾巴狗还横啊！这哪是打我们的脸，这是打张大人您的脸。哎呦，这个狄仁杰现在就这样，长此以往下去，恐怕张大人您都会被狄仁杰踩到脚底下。呵，得不得，得不得，把张光甫说急眼了，心说狄仁杰你怎么着？你一个小小的州官，难道连我这个元帅你都不放在眼里吗？你还会把皇上放在眼里吗？气呼呼领兵带队来找狄仁杰了。结果狄仁杰啊，避而不答，所问非所答。哎，危害河南者不过是一个越王李贞，现在一个李贞死了，却又有千百万个李贞生了出来。张光甫没听明白，狄仁杰什么意思？哎呀，明公带兵30万，要杀的不过是越王一人，现如今越王已经伏法，明公却依然纵容部下滥杀无辜，为非作歹，您的这些部下和李贞有什么分别？说他们是新生出来的李贞难道不对吗？像明公这样是国家法度于不顾，我恨不得手中有一口上方天子剑架到明公脖下，即便因此而死心也情愿。What 张光甫我了半天没说出来，自己理亏呀。张光甫心说，狄仁杰行，你等着，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回首到朝廷告了狄仁杰一状，为此狄仁杰被贬为富州刺史。简短截说，到了武则天朝，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啊，赏识狄仁杰，不断提拔狄仁杰的官职，最后官至宰相。狄仁杰呢，做宰相的时候宽宏大量，不计个人恩怨。有一次武则天就问这狄仁杰说，你当豫州刺史的时候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可是当时朝廷当中有人弹劾于你，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吗？狄仁杰一摆手，陛下，臣如果有过错请陛下赐教，至于说臣坏话的人，臣不愿意知道他们的姓名，这样相处会更好些。你看这叫会做官，倘乎要翻出来以后怎么见面啊？这叫大人不计小人过。怎么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呢？就是这样，人呢这个肚腩得宽，你得能装下事儿来，斤斤计较，这种人成不了大事。像狄仁杰这样，那才叫宰相肚里能撑船。非但如此，狄仁杰还十分重视人才。有一天武则天问他说，朕想找一个得力的人来用一用，你看谁比较合适呢？陛下，不知陛下想用这个人干什么呢？朕想用他做宰相。狄仁杰想了想，说了3个人：苏卫道、李峤、张柬之。 但是狄仁杰也说了，说苏李二人是以文学见长的，而张柬之这个人呢，有罕见的行政才能，虽然年纪大了些，却是个做宰相的料子。武则天一看狄仁杰说的头头是道，也就点头了。第二天，他就提拔张柬之当了洛州司马。又过两天，又找狄仁杰推荐贤才，可是这回狄仁杰呀，不吱声，反倒问武则天说：“陛下，上次微臣推荐的张柬之，陛下您还没用呢。”武则天说：“不对呀，朕不是提升他的官职了吗？”陛下诧异，微臣推荐的是做宰相的，不是做司马的人呢。你看这狄仁杰还认了死理儿，一句话把武则天给顶回去了。哦，武则天想，对，上回我问他谁合适做宰相，他说的张柬之。看来我给这个司马这官小了，难怪狄仁杰生气了。于是赶紧下令提拔张柬之做了秋官侍郎，后来做到了相位。其实这狄仁杰啊，还推荐过下官侍郎姚元宠啊，等等等数十人，这些人呢都成了名臣。有人闲唠嗑的时候就跟狄仁杰说，说狄公啊，天下桃李无不出自于您的门下呀。可是狄仁杰呢，一点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洋洋得意，说我举荐贤才是为了国家，可不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虚荣心的。没过多久，武则天又找狄仁杰了，这回可是一件难事。原来武则天呢，在立太子的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了，到底是立李氏为太子，还是立武氏为太子？是立姓李的人，还是立姓武的人？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都想当这太子，削尖了脑袋，弯门盗洞找人劝这武则天立老武家的人。人家的理由什么呢？说古往今来，哪有说做皇帝的立外姓人的，姓张的都是传给姓张的，姓李的都是传给姓李的，陛下姓武，自然得传给老武家的人。武则天拿不定主意了，找来狄仁杰问问，想听听他的意思。狄仁杰连啵都没打，陛下应该立李氏为太子。陛下请想，姑侄的关系和母子的关系哪个亲呢？您虽然姓武，可是您要立那武承嗣、武三思，那是你的侄儿，你是姑。将来哪有一天听说这太庙当中有姑姑的地位，倘乎要立您的儿子，就立李氏，千秋万岁之后配享太庙，享受祭祀，那是不一样的。一句话说到武则天心眼里了。当天晚上，武则天做一梦，梦见一只大鹦鹉两只翅膀断了。次日早朝，把狄仁杰给留下来，问他说这梦什么意思。狄仁杰给他圆梦，说陛下，鹦鹉啊暗示您的姓，您不姓武吗？这鹦鹉就代表您，两个翅膀呢象征您的两个儿子。陛下，如果您启用您的两个儿子，那么那两个翅膀就会飞翔了。狄仁杰这么一说，武则天彻底拿定主意，而就没有立侄儿的这个心了。简而言之，狄仁杰举荐人才是不拘一格呀，在这方面也留下了很多的佳话。到了武则天九世元年，也就是公元700年的四月，武则天呢到洛阳附近的三阳宫去避暑。这个时候有一个西域来的和尚请这个武则天去观看佛舍利。武则天这个人很信佛呀，一听说是很感兴趣，马上就要出发，

0: 而狄仁杰跪在了马前说，陛下，佛不过是外夷之神，不应该凌驾于天下之主的上面。再说山路险曲，很不安全，请陛下放弃此行。但是武则天没听，执意要去。走到半道上，越咂摸这滋味，越觉得狄仁杰说的有道理。于是乎，半路之上打道回府，一边走一边还自我解愁：“哎，其实啊，这是为了成全我这位大臣的气节，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武则天，你看，对于狄仁杰是十分器重的，平时尊称狄仁杰为国老，很少叫他的名字，这更是其他大臣所望尘莫及的。到了狄仁杰的晚年，腿脚不便，武则天呢，允许狄仁杰上朝的时候不用行跪拜之礼，并且跟狄仁杰说，说每次朕看见你跪呀，朕的身子都会疼。当时的大臣呢，都必须啊，在宫里面肃职，用现代话说值夜班，但是唯独狄仁杰是例外的，而且跟大伙讲说，除非是军国大事，藏的小事不要麻烦狄公。没过多久，狄仁杰病逝了，武则天对此悲痛不已，罢朝三天，封他为梁国公。以后再遇到大事不能决定的时候，武则天就想起狄仁杰了，说天夺国老为什么那么早啊。各位，其实说到狄仁杰的一生，可谓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当中的一位杰出政治家，狄仁杰每做一官都可谓是心系百姓，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也能够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弊政经常是多加匡正指责，他可谓是推动唐王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后人也把狄仁杰称之为是唐氏砥柱。所以说狄仁杰他是我国历史上廉洁勤政的清官好官。好了，各位，今天关于狄仁杰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说在大唐四圣元年，也就是公元684年5月23，打均州通往房陵的乡间大道上，由远及近来了3辆马车，车老板挥动马鞭正跟那赶车呢，我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马车跑得不快，在头辆马车里坐着个小伙子，看年纪 也就28、29岁，衣着华贵，尽显皇家气概。可是这小伙子面容憔悴，二目无光，好像在想心事，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脸上是阴云紧锁呀。那位说他是谁呀？他就是唐中宗李。武则天称帝之后，李显被废为庐陵王，原本呢囚禁在皇宫的一个庭院当中，后来呢被流放到遥远的南方。眼下李显就在流放的途中，您想想，作为皇子现在被流放，他那心情能好受？尽管车窗外面绿油油的田野充满了无限生机，可是这也得分谁看。眼下李显一点儿都没有赏这种景色的心情。在他身后第二辆马车上坐的是他的妻子韦氏，也就是后来著名大唐朝的韦皇后。这韦皇后啊，怀里面抱着个小女孩，谁呀？就是后来的安乐公主，刚生孩子，正坐月子呢。这车呀，不断的颠簸，当妈的心疼孩子，拿这小辈儿，拿这衣服，紧把闺女往自己怀里抱，所以给这孩子也起了个小名叫果儿，拿自己衣服裹起来的。现在这小女孩果儿啊，刚睡着，韦氏呢，俩眼儿不错的盯着自己的闺女。在韦氏的身后也有一辆车，放的什么？放的是一些杂物。那位说这是干嘛去啊？咱说了，给流放到南方了，到房陵啊，就是现在的湖北房县。其实这几个人在房县期间，也就是在房陵期间，武则天呢多次派使者前去探望，每次来探望，这李显呢就心惊肉跳的，坐卧不安，头三天这饭就吃不好，就怕武则天一道皇王圣旨要了自己的小命。每每如此，这韦氏就劝说，福祸相依呀，该着死你躲不过去，该着活你也死不了，您得放宽心呐，想这些没用，当媳妇儿的就给破解。李显一听也是这么回事，倘乎武则天想要自己命，怎么都杀了，我琢磨这事儿干啥呀？哎，这心情还能好点。就这样，夫妻二人相依为命，在房陵待了10多年。每每夜幕降临，这李显抬头仰望星空，就想起当年在皇宫当中的太子生活，就跟这韦氏保证说，将来有一天我要是能重登大宝，我一定让你快快乐乐的。翻回头再说朝里面，老臣狄仁杰也常劝武则天要念及母子之情，周围的大臣呢也都谈起了中宗李显复位的事。因为眼下的武则天70挂龄了，体弱多病，他也想这李显，于是乎在公元698年把李显给迎回来了，韦氏夫人也带回来了。不过李显刚进宫的时候对外是绝对保密。有一天武则天召见这狄仁杰，又唠起李显来了。狄仁杰泪流满面，情绪也非常激动。这时候武则天派人把李显给请出来了。狄仁杰一看李显，大喜过望，用隆重的礼节把李显迎进皇宫。百官一听，哟，中宗回来那还了得，哎呦，看来大唐王朝有救啊，大伙都挺高兴。到了公元705年正月初二，张柬之、崔玄伟等人趁着武则天生病，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武则天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迎皇太子李显监国。武则天一看大势已去，在正月初

0: 颗粒无收，绝产。没过几年，山东发生了瘟疫，老百姓死亡不计其数。河北又发生了灾害，饿死、病死的人也数以千计。可是这一切，中宗和韦皇后并不放在心上。这韦皇后经常跟这李贤讲，说十多年了，咱俩受那苦够够的了，现在贵为人皇，我们应该过天子的生活。在韦后的怂恿之下，李显在当年的11月，夫妻俩来到洛阳城的南门楼，观看了泼寒湖战。什么意思？就是天气寒冷的时候，北方胡人光个大光膀子，然后互相跟着泼水跳舞。可是李显和韦皇后呢，穿着挺暖和，从早到晚，哎，看着挺乐呵，也不管这些人呢冷不冷、热不热。到了神龙三年二月，李显和韦后又登上玄武门看宫女聚会饮酒。哎，韦后觉得不开心，又叫这些宫女分成两队互相殴斗，决一雌雄。同时他们还派宫女开办集市，百官呢作为商人去买卖。哎，有时候因为买卖不公平啊，大臣和宫女互相谩骂。李显和韦后看了是哈哈大笑。神龙四年的正月元宵佳节，李显和韦后换成老百姓的衣服，跑去干嘛？看花灯去了。而且放出几千名宫女看灯，宫女一看有机可乘，我们还跟着待着，跑吧。结果跑了一半的宫女。到了二月份，这二位啊又来到京城看拔河比赛，又游桃花源，又游樱桃园。哎，总而言之，这回李显和韦皇后是真正尝到了天子的快乐呀。李显对于韦皇后现在是处处依顺，你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李显继位不久，应韦后之请，追封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为王。大臣一听就一摇头啊，陛下呀，异姓不可封王啊，古来历来如此啊，陛下您刚刚复位就大封后族，恐怕失信于天下呀。在当时的规定，只有同姓可为王，但是李显根本不听这话。李显只记得一句话，说当初我落难的时候我答应韦后了，只要韦后高兴，提什么要求都行。可是眼下呢，中宗复位之后，朝中武士的权力还很大。比方说武三思，这武三思脑瓜快呀，见风使舵，一看眼下这形势，知道韦后这那是摇钱树啊，拉拢这个韦后，怎么攀人这个高枝呢？让自己的儿子娶了韦后的安乐公主，就是咱们开篇说那怀抱那果儿。这武三思在朝里面摇身一变，就说了上句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 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

0: 上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眼下这韦后可是完全堕落了。武三思经常入宫和韦后下棋，他俩下棋，李显站着搁旁边看着。有时候武三思和韦后一块在龙床上玩游戏，李显搁旁边给出主意，您说说，这还成什么样子了？朝中百官是敢怒不敢言的。发生什么样的大事儿，李显都拿不定主意。问这韦后，韦后就找这武三思，俩人捏窝窝。眼下这种状况，中宗昏庸，韦后乱政，武三思得宠，朝中很多大臣感到不安。多次向中宗建议除掉武三思，可是现在的李显中毒已深呢，根本听不进去。谁要说想干掉武三思，或者说别说干掉，就说他不好，马上李显就跟武三思讲，回首武三思就把这主不是给降级，就是给发配。哟，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当时朝中以张柬之为首，有5位大臣，那是治国的忠良啊。武三思一看，心说有这5个人看着扮演，跟韦皇后一商量，对于这5个人是明升暗降。怎么叫明升暗降？都把他们提拔官职，可是实权都叫武三思给拿来了。跟中宗一讲，李显同意，好，就依你们说的办，给这5个人封王。结果在半道上都被武三思啊想方设法给干掉了。哎，有的人是连急带气逼疯了，有的人是给气死了。总而言之，武三思勾结韦后除掉了5大臣，这气焰就更嚣张了。要说武三思大排酒宴，跟手底人就讲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只要跟我好的那就好人。一时间奸佞之徒都被他给网罗来了。回过手咱们再说他这儿媳妇，就那安乐公主，野心极大呀。安乐公主一心想当第二个武则天。我为什么不能当？既然女人可以当皇上，我就可以。有时候自己写诏书，写诏书完了把前半部分给盖上，叫李显加盖皇帝玉玺，李显就同意。你看看现在的李显呢，是一点说话的份儿没有，只要韦皇后能高兴，叫他干什么都行。有一天这个安乐公主跟李显提出个要求，要把昆明池作为他自己的私人湖泊。昆明池什么呀？就是现在颐和园那昆明湖啊。李显一听就一皱眉，说这个历朝历代从来就没说给过公主。呦，这安乐公主可不干了，不给我，好嘞，你不是不给我昆明湖吗？我自己挖一个， 我叫定坤池，就是定坤湖，长达数里。而且他手下的这些家人奴仆到街市之上抢夺美女，到他的府里面做丫鬟，这安乐公主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御史袁从一讲，袁从一就把安乐公主的奴仆给抓了治罪。安乐公主一听，什么抓我的人，找皇上去了，跟黎贤讲，赶紧你下令让袁从一把我人放了。李显不敢说不同意呀。袁崇一一听，皇上您哪能这么办事儿？皇上如此办事，何以治天下？可是现在安乐公主不管那套，自己高兴就行。神龙三年七月十一，太子李重俊率领御林军冲进了武三思的家，杀了武三思父子以及全家，还要进宫去抓这安乐公主韦后。结果有人呢就跟右御林将军刘景仁说了，说现在太子谋反，快保护皇上，保着皇上韦后安乐公主登上玄武门。结果李重俊寡不敌众，再加之啊李显在玄武门上颁布诏书，说赦免其他的那些人，你们不跟着一块造反吗？你们是受了太子的唆使，你们都无罪，只要放下武器，朕从长计议。大伙儿一听，一看皇上还不治罪，再一看人家刘景仁的军队太多了，这些人把刀枪一扔不干了。结果太子啊被人家给抓住，嘁了咔嚓给宰了。平了太子之乱之后，安乐公主和韦后更加的肆无忌惮，每次李显临朝听政，韦皇后也得垂帘听政。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的小官叫燕钦荣上书，指责韦皇后生活淫乱，干预朝政，祸国殃民。李显呢召见燕青荣当庭对质，嚯，这燕青荣视死如归，慷慨陈词，在朝堂之上是隶属韦皇后的罪过。李显听完之后是半天没说话，叫这个燕青荣暂时退下。结果这主还没走出朝门呢，韦皇后就派兵部尚书宗楚客派人把这燕钦荣给追回来了，当着李显的面在大殿之上活活把这燕钦荣给摔死了。这事儿过去没几天，韦后就把他的心腹找来商量对策，这安乐公主极力让韦后称帝，自己呢好当皇太女，将来有一天我也能当皇上。母女俩合谋毒死唐中宗李显。有一天呢，李显呢审阅奏章，韦皇后让宫女儿啊给送去蒸饼，李显是边吃边看，结果没等吃完呢就倒在地上死了。李显死后，韦后呢是密不发丧，先把自己的亲信都找进宫中商量对策。最后啊他们决定由刑部尚书裴谭、工部尚书张熙处理国政，在东都留守，命令左金吾大将军赵承恩、左监门卫大将军薛崇简率领500精兵前去云川，防备啊其他的几个王子，尤其是中宗李显的第二子李重福。由于韦后陷害啊早在中宗继位之初就把这个皇子给贬走了，现在中宗一死，怕人家来闹事儿，采取了防范措施。韦后还和他的哥哥韦温商量，定温王李重茂为皇太子。此外韦后又下令从各府调来5万人马，分左右营 保卫京师。

0: 韦温的儿子以及韦后其他兄弟分为啊左右营和御林军的这些长官保卫皇城，一切都安排妥当了，韦后才在太极殿给中宗发丧，然后临朝掌政。三天之后，16岁的太子李重茂继位，尊韦后为皇太后，皇太后是临朝摄政啊。正当这个韦后及其党羽认为是大局已定，哎，这回可以放宽心的时候，没想到宫廷之中陡然起了变化。之前被韦后陷害罢了官的李隆基早就料到这个韦后不是省油的灯啊，为了保护大唐的江山，在长安的羽林军当中结交了一些猛将，一直都搁这等机会呢。李隆基从内部消息听说了，说现在中宗李显被害了，立刻带羽林军冲入宫中。最开始这韦皇后还做梦呢，以为是自己的人，一听说不对，是李隆基的人，哟，这韦皇后心就一翻个儿。但是韦皇后啊，心里面也抱有一线希望，万一他们是来投降我的呢，对不对？万一他们是为我着想来保护我的呢？你看其他的那些官员吓得都没脉了，韦皇后虽然心里边害怕，脸上没带出来。来到高台之上，晚线一看，真是李隆基的人马呀，只不过李隆基没来，是手下的一员副将。韦皇后往那一站，嗯，来者何人，还拿你价呢。这些兵丁一看，哟，韦皇后，平时啊叫韦皇后都给吓怕了，韦皇后往那一站，这玩意辟邪呀。刚才你看杀七个宰八个没问题，现在一看韦皇后往那一站，不由自主的这腿就发软，扑通一下跪下了，手里那大宝剑啪啦啷啷啷啷扔地下了。韦皇后一看，嗯，心里有底了，这是来保护我的，亲家免礼平身，玩这套呢。这底下这些主心说，哎，我们干什么来了？对呀，我们是奉了李隆基之命来杀他来了，我们怎么给他跪下来？哎呀，平时叫人给打怕了，抄起宝剑一拥而上，杀了韦后及其党羽。这回李隆基重现天日，由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出面，恢复了唐睿宗的地位。两年之后，也就是公元712年，睿宗又把皇位啊传给了李隆基。这李隆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玄宗。各位您看，李显死后，韦皇后临朝摄政，准备效仿武则天自己当皇上。其实他那两下子跟武则天没法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李唐王朝再次陷入一个历史的节点，而就在这个时候，原本默默无闻的李隆基策划了一场宫廷政变，粉碎了韦皇后称帝的阴谋。在与势力强大的韦皇后展开生死较量的过程当中，李隆基展现了他非凡的才干。
1: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2: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3: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4: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5: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2: 落霞与孤

0: 长篇一份。
1: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2: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3: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4: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1: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29集《金融危机带来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新洗牌》中篇。
3: 第三，零和博弈的观点忽略了我们之前讨论的衍生品的一个重要方面，衍生产品往往嵌入了大量很难被透明化的隐性杠杆，隐性杠杆不需要涉及借方，相反它置身于衍生合同之中，就如同股票期权放大了损益。第四，零和博弈的观点暗含一个假设，交易的各方都不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银行，也就是由纳税人担保，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第三方就会被迫为损失方买单。第五，衍生产品零和博弈的观点假定交易双方是信息充分且诚实的，但由于衍生产品合同的复杂性、不透明性以及没有组织的交易场所，无论是因为无意的错误还是欺诈，风险都会放大。最后要考虑标准的场内交易衍生品和场外衍生品的不同之处，场内衍生品的价格是透明且连续的，而场外衍生品市场既没有市场价格数据，也没有交易所来确保提供了足额的抵押，因此标准化场内交易品种是透明且充满竞争和低交易成本的。而对投资银行来说，场外交易产品虽然需要较高的交易成本，但却有丰富的利润，这也正是他们如此费力的维持在场外交易的原因。无论如何，布鲁克利斯·伯恩和金融界名人之间激烈的争论在2009年结束了。金融改革应当包含一些衍生产品的监管，但是什么样的呢？关键的问题似乎是将限制无实体信用违约掉期或者完全禁止，有多少衍生品交易将被纳入到交易所，这样一来在场外衍生品交易中获得巨大利润的少数大型证券经纪人将会损失惨重，他们的众多说客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金融危机给对冲基金留下了一个坏名声，一个与他们应得的相比甚至更糟糕的声誉，他们被称为卖空的掠食者，存在过度的杠杆，这被看作金融系统脆弱性的来源之一。无论在金融泡沫还是音乐停止后的恐慌时期，都产生了更多的羊群行为，对冲基金甚至被看作令人讨厌的赌博投机场所。除了买卖对冲基金的投资者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富有，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似乎没有人喜欢对冲基金。当然，任何一个以如此快的速度获得令人咂舌的财富的人都一定是内心有愧的，但是除了关于巨额薪酬和奖金方面的指控之外，事实并不支持上述其他苛刻的评价。首先，卖空可以阻止房地产和债券泡沫变得更大，这并不是因为卖空是一种无私的利他行为，而是因为他们将卖空看作一条致富之路。卖空采用杠杆的方法增加证券抛售的压力，这通常使其价格降低。其次，这里也存在例外，在一些特殊情形中，对冲基金的杠杆率远低于商业银行，更低于投资银行，这可能是因为对冲基金一般采用合伙制而非公司制，他们的管理者就是所有者，因此不会将自己大量的资金置于高风险中，因此30:1的杠杆率在大多数对冲基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疯狂的。当然，许多对冲基金在这次危机中损失惨重，有的甚至破产了。在2008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没有一家对冲基金像1998年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样被认为具有系统重要性或是大而不倒。对冲基金失败后只是关门歇业，既不期待纳税人的帮助，也不期待纳税人的救助，除非一些对冲基金发展到具有系统重要性， 否则现阶段除了防范对冲基金的欺诈行为外，其他监管都是没有必要的。当大部分对冲基金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时，事实上这并不能提升他们的声誉和影响力。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地监管对冲基金？可能监管对冲基金最可行最有效的方案是要求他们向监管者报告自己的持仓仓位，而不是向公众公开。对冲基金强烈反对这个方案，毕竟保密是他们的商业模式的核心，更不必提快速出手意味着快速的仓位变化。从对冲基金的角度来看，这种反抗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不知道他们的仓位，监管机构如何知道一个或几个对冲基金是否构成了系统性风险？从系统性风险的层面来看，让对冲基金提交监管报告的呼声还是很强烈的。尽管对冲基金在过去成功地抵制了提交监管报告的呼声，这也是沃尔克法则中限定银行进行自营交易的一个部分。许多观察家认为，如果沃尔克法则被采纳，许多交易活动将会离开大型银行转向对冲基金，这些基金将会有更大的交易量，这样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系统性风险。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监管报告是不可避免的。我前面提到，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七个主要货源之一是激励交易员冒更大风险的不合理的薪酬机制。简单的说，大多数交易员的奖金激励机制具有赢得多输得少的特点，如果他们成为赢家，将会变得极其富有，如果输了，其他人的资金将会用来弥补损失，而交易员个人的损失极小。如果你这样激励那些聪明的偏好风险的年轻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将会那样做。这个激励机制依存于依靠佣金取得收入的抵押贷款经纪人，他们只关心贷款数量而非贷款质量，而且经常通过销售风险相对更高的抵押贷款产品获得报酬，因为除了违约之外，这些都是公司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但是当出现抵押贷款违约时，他们已经获得的佣金不会被收回。这种激励机制的缺陷在2009年被大家熟知，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还不是那么明朗。首先，在政府看来，建立一个公司的薪酬体系既不是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不是他们擅长的。劳动合同是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私人协议，在美国又有谁会相信政府比商人更懂商业运作呢？其次，即使政府努力地去做，能否建立有效监管金融机构的薪酬机制也是个未知数。通常大型金融公司都会聘请知名的律师和会计师，更不用说精明的金融工程师，这些人总能想出巧妙的方法来逃避薪酬的监管。更糟糕的是，这些变通的方法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发生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曾经尝试除了基于企业业绩的高管薪酬，其他方面的薪酬税收减免额度降低为100万美元，但是事与愿违，股票期权快速发展，高管的薪酬越来越紧密地与企业短期内的股票市场表现联系起来，使高管的行为更加短期化。随着股票市场的飙升，高管的薪酬也水涨船高。尽管在金融危机之后，许多选民对金融机构高管，尤其是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相对于交易员的收入表示愤怒，但他们关心的不是经济学家担忧的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问题，而是高管得到的大量金钱。公众的愤怒可能被误导至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只关注首席执行官而不是交易员和抵押贷款经纪人，二是他们只关注薪酬水平而非导致这种结果的激励机制。但那又能怎么样？公众已经怒不可遏，薪酬机制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信用评级机构也存在一个不同类型的激励问题，评级机构被其证券需要评级的公司雇用并支付报酬。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种由证券发行人付费的方式造成了大量且等级膨胀的不正当激励，比如投资者更愿意购买高等级的证券，以及公司出于迎合投资者的需求而提高证券等级的本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显而易见的方法是让投资者而非发行者支付评级机构报酬，但由于一些信息可以免费获得，所以这种方法是不可行的。假如一些共同基金向穆迪投资评级机构支付报酬，让其对某一证券评级，其他投资者 也会迅速的、免费的获得相同的信息。这也是为什么起初由原始基金公司承担评级费用。在信息时代，信息是比土地更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许多人通过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分析谋生，但由于信息容易获得却很难拥有，一个基本的搭便车问题困扰着整个信息市场。尤其是在电子通信廉价而又无所不在的今天，很难也几乎不可能独自拥有信息。搭便车使资产管理者几乎不可能为证券评级付费，消费品的质量鉴定存在同样的问题。一旦一个网站或杂志评价了一台烤面包机或一部电话，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得这个信息。更一般的，知识产权很难，有时候甚至是不可能受到保护。毕竟，信息以电流的速度在全球流动，不受国界限制。盗取密码比盗取煤炭更加容易。当信息的搜集者或者其他人，比如评级机构、计算机程序员、音乐家等，不能向信息的使用者收取费用时，市场自动调节功能就会被削弱。不同的市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搭便车的问题，如授予专利权、法律特许权、加密等，但是并没有完美无瑕的方法。修正这种激励问题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像参议员阿尔弗兰肯倡导的那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让当局随机分配评级机构，这种方式下，证券发行人仍将为评级付费，但是不能选择自己的评级机构。第二种是让一些第三方，如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交易所，雇用评级机构并向其支付报酬。第三种是通过法律手段来恐吓评级机构的错误评级。这种方法实施起来非常难，评级只是个人意见，是受到言论自由保护的，就像一头362千克重的大猩猩。美国整个抵押融资体系在危机中被瓦解成一堆瓦砾，房利美和房地美被国有化，他们的私营竞争者几乎都破产了。除了房利美和房地美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几乎没有其他机构发行新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除非你有非常高的信用评分和上百万的资产，否则获得或者再融资抵押贷款会非常困难。整个住房融资体系需要彻底重建，但是住房融资体系重建的最佳方法尚不明朗，现在依然如此。在短期内，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家政府支持企业可以继续

像国有企业一样运营。这种现状除了继续耗费纳税人的钱外，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不是完全没有问题。联邦住房金融局在2008年接管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意味着在法律上，联邦住房金融局应该保护股东的利益。后来奥巴马政府才意识到这些，比如这些规定增加了抵押贷款再融资的难度。但是从长远来看呢，在2009年甚至是现在，很少有人建议回到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旧模式，他们成为了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受到诟病的中间模式。这种政府资助企业模式除了使私人收益增加并对社会造成损失外，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应当选择哪个方向呢？第一种策略是由与政府毫无关系的纯粹私人抵押贷款保险公司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业务。第二种策略是让纯粹的政府机构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业务。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两种策略的结合可能更可行，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借款人或退伍军人提供纯粹的政府保险，向其他人提供纯粹的私人保险。也有一些更激进的解决方案，禁止抵押贷款出售或者证券化。抵押贷款遵循一个简单的模式，银行通常持有抵押贷款到期或者直至违约。作为改革的一小步，许多改革者提出了一个加入到游戏中的方案，要求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发起银行或使其证券化的机构，或者两者一起持有抵押贷款资产池中一定比例的证券，而不是将其全部卖给投资者。毫无疑问，在金融危机之前，有些证券全部卖给了投资者。面对抵押贷款改革，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知道怎么做的人并不多。除了远离现状，并没有强大的政治或智慧的力量为改革者指明方向。在2007到2009年的惨痛经历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支持企业的模式不应该继续存在。前面就是我选择性提出的改革议程代办事项的清单。正如我一开始提到的那样，至少还有上百个其他问题被忽略。如此长的清单组成了改革者在2009到2010年艰巨的议程表。在拥有强大壁垒的美国多元制衡的宪法体制下，在存在极端党派之争的美国国会体系中，金融业令人印象深刻的强大游说能力正在逐步恢复。在一些改革议程需要国际合作的情况下，金融系统的改革将会显得更加艰巨。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能从历史中找到路标。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顾问费迪南德·皮克拉命名的1933年皮克拉听证会发现了大萧条之前金融系统崩溃的重要原因。这些激励性的政策为彻底的金融改革铺平了道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把投资银行从银行业中分离出来，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等，这是对美国整个金融体系的实质性改革。当2007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暴露出问题时，许多评论员都把皮克拉听证会作为指导下一步改革的模板，让我们彻底的公开调查是什么出了问题，再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修复。这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5月，美国国会下令建立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并要求委员会在2010年12月的报告中说明具体情况。这是皮克拉 2.0 吗？不完全是。美国财政部没有等到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依法成立了一个月，还未来得及做任何实质性的调查时，财政部就提出了引发政界激烈讨论的金融改革蓝图。这条指令似乎根本不合逻辑，在诊断尚不明确的时候就提出了治疗方案。财政部相信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很清楚是什么造成了金融体系崩溃。更重要的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其他人至少认识到了金融改革在某些方面的迫切性，特别是设立新的决议机构。他们担心如果又一个类似雷曼兄弟的事件发生，而美联储和财政部像2008年9月时那样没有被赋予更多法律权利，将会发生什么事儿？之前的伤疤尚未愈合。盖特纳和伯南克都不支持等待结果。在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前，多德·弗兰克法案就完成了起草到立法的过程，开始于2009年6月。

0: 著于2010年7月，奥托·冯·俾斯麦曾说过，有两种东西人们最好永远不要观看其生产过程，香肠和法律。法律的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国会成员已经习惯于处理上千页的议案稿，这个过程还存在一些不足。在和金融监管体系变革一样复杂的法案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度低，对法案的认知度更低，即使是最优秀的记者也好像错过了对法案制定过程中一些事情的报道。大多数民众对现有的导致经济下滑的金融体系是不满的，但公众对自己想要施行的改革也并不清楚。专家们有很多备选方案，但不同的专家会给出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解决方案。改革需要面对的问题主要有：一、大量的资金处于风险中；二、固有的特殊利益有凌驾于公众利益的倾向；三、医疗改革使得政府机构的重心严重分散，说客们似乎有很大的空间来做文章；还有一支不容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公众对金融危机的强烈愤怒使美国经济雪上加霜，选民往往是昏昏欲睡的，很难被唤醒。但如果他们在心情糟糕的时候被唤醒，政治家们就要小心他们愤怒的后果。由说客组成的美国政府体系负责对抗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不满，共和党和民主党选民的愤怒会迫使两党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合作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金融改革在2010年圆满结束，一个相当不错的法案几经波折获得了国会的批准。当奥巴马总统上任，蒂莫西·盖特纳掌管财政部时，为数众多的金融改革议题还在持续增加，如何应对大而不倒问题被列于改革议程的最前端，是名副其实的重中之重。国家、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厌倦了对大而不倒的机构进行政府救助，他们对这一问题达成了共识，政府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来有序地解决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尤其是非银行类的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问题。银行的倒闭由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进行管理和处置。盖特纳和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像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一样积极地推动这方面法律法规的建立。在所有的议案中，解决决议机构的议案看起来是最成熟也是两党都支持的，但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一些政府官员并不希望授予当选的执政者或监管者如此强大的权力，他们倾向于将这些案件送上破产法庭，由法官依据司法惯例而非政治考虑做出裁定。不让政治参与其中是可取的，因为这样会减少道德风险。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人认为雷曼兄弟的破产是一个好的先例，破产程序运作良好。仔细想一想，难道它没有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破坏吗？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今天啊，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啊，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啊，您的眼睛呢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呢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啊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呢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啊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呢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呀，抓住机会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河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最后啊再加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书里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30集《金融危机带来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新洗牌》下篇。
0: 如果没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我们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应当拆分大型金融机构。然而事实上，正如我们讨论过的那样，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主要问题二，系统性风险监管。国家、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达成的第二个共识是，我们的金融监管体系需要一个能全面承担责任的政府机构来监管整个金融局势，也就是需要一个有权跨越现有美联储、证监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等分离管辖权界限的系统性风险监护人。但是由谁来承担这项工作呢？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应具有怎样的权限呢？对于这个角色最重要的候选人美联储来讲，既有支持者，因为它具有广泛的权限，接近市场，而且具有最后贷款人的职能等；也有反对者，因为它已有如此多的权力，而且之前经历过悲惨的失败等。主要问题三，改革美联储。一些改革者提议赋予美联储更多的权力和责任，但是反对者认为应该削减美联储的某些权利，如完全取消其银行监管权和消费者保护权。对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中赋予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权利，或者对他们经常采取的金融救助的角色实施更加严格的限制，难道这些救助没有侵占国会的权利吗？美联储的主要官员，如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在政策的制定中难道没有起到一点政治合理性的作用吗？美联储就好像是政府的第4个分支，这难道不是太独立了吗？这难道就是民主的吗？主要问题四，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分业经营。将此次危机的原因主要归结为1999年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废除的改革者希望重建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界限，而其他人认为这是大错特错。主要问题五，资产证券化。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问题经常与另一个不同的问题混淆，资产支持证券这个巨大的市场难道不应当受到一些监管吗？虽然具体细节很重要并会引起争议，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一个常常听到的建议是要求抵押贷款证券的发起银行及证券化的机构，或者两者一起持有其抵押贷款资产池中一定比例的证券， 以此将其他人的资金转化为自有资金。主要问题六，资本和流动性需求。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都认为银行应当提高资本金比例和流动性缓冲准备，但仅仅同意这一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定义资本金和流动性是复杂且令人厌烦的，这也是巴塞尔协议费时多年才达成一致的原因。此外，银行的杠杆率与利润率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触动了这个产业的敏感神经。关于流动性标准的国际协议将是全新的，但实施起来很难。此时出现的一个相关方案是，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额外增加资本金和流动性缓冲准备，相当于对其征收一种税。当然，这需要监管者来鉴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赋予他们官方的大而不倒地位。一些批评者基于道德风险和这种标签将赋予这些机构不公平竞争优势的原因，反对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因为有了政府的支持，他们将在资本市场里获得更便宜的贷款。相反，支持者认为更高的资本金要求过后，开始进行市场压力测试，监管者也开始列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名单。如果可以，这些公司将争先恐后的避免出现在大而不倒机构的名单之中。主要问题七，改革信用评级机构。到了2009年，信用评级机构已经臭名昭著到没有任何支持者。至少在许多观察者看来，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十分拙劣，发行者支付模式中的固有激励机制是不正当的。但是应该如何改革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样，各方虽然提出了一些建议，但都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做一下深呼吸，我们只谈到了清单上的一半，但我们会避开有适度争议的问题。不去讨论非常有争议的两党协议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让两党达成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主要问题八，银行的自营交易。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行已经存在明显的冒险行为，包括受人尊敬的保罗·沃尔克和以他为首的30集团中的一些观察者都认为自营交易是银行突然崩溃的主要原因，但其他人坚决反对这一观点。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大部分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定义自营交易。可悲的是，在波特斯图尔特测试中，这种情况往往是失败的。当你看着它的时候，你还是不知道它的存在。主要问题九，金融机构大洗牌。一个系统在有如此多不同监管者的情况下，仍然存在许多未受监管的金融活动，这明显需要一定程度的重组改革。比如，为什么有4个联邦银行监管机构而不是一个？我们马上能说出许多原因。为什么我们需要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这两个经常相互斗争的机构同时监管证券市场？这些机构的存在是基于法律和经济逻辑的原因，还是主要为了争夺地盘？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建立在政治基础上。如果存在大量的监管机构，就需要众多的国会监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中的每一个都是可以为政府取得收入的小金矿。主要问题十，保护消费者。很显然，美联储过去没有履行好保护消费者的职责，他们应该被免除这项权利。尽管如此，保护消费者从来不是中央银行职能的组成部分，但是维持现状的支持者认为，成立一个新的独立机构专门从事保护消费者这一工作可能会造成监管过度，对银行的监管过严反而可能破坏银行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无论如何，这些维持现状的支持者似乎都有买者自负的共同弱点。主要问题十一，监管金融衍生品。曾经的主流观点认为金融衍生品是好的，但此次金融危机颠覆了这种观点，甚至不再有人认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会威胁到金融资本的命脉。法律禁止对金融衍生品进行监管，很明显已成为了历史。虽然人们在对金融衍生品进行监管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如何监管、监管哪些仍然是不清晰的。在民主党要求进行更多的监管 而共和党要求的较少的情况下，唯一清楚的是，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引起

0: 一种投资策略。此外，虽然对衍生工具监管的失败明显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但是这一问题对于对冲基金来讲并不清晰。一方面，这些拥护者仅仅要求对冲基金注册并提交相关报告；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对对冲基金为他们的管理者创造了如此多的财富，以至于公众认为它是邪恶的。主要问题13，高管的薪酬水平。银行高管们为自己提供的巨额奖金被认为是非常贪婪的，公众对此的愤怒是正常的。美国国际集团的奖励机制使薪酬激励问题染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但是由于实践上的困难和好想法的缺乏，处理这个问题存在许多困难。政府能否设计有效的法律法规来告诉企业奖励或者不奖励他们的员工？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只能来自于公司的董事会，希望他们能做好。主要问题14，重新设计抵押贷款融资方式。我曾将抵押贷款融资方式称为362千克重的大猩猩。美国曾经炫耀的抵押贷款融资系统已经崩溃，房利美和房地美被彻底国有化，其他公司发行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几乎都消失了，办理抵押贷款变得很困难，居民住房建设也几乎停滞。但是房地产泡沫最终还是会结束的，人们将会重新开始建造和购买房屋。既然使每个人都采取现金支付是不可能的，那么国家就需要一个新的抵押贷款融资体系，可假定它与原来基于政府支持企业的体系是不同的。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因为旧的体系曾给我们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但是新的体系会是什么样子呢？2009年6月，美国财政部出台了长达88页的名为《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和管理》的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与其他一些大的政策举措不同，没有人指责奥巴马是受了其他人的引导或依照国会的命令来推动这项改革。在此次改革中，由财政部牵头是正确的。财政部提议建立新的法律机构来解决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问题，由财政部决定何时接管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然后将后续工作交给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随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将对这些机构采取两种方式，让其破产清算，有序地让其破产清算，或被接管，使其恢复正常运营。注意后一种方式，它可以被描述为政府救助。后面我将再次提及这个问题。财政部没有设立更激进的方式，如拆分大型金融机构，重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分业经营，或者让银行远离自营交易。盖特纳和萨默斯认为这些都是不好的建议。财政部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对美联储来说是十分友好的，因为盖特纳来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萨默斯垂涎伯南克的工作，而且美联储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是令人钦佩的。在财政部的改革方案中，美联储被指定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者，在多机构共同组成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担任顾问的角色，并且是银行业或非银行业中所有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主要监管机构。只有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赋予美联储的部分紧急贷款权被限制，但这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另外，所有使美联储承担更多政策责任的提案，如由政府任命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等，都被驳回。相反的，美联储被要求提出更好的调整内部结构和管理其权责的方案。换句话说，美联储需要改革。然而，根据伊丽莎白·沃伦的建议，中央银行保护消费者的职能会被新建立的独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取代。坦率地讲，银行和美联储之前都没有这样做过。出于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考虑，财政部提议对所有银行提出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和全新的流动性要求，同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加严格的要求。 尽管原因不同，

两个主要的监管项目显然没有包含在财政部的计划中。首先，财政部决定把赌注压在监管合并上。在其他方面，由于出现对美国国际集团监管不利的案例，美国储蓄管理局被要求并入美国货币监理署。除此之外，提议中新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和银行监管者的数量还是和原来一样多。议案中既没有出现将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合并，也没有提议建立一个国家抵押贷款监管机构。他们认为消费者保护机构应该做好这项工作。为什么不采取更加大胆的方法？你可以理解为懦弱或者明智。奥巴马政府意识到了立法陷阱的存在，并避免踏入其中。比如将商品期货委员会纳入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农业委员会的管辖，但你并不想招惹他们。财政部在为此及一系列其他的监管范围争夺而斗争，他在这个过程中浪费了大量政治资本，可能会在国会中失去地位。因此，虽然学者和政府友好型人士强烈地批判财政部，盖特纳对这个问题确实肯定的态度，改变现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其次，财政部有意将重新设计国家抵押贷款融资体系搁置，原因很简单，他还没有准备好提出新的建议。房利美和房地美之后的设计问题繁多且十分复杂，一个整体规划需要财政部和其他机构做大量的工作。截至2009年6月，这些工作仍未完成。同时，实质上作为政府机构运作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应该能够躲过一劫。顺便说一句，财政部下这样的赌注不应该受到批判。盖特纳领导的财政部从其就职之日到2009年6月期间完成了令人震惊的工作量，任何质疑他们的人都会被另眼相看。现在轮到国会了。当我们是小学生的时候，就学过议案如何成为法律这个重要的社会研究类课程。你应当记得，所有的议案都来自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委员会投票后，这些议案将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会议室进行讨论并修订。如果议案通过，委员会将会制定一个众议院和参议院协商一致的议案，然后将这个议案分别由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如果每个议院都以多数通过，就递交给白宫总统签署或投票。现在我们可以忘掉上述的大部分过程。在实践中，许多议案由白宫提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委员们经常被说客们的建议、达成的协议，甚至是以立法语言起草的协议困扰。有时说客的行为像真正的国会工作人员一样，有着与总统相竞争的接近否决的权利。议案的真正价值通常让位于政治。当大量的资金处于风险中时，如在金融改革中令人难以置信的资金，他们肯定会这样做。此外，和现在一样，当时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处于相互纠缠之中，众议院和参议院也是如此。在没有与提议人商议的情况下，参议院借助阻碍议事程序修改宪法需要60票，参议院、众议院和白宫之间的争论往往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投票结果在最终的议案还未起草前就已经出来，更不用指望在投票时他们能够看到议案。基于这个以及别的原因，复杂的法规通常通过技术性修正的方法来进行修改，事实上就和香肠的制作过程一样。然而长达2319页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终于在2010年获得通过。这项法案虽然存在一些瑕疵，但已经相当优秀，其中大部分来自2009年财政部提出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这是怎么回事呢？领导这一庞大而充满争议的法案获得国会通过的，主要是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这项法案也是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称为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多德和弗兰克都是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自由派民主党人，他们两个志同道合吗？并不是。仪表堂堂的多德更像是从电影制片厂演员部派来代替参议院角色的替身，与衣冠不整但口齿伶俐的弗兰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们两个都是资深的立法者，

0: 并且在工作中配合得很好。多德更加随和圆滑，而弗兰克则更加强硬，才华横溢，有时有些夸夸其谈，但他们受到的政治约束是截然不同的。巴尼·弗兰克代表的是波士顿附近的一个极其安全和自由的选区，自1946年起，这个选区就把票投给民主党。作为右翼分子最喜欢的替罪羊，他在政治上是无懈可击的。众议院是一个党派团体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只有少数人是看客，因此弗兰克主席不必过于担心获得共和党支持的问题，而且他相当肯定，一旦法案提交到众议院，他肯定会得到议长南希·佩洛西的支持，他有足够的票数使其通过。但是在金融改革中，弗兰克还是背负了重大的政治包袱，他是房利美和房地美廉价住房目标的长期积极支持者。比如他在2003年发表的名言，声称我想在补贴住房方面把骰子掷得更远一点。几年后，对住房金融的补贴与放松监管成了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市场崩塌乃至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3: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76年3月，中国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张关村的村民张立山向村里申请了一处空地，准备在村子的东南角盖房子。同村的两个青年也在张立山的院子里帮忙。张立山三人刚挖了不到1米深，就怎么也挖不动了。张立山说道，这底下好像是有砖，要不就是石头，硬得很呐。张立山擦着汗说道，真是怪事儿，咱这几个大小伙子咋还挖不动砖头了。三人一边琢磨着底下是什么东西，一边继续挖。挖着挖着，三尊巨大的石佛造像慢慢露了出来。三尊佛像并排躺在地下，最大的一尊佛像竟然有2米多高。张立山这三个小伙子看着土坑里的三尊大佛，一下子傻了眼，看起来佛像像是被人刻意埋在这里，可是这三尊石佛的头和身子都断开了，佛头和身子只是对接埋葬在一起。更让张立山想不到的是，他们三个人又往南挪了3米多，换了个地方继续挖土。没过一会儿，他们竟然又挖出来一坑石佛和白陶佛像。这是个什么地方？怎么会埋藏了这么多的佛像呢？在中国山东省博兴县张关村，村民们挖的土坑实际上是一座古代埋藏佛像的窖藏坑。古人为什么要埋一坑佛像呢？佛像的头为什么都被砍断呢？原来在距今1500年前的北朝时期，出现过2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佛像和寺院均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山东省博兴县张关村附近就是北朝时期盛极一时的龙华寺遗址。佛像被破坏后，佛教信众们将成堆的残破佛像收集起来，像埋葬佛教舍利一样挖坑埋藏起来。山东博兴县张关村挖出来的断头佛像都属于东魏至北齐时期龙华寺遗物。 1976年的山东农村，村民们还没有保护文物的意识。张立山从地下挖出了很多佛像的事情，一下子就传遍了村子。但是，因为当时张立山家的房子还没有盖起来，也没有院墙，所以周围的村民甚至过路的人都来搬石像，想着。

家。不管是当摆设还是打碎的砌墙，都可以派上用场。就这样，每两三天的时间，所有的石像就都被村民搬走了。1979年，在博兴县文化馆工作的李少南来到张关村收集整理出土佛像。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有限，散落在农户家里的佛像文物，李少南花费了将近3年的时间，将文物一件一件地征集回了文物保管所。其中有2件石像残块竟然拼成了一座菩萨像的下半身。李少南看着残破的菩萨像，心中惋惜不已，不由地感叹道，这菩萨的上半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1980年5月5日，就在李少南收集佛像残块的时候，有热心的村民向他反映，隔壁赵楼村的赵深之家里有半截佛像。李少南赶紧来到了赵深之家里，可是赵深之却不在家。李少南在门口等赵深之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赵深之家的围墙上还真有一块佛像的上半身，佛手后面还有一个圆形的顶光，中心雕着莲花，样式十分精美。赵深之干完农活回家，看见李少南在家门口焦急地等着他，憨憨地笑着说，你是来找石头的吧？李少南一边跟着赵深之进了院子，一边问他，这佛像您哪儿找到的？赵深之说，前几天我路过张关村，我看见路边草丛里堆着几块佛像，就从里面挑了一块，我看这佛头后面有个圆形石板，就给拉回家了。拉回家后，我就放在了一边，一直也没用上它。赵深之把佛像从围墙上卸下来，擦干净了佛像，交给李少南的时候还说，幸亏你早来了几天，我正打算把这石头修成个桌子面用呢。李少南回到文管所，把这幸存的上半截佛身跟之前拼好的下半截佛身一比对，竟然还真就拼成了这尊精美的菩萨立像。李少南将这尊青石菩萨立像连同其他73件文物在龙华寺遗址出土的文物的相关情况汇总起来，写了一篇报告，于1983年发表在当时中国文物界最权威的杂志《文物》第7期上。由3件残块拼成的菩萨像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菩萨头冠正中装饰着一只蝉，因此得名蝉冠菩萨像。菩萨微翘的嘴角饱含笑意，可惜的是菩萨像失去了双臂，也正因为这样，海内外文博界都将这尊菩萨像称之为东方维纳斯。1994年7月初，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山东省博兴县的文物保管所被盗，珍贵的蝉冠菩萨像惨遭偷盗，就此消失。盗案发生后，中国国家文物局随即在国内进行了通报，可是多年以后，东方维纳斯依然杳无音信。蝉冠菩萨像被盗以后，菩萨像的行踪一直牵动着国内外文物保护者们的心。几年过去了，东方维纳斯音讯全无。1999年，一件神秘的来信透露出了蝉冠菩萨像的迷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系教授杨红收到一本从广州匿名寄来的图录，这本图录是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图录。杨红在翻看图录的时候，忽然几张信纸从书中飘落在地上。杨红拿起信纸查看，原来是一份1983年文物杂志的复印件，复印件中还有一张白

0: 纸上赫然写着国宝二字。杨红一看，这其中似乎另有玄机，赶忙翻看夹着复印件的那页图录，精美佛像照片的旁边印着禅观菩萨像的名称。杨红这才明白了，原来是有人发现了流落海外的被盗文物，而且被盗的文物现在正在对外展出。1999年12月3日，瑞士米西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主席玛丽奥·罗伯特一行来到中国山东省博兴县博物馆，告知博兴县博物馆禅观菩萨像现在被日本私人博物馆美秀博物馆收藏。东方维纳斯是博物馆在1995年7月从一位伦敦的文物商人手中购买的。原来东方维纳斯在中国山东被盗后被非法运出国境，流转到英国文物市场，1995年被日本美秀博物馆购买，成为该馆的展览文物。中国文博界的专家们得知了东方维纳斯的下落，喜悦的同时又有着一丝担心。近些年世界各地流失文物很少能有追讨回来的，这菩萨像能要得回来吗？来自瑞士米西奈斯古代艺术基金会的专家们表示，他们愿意动用一切可用的资源，与日本美秀博物馆协商，帮助中国追讨被盗文物。2000年4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艺术版发表了题为《被窃的中国文物在日本展出吗》的报道，详细追踪了东方维纳斯被盗事件的始末，并且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在1983年《中国文物杂志》第7期中就已经准确地刊登了佛像的出土时间和地点，这件文物就有了原属国家和归属地区。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全球范围的舆论。日本美秀博物馆表示，东方维纳斯是博物馆花了近100万美元收购的，而且是在正式的古董店里购买的，在购买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一件被盗文物。不管怎样，美秀博物馆认为自己对禅观菩萨像是合法收购，并不能接受中方无偿退还文物的要求。就在双方各执一词，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2000年8月20日，曾代表美秀博物馆买回东方维纳斯的觉内纪良专程来到了中国北京，与中国国家文物局官员就菩萨像回归仪式进行了第二次谈判。中日双方最终对东方维纳斯的归属达成了共识。第一，美秀博物馆愿意将佛像主权还给中国。第二，禅观菩萨像主权还给中国后，美秀博物馆将借展禅观菩萨像7到8年。第三，双方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美秀博物馆是善意持有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的被盗文物，在知道是被盗文物后愿意归还给中国。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中日双方终于在2001年4月达成协议，并正式签署备忘录，确定2007年底在美秀博物馆创立纪念日之际，将这尊禅观菩萨像无偿捐还给中国山东。2008年1月，在外流浪长达14年的东方维纳斯终于回到了故乡，入藏中国山东博物馆。山东博物馆也因此与日本美秀博物馆结下友谊，东方维纳斯以后每隔5年都会来到美秀博物馆展览一次。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0年的 除夕之夜，中国湖北省钟祥市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们正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庆之中。临近午夜，未等新年的钟声敲响，已经是鞭炮齐鸣，震耳欲聋。就在这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村外的一座古墓旁不停地忙活着，在鞭炮声的掩护下，他们悄悄引爆了深埋在地下的炸药。
1: 炸药在地下爆炸的声音，在大年三十的鞭炮声里并不显得刺耳，这种深度爆破的方式非常隐蔽，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盗墓贼自以为隐蔽的行动没有能够瞒天过海。这次爆炸虽然声音不算大，但它给地面造成的巨大震动惊动了一户人家。
0: 这户人家就住在古墓附近，除夕之夜伴随着一阵沉闷的爆炸声，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脚下的地面震动起来，起初还有人以为是地震，当他们匆忙走出去看，却看到几个可怕的黑影从爆炸的地方迅速撤离，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村里人都知道爆炸的地方是一座王墓，里面沉睡着明代永乐皇帝的孙子梁庄王。梁庄王死时年仅30周岁，据说因为他没有子嗣，就把生前享用的珠宝玉器和贵重之物几乎全部带入地下世界。王墓神秘莫测，传说中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无人得见，倒是当地的老人经常告诫年轻人说，王墓有灵，任何人都不能动它，否则就会遭到报应。是谁敢在王墓上面动土？这户人家觉得事情蹊跷，次日清晨来不及拜年，就匆匆赶到王墓去看个究竟。看到王墓上被炸开的坑洞，他们立刻报了警。经过侦查，几个盗墓贼很快被缉拿归案。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随着对封门墙的一点点拆除，考古队员的心情激动起来。穿过封门墙就可以进入地宫，寻找到传说中的奇珍异宝了。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们始料不及，王墓地宫的大门为什么只有一半，另一扇石门竟然不翼而飞？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有人不经意地抬头，发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靠住石门的铁臼断了，只剩下半截子。从崩裂的铁臼推测，失踪的石门显然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撞破的。目测来看，一半石门的重量大概有上千斤，难以想象要撞烂石门需要多大的力量。考古队员的心咯噔一下子，难道曾经有盗贼进过墓室，将墓中的宝藏盗掘一空了？就在大家的心情普遍陷入沮丧的时候，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咦，既然石门是被撞烂的，怎么地下没有任何碎石的痕迹？是啊，如果是一般的盗墓贼，怎么可能在撞破石门盗取珍宝之后，还会把地上的碎石清理干净呢？到底是什么人进过地宫？他又是从什么通道进入的呢？经过调查发现，除了考古队员进来的通道，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通道进入地宫。
1: 既然没有第二条通道，在封门墙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有谁能够携带撞破石门的大型工具进入地宫呢？难道是从天而降？再者，他们进入地宫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盗取宝藏，为何还会从容地打扫碎石呢？一连串的疑问 让考古队员们满头雾水。

0: 接下来他们准备深入地宫一探究竟。
1: 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跨入后室，忽然感觉脚下踩到了一个东西，捡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只金丝凤簪。凤簪华贵而精美，簪头是一只镂空的凤凰，凤凰站立在一朵镂空的飞云之上，栩栩如生。这只纯金的凤簪仿佛黑暗中的一点亮光，再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这说明地宫中的宝藏并没有被人盗掘一空。更重要的是，从凤簪的奢华程度来看，传说中的王墓宝藏果然名不虚传。考古队员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继续往前探索，前方的地面上闪现着星星点点的亮光，仔细看去，人们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些亮光全部是金器，金壶、金盆、金鱼、金漏勺、金锭、金钱以及大量的金片，它们灿灿发光，在不足七平方米的空间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数以百计的金银玉器。后面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叹为观止，熠熠生辉的金帽顶、嵌宝石金凤冠、嵌宝石金手镯、精美绝伦的玉叶组佩、玉腰带、玉饰件，更有硕大的红蓝绿宝石，让人目瞪口呆。专家粗略估计，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黄金大约16公斤，用银量约13公斤，用玉量可能达到14公斤，出土的宝石700多颗，其文物价值不可估量。梁庄王墓随葬的金银珠宝数量之多，在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极为罕见。专家估计，也许只有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珍宝可以与之相媲美。除了巨额珠宝，梁庄王墓还出土了独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如这件接近2000克的金锭，其来历非常特殊，它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凿证明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看着眼前的奇珍异宝，考古队员们惊讶之余，心中升起另一个疑问。从墓志来看，这明明是梁庄王一个人的独葬墓，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女性之物？联想到被撞破的石门，人们更加疑惑，既然有人进过墓室，为什么墓中的宝藏原封未动？正当考古队员们疑窦丛生不得其解时，一块墓碑的出现令考古进入到柳暗花明的新阶段。仔细阅读墓碑上的文字，人们发现墓碑中记载的事件恰好能够解释地宫中出现的一系列奇怪现象。原来梁庄王因病去世后，他的妻子梁王妃悲痛欲绝，一心想要殉夫。梁庄王生前儒雅温柔，与梁王妃情投意合，夫妻二人非常恩爱。据说梁庄王每次出游都会带着梁王妃同行，可惜好景不长，他们在一起仅仅生活了8年，梁庄王年纪轻轻就突然生病去世了。梁王妃坚守着生前相伴、死后相随的信念，不愿意孤独地活在世上，只想着追随亡夫而去。梁王府的管家看到梁王妃寻死觅活，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向皇帝报告，请示朝廷的旨意。当时的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从辈分上来说是梁庄王的侄子。皇帝考虑到叔叔没有子嗣，仅有的2个小女儿尚未成人，若是梁王妃殉夫了， 偌大个梁王府无人掌管，可怜叔叔的两个幼女也无人抚养了。于是特意下旨，希望梁王妃坚强地活下去，继续主持梁王府，把梁庄王的两个幼女抚养长大。拿着皇帝的谕旨，梁王妃泪眼连连，强忍悲痛把夫君安葬了。此后她独自支撑起梁王府，一心一意抚育两个女孩长大。十年后，由于日夜思念梁庄王，加上体弱多病，38岁的梁王妃也撒手离开了人世。临死前，梁王妃信守当年的承诺，执意要与丈夫梁庄王合葬在一起，并且要求是合葬中最亲密的形式，同学同室。同学同室就是夫妻二人共同葬在同一个地宫、同一间墓室里。这可难坏了梁王府的管家，因为梁庄王墓是只为梁庄王一个人设计的独葬墓。十年前安葬梁庄王时，地宫大门早就被一块巨大的石条从里面牢牢封死了，要想打开比登天还难。这种情况下，梁王妃的遗体该怎么进入地宫呢？苦苦思索之下，管家决定撞烂地宫的石门。他指挥着众人撞碎了地宫的半边大门，将梁王妃的棺椁抬入地宫，与梁庄王的棺椁放在了同一张棺床上。为了保持地宫的整洁，管家还命令家丁们把地上的碎石块清理出了地宫。这就是考古队员们看不到石门碎块的真正原因。从现场仔细观察，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木门零件。可以想象，因为空间有限，石门打碎后已经没有办法再打造一扇新的石门。权衡之下，管家决定用木漆门代替石门。安葬好梁王妃的棺椁和陪葬器物后，梁王府的管家带着家丁们退出了地宫。他们关上新做的木门，再一次封死了地宫。梁王妃最终实现了与丈夫团聚的夙愿。随同她进入地宫的，除了她生前喜欢的珠宝首饰，还有这件王妃封册。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第一件赐封王妃的任命文书。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65年十月的一天，在北京紫禁城里，一位官员像往常一样走进军机处的一间直房内办公。然而没过多久，他却惊慌失措地跑了出来，连连惊呼：“金印不见了，金印不见了！”
0: 在中国历史上的清朝啊，作为皇帝居住的宫殿，北京紫禁城可谓守卫森严。其中掌握着全国军政机密的军机处，更是皇宫守卫的重中之重。因此，谁也没有想到，军机处里居然会发生盗窃案。那么消失的金印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它又为什么会消失了呢？这一切还要从1864年说起。
1: 公元1864年，也就是清朝同治3年，对于清朝的统治者来说，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年。因为自从13年前一位名叫洪秀全的书生在广西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太平天国以来，清朝的皇帝后妃和文武百官们就再也没睡上一个安稳觉。他们对中国的统治被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弄得摇摇欲坠，岌岌可危。所幸的是，虽然清军一开始节节败退，但经过多年的交战，终于占据了上风。 并且在1864年的夏天

下了太平天国的都城天津，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很快，负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派人向朝廷报捷的同时，也递上了此次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利品——洪秀全所使用的金印和玉玺。中国古代的皇帝一般都更看重玉玺，然而洪秀全的金印却比玉玺更贵重。它由100多两黄金铸成，平时并不轻易使用。当时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慈安和慈禧见这金印实在贵重，就命人把它放在了军机处保管。清朝时军机处守卫森严，不是军机处成员绝对不许入内，即使王公贵族也不例外，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此外，在军机处旁的内务府直房内，还有皇帝亲命的监察大臣在此监视出入军机处的人员，一旦发现违反命令的人，便会立即弹劾。按道理，把金印放在军机处里保管是最保险的选择，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年，这金印就不翼而飞了。消息一传开，整个朝廷都被震动了，而两宫太后更是生气，立刻让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欣来督办这件案子，要求他必须找到这个胆大包天的窃贼。两宫太后都发火了，奕欣自然也不敢怠慢。就在发现金印被盗的这一天，一群嫌疑人被五花大绑地送到了内务府里的慎刑司，交由慎刑司的人审问。那么这些嫌疑人都是谁呢？真正的案犯会是其中之一吗？事实上，移交给慎刑司的都是当时在军机处里打杂的杂役，而清朝时宫中的杂役有不少都是太监们从宫外雇佣来的零工。由于招募时没有进行严格的考察，许多无赖和酒徒都轻易地混进了宫中，给皇宫带来了隐患。而军机处失窃案一发生，最先被怀疑的就是这些曾经进出过军机处的杂役。因此，除了案发当天中午军机处扭送来的那批嫌疑人之外，在此后的几天里，又有几名杂役被陆陆续续送到慎刑司。然而，当慎刑司的人对这些杂役进行隔离审问之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既然金印不是杂役偷的，那就只能另找线索。可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尽管慎刑司的人进行了明察暗访，案情却仍然毫无进展。无奈之下，奕欣终于派出了大内密探宝祥、德音和英奎等人，在整个京城范围内展开了严密的搜查，而京城的金铺和首饰铺则是他们搜查的重点。很快，位于东四牌楼的一家名为万盛长的首饰铺进入了几位密探的视线。据这一家铺子的伙计王权回忆，在8月24日的那一天，首饰铺里来了一位满族官员。这位官员一直是首饰铺的熟客，自称姓萨，是刑部主事。这一次，他带来了一枚金印，金印8寸见方，金光灿灿，四周装饰的花纹十分精美。萨大人说，自己的叔叔一直在外地做官，最近才回到京城，这枚金印是叔叔从外地带回来的，拜托他送到首饰铺里去融化，铸成普通的金条。要把如此贵重的金印融化，这让王权觉得很可惜。不过首饰铺开门迎客，形形色色的客人见得多了，他早已

0: 不存在了，几位密探的心中就有着说不出的失落，但他们还是怀抱着一线希望，让首饰铺的伙计们仔细描述一下那枚金印的样子。然而，经手的伙计们已经想不起来金印的每一处细节，只是依稀记得上面仿佛有“太平天国万岁金印”几个字。这一下，几位密探的心是彻底凉了，因为根据宫中档案的记载，金印上的文字应该是“太平天国金玺大道君王全奉天诛妖斩邪留正”。伙计们的记忆虽然不准确，可是结合他们之前所说的金印的形状和重量，几位密探已经可以肯定，被融化的那枚金印就是军机处里失窃的那枚。
1: 失物没能追回，几位密探的情绪呢都很低落，但一想到追查案犯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们又立刻打起了精神。那么，首饰铺伙计口中的萨大人究竟是谁呢？他又是怎么得到金印的呢？
0: 说起萨大人，几位密探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了一个名字，萨隆阿。萨隆阿本人并不出名，但他父亲穆章阿却是道光年间的权臣，其权势之大，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穆章阿曾经多次主持科举考试，门人弟子遍天下，就连咸丰皇帝的老师杜寿田、晚清名臣曾国藩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学者魏源都是穆章阿的门下弟子。有这么一位名震朝野的父亲，萨隆阿的仕途也不会太差。此时他的职位是刑部郎中，这正好和伙计王权的供述基本一致。与此同时，萨隆阿还有另外一个职务，那就是军机章京。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的僚属，这意味着萨隆阿可以随意出入军机处，拥有作案的条件又与证人供述相符，于是萨隆阿很快被抓了起来。经过一番审问，他承认是自己偷了金印。那么，拥有显赫身世的萨隆阿为什么会知法犯法，成为一个人人不齿的窃贼呢？而他又是如何把金印偷走的呢？原来，8月17日那天正是萨隆阿当班。一大清早，他就来到军机章京的直房上班。军机章京有满人章京和汉人章京之分，萨隆阿是满人章京，所在的直房是专门为满人章京所设。也许是因为时间太早的关系，萨隆阿手头并没有什么工作，无聊之下，他便跑到了隔壁的汉人章京直房里，打算与人闲聊。谁知汉人章京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没有时间与他聊天。正当萨隆阿准备离开的时候，却突然看见了一个柜子正敞开着柜门。他走近一看，发现柜子里头放的竟然是洪秀全金印。一年前，当曾国藩派人把这枚金印送到京城的时候，文武百官都对金印非常关注。然而，当两宫太后下令把金印送到军机处保管之后，他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想到自己最近手头拮据，萨隆阿的目光就变得无比热切，贪念一旦萌生，便很难再除去。萨隆阿看了看四周，发现屋里的人都自顾自地忙着，谁也没有注意这边的情形。于是他迅速抓起金印，塞进了自己的衣服里，然后轻轻地关。

上柜门，若无其事地走出了纸坊。就这样，贪婪让萨隆阿亲手断送了自己的人生，也让一件珍贵的文物消失在了历史之中。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明代天顺二年，也就是1458年，这一天，皇宫里传来一阵阵马的惨叫声，伴随着老虎的低吼，一匹高头大马正在被老虎的利爪撕扯，马拼命踩踏，抵抗老虎的攻击。明英宗看着这一幕，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节目开头的一幕是明代发生的一件真事，明英宗朱祁镇让人把自己喜爱的一匹宝马关进了老虎笼子，还让嫔妃们跟着他一起观看马和虎搏斗。在马快被老虎咬死的时候，朱祁镇宣布马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还写了一首马的赞歌。他导演的这场闹剧是小题大做，还是别有他意呢？明英宗朱祁镇是明代的第六位皇帝，他写过一首《白体早流提虎歌》。白体早流就是被他关进虎笼子的骏马。朱祁镇说，这匹马是可与龙并驰的天马，认为这匹马就是自己的化身。那么，朱祁镇想告诉世人什么呢？这还要从朱祁镇小时候说起。史书中记载，朱祁镇小时候脑袋特别大，戴的帽子都比平常式样要加大。他的父亲朱瞻基认为，儿子长了一个龙头是天子相貌，更加喜欢这个大头儿子。在朱祁镇幼年时，朱瞻基就将他抱到膝上问他，将来当上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朱祁镇应声答道：“能。”朱瞻基又问：“有违法乱纪的坏人，你敢亲自率军征讨吗？”朱祁镇回答说：“敢。”巧合的是，朱祁镇后来果然当上了天子，而且23岁就带兵出征，征讨北方的瓦剌部。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特别擅长马上奔袭作战。朱祁镇完全没有战斗经验，他在太监的唆使下，带着50万人的部队徒劳在北部边境转了一圈，并没有与敌人交战，就准备掉头返回京城。然而大军在回去的路上被瓦剌骑兵追上，包围在土木铺，也就是今天河北省怀来县。瓦剌领袖也先将土木铺的水源切断了2天，第三天是8月15，瓦剌大军挥舞着长刀从四面同时发动攻击，人和马乏的明朝军队瞬间溃败，慌乱逃亡的士兵发生了大规模踩踏。在一片混乱中，朱祁镇无路可跑，索性下马盘腿坐着。一个瓦剌士兵发现了盘膝而坐的朱祁镇，便上前用刀威逼他，要他脱下身上穿着的贵重衣物。出乎这位士兵意料的是，这个坐着的人根本就不理他，看都不看他一眼。这位瓦剌士兵对其他人说，这个人举止特别，不是一般人。随后就把朱祁镇押到了瓦剌首领野仙的面前。野仙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俘虏竟然就是大明皇帝。朱祁镇当俘虏的日子与当时的瓦剌人一样，

过着不断迁徙的游牧生活，食肉、骑马、住蒙古包，这与他在北京的帝王生活自然是天壤之别。身边的随从只有校尉袁斌和翻译哈明。也先发现，这个大明皇帝果然很特别。这个23岁的年轻皇帝虽然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却是个热心肠，尤其对下人都很好。有一次，经过长途跋涉，朱祁镇的随从袁斌不小心中了风寒，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几乎是致命的。瓦剌也不可能专门派人去照料袁斌。朱祁镇急得不行，也想不出别的办法。情急之下，朱祁镇趴在袁斌身上，开始拼命大哭，结果压得袁斌大汗淋漓。没想到，发汗这种最原始的方法，竟然意外治好了袁斌的风寒。这件事情传到瓦剌首领野仙的耳朵里，野仙突然有了新打算。有一天，也先派人到明英宗住处提亲，想把自己的亲妹妹许配给朱祁镇。朱祁镇一时没了主意。这时他身边的袁斌说，你在做俘虏的时候娶亲，会让人觉得你身为流亡之君，不思反国，却在敌营贪图享乐，与大明国、与陛下今后的声誉都很不利。于是朱祁镇硬着头皮拒绝了这门婚事，这让野仙大为吃惊，觉得平时柔弱的朱祁镇竟然拒绝了他的提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野仙对朱祁镇更加刮目相看。原来伯颜帖木儿是野仙的亲弟弟，本来是负责监视朱祁镇的看守，然而时间久了，朱祁镇和伯颜帖木儿竟然成为好朋友了。伯颜帖木儿甚至多次到野仙跟前求情，让野仙放朱祁镇回去。终于朱祁镇做了7年俘虏之后被瓦剌释放了。他走的这天，伯颜帖木儿心情沉痛，亲自为朱祁镇送行，一直送到嘉峪关下。朱祁镇不让他送了，伯颜帖木儿大哭说，皇帝去矣，何时得复相见，说完转身离开了。朱祁镇又往前走了几里路，突然听到后面有追赶的马蹄声，原来是伯颜帖木儿派人送来了打猎的野兽。后来朱祁镇在瓦剌的奇遇被写进明朝正史，他的独特经历在历代皇帝中可谓绝无仅有。瓦剌为什么要释放朱祁镇呢？原来朱祁镇被俘后不久，明朝大臣们马上拥立他的弟弟朱祁钰当了新皇帝，也就是后来的景泰帝。朱祁镇则升级成了太上皇。当上新皇帝的朱祁钰成天沉浸在意外当上皇帝的惊喜中，根本没有营救朱祁镇的计划。瓦剌留着朱祁镇，原本是想把他作为与明朝谈条件的筹码，没想到朱祁镇一当上俘虏，朝廷就把朱祁镇放弃了。本来瓦剌首领可以一刀要了朱祁镇的命，却选择把朱祁镇放回明朝，因为瓦剌首领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他想看一看新皇帝如何对待朱祁镇这个老皇帝。朱祁镇从瓦剌军营被放了回来，但是当了新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好像并不怎么高兴，欢迎仪式也没有，直接就把朱祁镇关进了南宫，还命人把大门浇上铜汁封死。

每天的吃喝都从一个小洞送进去。朱祁镇就这样过了七年生不如死的日子。之后啊，朱祁镇的命运迎来了又一次大逆转。公元1457年的正月12日，景泰帝朱祁钰得了重病，大臣石亨代理掌握朝政。此前石亨和一批大臣早就有心让朱祁镇复位，于是石亨利用这个机会，他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集千余名士兵进入内城。石亨果断派人撞开了软禁朱祁镇的宫门，把还在发愣的朱祁镇扶上了车。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朱祁镇直奔大内。当走到东华门的时候，有士兵问何人，朱祁镇大喊我太上皇也。于是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不敢阻拦。众人兵不血刃地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仙殿而来，并将朱祁镇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众人按序走入奉仙殿，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泰帝了，而是正统皇帝，也就是明英宗朱祁镇。正在众人犹豫之际，一位大臣站出来大喊太上皇复位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山呼万岁。朱祁镇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景泰帝朱祁钰正在后宫梳洗，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瘫倒在地，心知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有意思的是，朱祁镇重登皇位，仓促之中忘记罢黜景泰帝朱祁钰，直到将近一个月以后才想起来下旨废掉朱祁钰。因此在这段时间内，朱祁镇和朱祁钰两位皇帝同时并存，成为中国帝制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奇事。朱祁镇当过俘虏，又再次登上帝位，几年时间他已经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他的内心也发生了改变。就在他重新当上皇帝的第三年，他导演了一场马和老虎搏斗的表演，并且为马写了一首赞歌《白蹄早流啼虎歌》。他幻想自己就是那匹骏马，在虎口中逃生，并且成为最终的胜利者。1464年正月17日，38岁的朱祁镇驾崩了。这是他重回皇位的第八年。临终前，朱祁镇在遗嘱里废除了皇宫嫔妃殉葬制度。至此，明朝沿袭近百年的嫔妃殉葬陋习被。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田雨心里很紧张，结婚十几年了，她还第一次看见丈夫如此失态。这个铁骨铮铮的男人，他的精神像是突然垮了，变得极度衰弱。田雨把自己房间的门敞开，时时注意着隔壁的动静。李云龙拉开写字台的抽屉，找出了一本影集，他翻开影集，看着他和赵刚的几张合影。最早的一张好像是1941年照的，他记得那是一个晋绥日报的记者到独立团采访时照的，当时的情况很紧急，部队正要转移。照片上两人都牵着马，穿着破破烂烂的灰布军装，显得窝里窝囊，腰间皮带上插着张着鸡头的驳壳枪，连保险都没有关，两人的表情都很冷峻，没有一丝笑容。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形势的严峻。还有一张是50年代在北京赵刚的家里楼前照的，两人站在草坪上，穿着笔挺的将军礼服，佩戴少将军衔，胸前的勋章锃亮，两人的脸上如沐春风，笑得很开心。他的目光渐渐地模糊了，眼前似乎升起一团迷蒙的白雾，泪水又不停地落下来。他狠狠地用袖子擦去眼泪，这没用，新的泪水又止不住地涌出了眼眶。他的手脚在剧烈的颤抖，心脏一阵阵的抽搐，似乎正在渐渐的裂开，涌出了滚烫的鲜血。他觉得呼吸有些困难，胸口像是被压上了重物，想扯开嗓子吼上几句，嘴张了张，却没有出声音。他狠狠地咬住一块毛巾，忍不住地呜咽起来。他绝望地向空中抓了一把，似乎想抓住老战友逝去的灵魂。这现实实在太残酷了，几十年的血与火中建立起的生死情谊啊，就这么一下子人就没了。没有倒在敌人的枪下，赵刚却自己杀死了自己，那些逼死他的人竟然都是他的战友。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楚使他终于嚎啕了起来，他边哭边小声地数落着赵刚：“老赵啊，老赵，你不够意思，你不够朋友，就是有天大的难处，你该找我商量一下。你我兄弟一场，你这是信不过我，我要是知道说什么。”

0: 也不让你走这一步啊，老赵。老赵，你真他妈不够朋友，就这么一甩手就走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终于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哭声。赵刚啊，
1: 啊，
0: 你别走，我求求你了。你他娘的知道不知道我这里疼啊，疼死我了。他发了疯似的扯开衣服，在自己赤裸的胸膛上撕闹着捶打着。几十年的交情你就不管我了啊，几十年的流血拼命啊，就他娘的落成这个下场，我操他娘的，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啊，这是作孽伤天害理啊，共产党出了奸臣了，老子不干了，老子回家种地去，我操你个老了，我要毙了那帮奸臣。砰的一声，卧室门被小吴猛地撞开了，小吴和田宇冲了进去，一左一右抱住了李云龙。可是他视而不见，目光散乱迷离，肆无忌惮地破口大骂着。他挣扎着，咆哮着，用拳头向写字台上狠命地砸。桌面上的玻璃板在他重拳下被砸得粉碎，手上全都是鲜血。小吴拼命地抱着他的手臂，流着眼泪哀求着，
2: 首长，首长，您小声点，
0: 去你娘的。丧失理智的李云龙一拳把小吴打出两米多远，仰面摔倒。他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咔嚓的一声顶上了子弹，猛地站了起来。他两眼血红，盯着屋宇大声地吼道，赵刚，你告诉我是哪个狗娘养的害死了你，告诉我，我要给你报仇。小吴从地上一跃而起，不得不使出了擒拿动作，抢下了李云龙正在挥舞的手枪。李云龙颓然地坐下，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惨痛的哀嚎，犹如受伤的野兽。田宇泪流满面地抱住丈夫，她分明地感觉到李云龙心中的那座精神殿堂在崩溃。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二个年头，这是个多事之秋，巨大的灾祸又降临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谁也闹不清是哪座城市最先进入了战争状态的。自从一月份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首肯，被赞为一月风暴。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加赞赏后，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夺权之风顿成燎原之势。派系林立的造反组织面对权力再分配的巨大利益纷纷火并，大规模的武斗开始升级，战火开始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蔓延开来。四月，广西告急，南宁、桂林等城市爆发激烈的战斗，双方动用了重型火炮和坦克，把城市打得积成废墟，死亡数千人，伤者不计其数。贯穿广西境内的一江里浮满尸体，江水将大批尸体冲进了珠江三角洲，直至港澳地区的海面上。港澳报纸连连惊呼，全世界为之动容。出现在西南城市成都和重庆的战争，其现代化程度更高，那里有很多国防工厂，而这些军火工厂的工人又大部分是从军队复员的前军人。这些精通各种武器和战术的造反派们把这个城市的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 激烈的战斗甚至刺激了军事科研的进程。一些在和平环境下科研人员绞尽脑汁也没能设计出来的新式武器，竟在实战中被设计出来并且投入使用。华北告急，石家庄、保定战火纷纷，中原告急，东北、西北到处枪炮齐鸣，中国境内的战火震惊了全球。在太空轨道上，苏美等军事大国的侦察卫星正在紧张地注视着这片陷于战火的国土。中苏、中蒙连绵数千里的边境上，苏军几十个精锐的装甲师、摩托化步兵师整戈待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设在菲律宾、冲绳、关岛等地的美国海空军基地也进入一级战备，数艘航空母舰组成的特混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北部湾等海域游弋。满载核弹或常规炸弹的 B-52 战略轰炸机群排列在机场的起飞线上，随时准备腾空而起。在遥远的欧洲，正处于冷战中的华约和北约这两大军事集团都暂时忘却了柏林墙两侧剑拔弩张的军事对峙，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东方。与中国接壤或临近的西亚、东南亚国家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有一天中国内战的战火会打着输出革命的旗号越过国境线。在莫斯科的红场上，一些中国留学生高举着红旗和毛泽东像，正在愤怒地声讨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并声称要在列宁的故乡重新燃起十月革命的烈火。阿弗勒尔巡洋舰的炮弹这回要射向克里姆林宫了。不过，留学生们的狂热还没来得及释放出来，就被凶悍的苏联骑警的棍棒扼杀在萌芽中。李云龙的脑袋近来总是昏沉沉的，他被这一幕幕的突变的形势弄得焦头烂额。先是政委孙泰安被调到另一个省去知佐了，两个人搭档了十来年，一直相处得很融洽。孙泰安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人很宽容，资格老但工作能力较平庸，他没有野心，喜欢随遇而安，除了胆小些没什么大毛病。李云龙挺舍不得他走，他所在的城市和全国所有的城市一样也进入了战争状态。这个城市的两大造反组织红格连和井冈山兵团形同水火，两派的代表走马灯似的轮流来司令部游说，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心说，我哪知道你们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看都是这两年粮食多了吃饱了撑的，60年那会儿你们咋不闹腾。他被造反派们闹烦了，干脆称病住进了医院，由新调来的政委马天生暂时主持工作。比起李云龙这类从红军时代就当上主力团团长的将军来说，马政委的资历就不值一提了。他1943年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的游击队，以他中学生的学历，在文盲众多的游击队里可称得上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这样的宝贝自然要保护起来，干些能发挥特长的工作。他从文书干起，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到1955年部队授衔时，李云龙和丁维等人在南京军事学院发牢骚嫌肩章上一颗将星太少的时候，而马天生则望着自己肩上的两杠一星感到心满意足。1943年入伍，没什么战功，12年就干到副团级少校，他知足了。令李云龙百思不解的是，这个1955年的少校凭什么又在12年之内爬到了正军级的位子上的。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很有些戏剧性。那天郑秘书向李云龙建议说，新来的马政委已经搬进了老政委孙泰安住过的那座小楼了，还没有正式上班。一号，您是不是去做一下礼节性的拜访？ 李云龙不置可否，

0: 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马政委在军里排几号啊？
1: 当然是二号。
0: 这不就得了？你没忘了我是几号吧？郑波被噎住了，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政委马天生主动上门拜访李云龙，两人握了手，先是寒暄几句，李云龙吩咐郑秘书倒茶，然后先坐下了，用手拍拍沙发道：坐嘛，不要拘束啊，随便点。马天生很有涵养的笑笑坐下了。
2: 马政委很年轻啊，哪年参加工作的呀？
1: 哦，1943年入伍，今年45岁。
2: 啊，年轻有为啊。1943年，我在干什么呢？
0: 想起来了，带着我那独立团呢，在晋西北已经打出一块不小的地盘了。说是一个团，其实兵员呢有6000多，快赶上当时的一个师了。那时候抗战快胜利了嘛。
1: 哦，是吗？李军长是有些老资格了，我来之前听干部部的同志介绍过，我要好好的向老同志学习呀。
0: 哟，还不敢不敢。哎，互相学习吧。其实老同志有些什么呢？哎，不过就是参加革命时间早点，工作经验呢丰富点，打仗打得多一点，没什么嘛。
2: 这个咱们这个队伍啊，一直都有这个传统，老同志嘛，多担点责任，给年轻同志多把把关，把自己的经验呢多传授一点，仅此而已呀。
1: 哎呀，感谢李军长对我工作的支持啊。
0: 哎，你不要怕，大胆工作，工作上啊有啥困难你就只管来找我。
2: 这个单位师团一级的干部都是我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带过的兵，人头熟，比较听话。
0: 在一旁倒水的郑波也听出来了，马政委的谦虚话被军长毫不客气地接收了。
2: 马政委一直是搞政工的？
1: 哦，是的，在调来之前我在 A 军108师任政治部主任。
2: 哦，连升3级呀。你们搞政工的如今是吃香啊，我们这些搞军事的老家伙也该考虑考虑让位了，仗没得打了，用处也就不大了，总得给年轻同志创造点条件嘛。
1: 李军长，我刚刚来，对本市的文革运动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你是不是给我简单介绍一下，以便我开展工作？
2: 这很简单，就像报纸上说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啊。还有阶级敌人一天天在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啊，就是这样。
1: 您能不能说的具体一些呢？
2: 具体可就不好说了。本市造反派分为2大组织，天天吵来吵去，像个乌眼鸡似的，都自称是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我说呀，好，那都是左派，我都支持。这也不行，说我和稀泥，搞折中主义，没原则，那就没办法了。我想啊，还是让他们自己吵出个子午寅卯来再说吧。
0: 马天生微微一愣，觉得这位军长的话有些刺耳，怎么能这么说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只要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之分，必然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马天生的逻辑思维是很清晰的，既然群众分为两派，那么肯定应该是左派和右派之分，要都是左派就没有必要对抗了，解放军支持左派，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这位李军长情绪好像很成问题。马天生是个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工作者，在情况不明的时候他绝不会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一点小小的火力侦查就

0: 发现了不小的问题。
1: 啊、哦，李军长，我先告辞了，希望咱们今后合作愉快。
2: 那就不留你了，郑秘书，替我送送。
0: 马天生走出门的时候还在琢磨，他好像是刚刚被一个首长接见过，心里一时找不到正军级干部应有的感觉了。他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个李军长不是个好共事的人，此人太傲慢，简直是目中无人。此外，他也隐隐约约地感到此人极有可能是那个司令部的人。其实马天生也未必就看得起李云龙，他认为自己从军20多年就爬到正军级，这是有原因的，除了有些老首长的提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才干。马天生在南京政治学院学习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很好，读了大量的书，尤其是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究有相当深的造诣，厚厚的一本《资本论》快让他翻烂了。在当时的部队政工干部中，像马天生这样随口就能引用马列经典的干部确实极少。平心而论，就理论水平而言，马政委一开口，像李云龙这样的老粗就只有乖乖地听着的份儿。马天生人品并不坏，当过学习雷锋标兵和学习毛柱积极分子，他也曾像雷锋那样雨夜背着老大娘走上10几里地，周围的战友们谁家有了点困难，马天生知道后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做这些事儿的时候，他是很真诚的，丝毫没有沽名钓誉的意思。对于上级的指示，他从来都是坚决执行。雷锋同志那句座右铭，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这也是马天生最为推崇并且身体力行去做的。问题是这年月同志和敌人的概念是很模糊的，角色也经常发生错位，经常有这种现象，上午还是同志，下午就成了敌人。解决起这类问题，马天生是毫不含糊的，上午给他春天的温暖，下午就给他冬天的冷酷。马天生在组织部门找他谈调动工作的时候，就多了个心眼，他要弄清楚这个将军与他共事的军长的资历、战功和背景。好在摸清楚李云龙的底并不费事，军内高级将领中认识李云龙的人太多了。他的预感告诉他，这个极具个性色彩的将军是个不好共事的家伙，他们之间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不冲别的，就冲李云龙1927年参加红军和那一身的战伤，马天生就自觉矮了一截。他太清楚了，在一支从战火中拼杀几十年而不断强大起来的军队中，资历太重要了。1955年授衔的时候，马天生亲眼所见，一个配着3颗金灿灿的将星的上将，见了自己在红军时代当过他班长的一个中将的时候，还毕恭毕敬地立正敬礼。中将不但坦然地接受了他的敬礼，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发着牢骚，他妈的没法干了，班长当了中将，战士倒成了上将。上将恭敬地说，什么中将上将，战士什么时候也听班长的。这件事儿给马天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和李云龙虽然同属正军级，但是资历可没法比，就算马天生升到军区司令员的位子上，李云龙也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资历的差异是天生的，根本没法补救。在两个人共事的初期，马天生一直小心翼翼的，尽量表现出尊重李云龙的样子，而李云龙也没太把这个坐直升飞机上来的政委当回事儿，因此倒也相安无事。
3: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

0: 到零。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当李云龙称病住进医院的时候，马天生暂时成了这个军里的最高首长，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本来嘛，中央文革三令五申要求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他李云龙仗着资格老，就是硬顶着不表态，还不许别人表态，这不是明摆着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吗？就冲这一点，他早晚就要倒霉。李云龙住院的一星期后，马天生终于代表野战军表态，宣布支持红革联。野战军一表态，处于剑拔弩张的双方力量对比立刻发生了变化，红革联有了强大的野战军的支持，顿时扬眉吐气，组织了几万人的集会，愤怒声讨井冈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公开宣布井冈山为反动组织，勒令立即解散。而井冈山及其支持者省军区部队则气炸了肺，马上出动了上万人冲击了会场，双方从动嘴辩论变成全武行只用了不到十分钟，会场顿时大乱，砖头棍棒满天飞，数千人奋不顾身地厮杀成一团，一场混战下来，双方共死伤100多人，这仇就结大了。省军区也旗帜鲜明地公开宣布支持井冈山，称红革联为反动组织，双方厉兵秣马，准备再战，战幕就此拉开。李云龙在医院里也忙得很，一天到晚都在打电话，军部的总机接线员们忙不迭地把电话通过军用线路转到各大军区或各野战军的老战友那里，即使老战友说话就难免肆无忌惮，骂骂咧咧。当年的后勤部长现任某大军区参谋长的张万和和李云龙在电话里就骂开了：
1: 喂，哎，你狗日的还活着呀，当参谋长快10年了吧，总得给下面年轻同志点希望吧，我说你退下来算了，别站着茅坑不拉屎。
0: 李云龙肆无忌惮地骂着粗话。
1: 啊，一听着大嗓门我就知道是你，咋跟驴叫似的。喂，你那里咋样？老子这里打乱套了。你先别说话，仔细听听，听听，听见了吧？高射机枪在平射呢。操他奶奶的，这枪口的口径可不是闹着玩的，12.7毫米啊，比当年小鬼子的92式重机枪可厉害多了，那打到身上就没得救。奶奶的，老子咋就跟做梦似的，又回到以前了。当年打天津，老子带一个师打南开大学，那巷战打的也就这水平。哎，你听听，听，哎，这枪声密的都听不出点儿来了，清一色的自动火器，比老子的部队装备还强。火线离我窗口也就800多米，一派攻，一派守。昨天连坦克都出动了，2辆59式的。这边呢，弄了2门高射炮，用穿甲弹平射。正面的装甲打不穿呢，这边就急了，组织这个敢死队抱着炸药包就往坦克履带底下钻，嗨，爆下了2辆，那几个孩子也完了，可惜呀，弄到部队里都是好兵。
0: 张万和在叹息着。李云龙不满地说：
1: 都打成这样了，你怎么不出动部队制止一下，还在看热闹？
0: 老张怒道：
1: 你他妈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没有中央军委的书面命令我敢出兵啊？中央文革叫支持左派，都他妈的说自己是左派，老子支持谁？本来还打得没这么热闹，不过是砖头瓦块的扔来扔去，充其量也就使用冷兵器过过招子，好嘛，江青同志啊，那一句话文攻武卫嘛，嘿，这下子可麻烦了，两派啊都来了劲头，越打越热闹。我的部队枪全都被抢了，武器库也被砸。

0: 开了，人家是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倒他妈的成了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李云龙听着皱着眉，半晌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才小声说：
1: 老张啊，这形势不对啊，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吗？咋闻着闻着就动开了武了呢？主席，这是咋了？咋就管不住自个儿的婆娘呢？
0: 电话里老张像是突然被人掐住了脖子，声音顿时低了八度：
2: 老李，你他妈的疯了，这话你也敢说？我告诉你，这话到我这儿就打住了，别人那儿可千万别发牢骚。
0: 李云龙不屑地说：
1: 瞧你那狗日的这个兔子胆儿，
0: 用手摸摸裤裆，赶紧的，尿裤子没有？
1: 我还以为当年的张万和是条汉子呢，闹了半天也是他娘的兔子胆儿。
0: 他不等老张回骂，啪的一声挂上了电话。他又把电话挂到孔杰那里，孔杰不知刚跟什么人发过火，说话没遮没拦，火气很大：
3: 老李，我越想越不对，他妈了个巴子的，准是中央出了奸臣，这么多老上级老战友都他妈的被打倒了，当年小鬼子和国民党出了几万大洋买他们的脑袋都没干成，妈了个巴子，都让自个儿人给干掉了。要是这也叫革命，那小鬼子和国民党都成了革命派了。妈的，惹急了老子，老子带部队南下，来个清君侧，毙了那帮奸臣。
0: 李云龙说：
1: 老孔啊，你说话注意点，我可不想看着你倒霉，咱们当年的老伙计没剩几个了，你要是出点事儿，我连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都没了。
0: 孔杰气哼哼地说：
3: 脑袋掉了，弯大的疤了，老子这辈子死过几次了，反正命是白捡来的，我怕什么？
0: 李云龙岔开了话题：
1: 哎，我说你那里情况怎么样？国境线上压力不小吧？
3: 妈的，陈兵百万，光是坦克师就几十个，
1: 说实话，要是打过来，我这个军呢只能撑几天，部队的装备和训练太差了，成天净练嘴皮子了，哪有功夫搞训练？
3: 不怕你笑话，给我们军装备的坦克还是 T34 型呢，二战时候的破玩意儿，国境线那边可是清一色的 T62， 真要是干起来，只好像咱们当年那样抱着炸药包往上冲了。
1: 你猜我这两天老在想什么？我在想丁伟呀。还记得当年军事学院他的毕业论文吗？我越想啊，越觉得这家伙是个人物，有预见性，有大战略的思想。哎，你琢磨琢磨，咱们现在的北线防御兵力和装备部署和他当年设想的呀，那几乎是一模一样。当年的假想敌现在就成了真正的敌人，你不得不佩服丁伟的战略预见性和勇气。
3: 哎，丁伟啊，这家伙现在也不知怎么样了。
1: 59年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听说是坐了几年牢，职务一撸到底，回老家种地去了。我托人去他老家找过，啥消息也没有。
3: 中国的事儿啊，就是这么怪。昨天还是将军大军区的参谋长，今天一消职成为平民，就像一粒沙子呀掉进沙堆里，你再想找啊可就费事了。哎，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吧。你小子脾气比我也强不了哪儿去，这年头说话可要留点神，你比不了我，老子这里是大军压境，一线防御靠我撑着呢，一般没人敢找我的麻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快开口。
1: 李云龙想了想说：我现在还好，不过将来要是有个风吹草动，我会让我的几个孩子去投奔你，你得给碗饭吃。
0: 孔杰动了感情：
1: 放心吧老兄，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还有啥事儿？
4: 李云龙说：啊，还有，我岳母的情况你都知道，被划成右派后到新凯湖农场劳改了。

没问题，我防局里的事儿，我说话还算话。可是，老李啊，我咋听你有点像交代后事的意思呀？老伙计，你别吓唬我好不好？你堂堂的野战军军长当着，能有啥事儿啊？李云龙说，这叫有备无患，懂不懂？好了，我挂了。李云龙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催命似的响起，是郑秘书打来的，他向李云龙报告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昨天夜里，对峙的造反派组织就像是双方约定好了一样突然行动，野战军、省军区部队、武装部、公安局，凡是能找到武器的地方全部遭到冲击。由于没人敢下令自卫，各部队的军事主管都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手中的武器被抢。李云龙的部队有两个团，几乎成了赤手空拳。他闻讯大怒，险些把电话话筒给砸了，嘴里连声骂道：反了反了，老子从带兵那天起缴过小鬼子的械，缴过国民党的械，还从来没让人家缴过械。他把电话直接挂到一团，对团长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就算是没有军委的命令，你不敢开枪，可是你用枪托用拳头也能对付这些造反派。你手下有3000多训练有素的战士，就算他娘的打群架也吃不了那么大的亏呀。你这个团长是吃干饭的。一团团长也窝了一肚子的气，他发牢骚道：一号，我向军部请示过，马政委叫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能拿着语录本宣传毛泽东思想。你向谁宣传啊？人家听你的嘛。造反派说了，中央文革小组号召我们文工武卫，反革命组织已经武装起来磨刀霍霍了，我们再不自卫就要犯路线错误了。军长，人家比咱能说，我是没法了，你撤了我吧。李云龙说，撤你是以后的事，现在你坚守岗位，把你的部队搞好。这点我也做不到，我的哨兵站岗只能拿着语录本，这样的哨兵那还不如稻草人呢。现在我们的营区里跟集市似的，谁想进来逛就进来逛逛。今儿上午有个老汉赶着一群羊进了军营，说是我们训练场上草长得好，这么好的草地别糟蹋了，他老人家以后要拿这儿当牧场了。团长无精打采地说。李云龙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大批的武器被抢，就意味着社会治安已经不复存在，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更使他心急如焚的是，配置在一线防御的部队，这些部队受到冲击，后果不堪设想。武器一旦被抢，整个防御体系马上就会土崩瓦解，驻守金马大二旦等诸岛的敌军可以轻松地长驱直入。就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随着军事禁区被冲击，敌方的间谍和特工部队也会乘机潜入，部队的永备火力点、秘密工事、炮位、雷达站等这些军事秘密将再无秘密可言，多年的惨淡经营将毁于一旦。近10年来，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从大规模的炮战、海空战转为冷战和宣传战，在这期间，渗透与反渗透的特种作战、宣传战加心理战成为主要手段。在以往的较量中，李云龙胜多败少，始终占据着上风。而现在内乱四起，强敌压境，李云龙算是真正体会到身处东北国境线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老战友孔杰将军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暴躁。夏天，这个城市爆发了一场大战，整个城市一分为二，东区被红格连占据，以工学院为核心阵地，层层设防，早已断绝交通的街道上设置了沙包堆成的街垒、蛇腹形的铁丝网、用铁轨焊成的三角支撑物的防坦克桩，马路两侧的楼房窗口中伸出了黑洞洞的重机枪枪管，街心新构筑的地堡里埋伏着手持火焰喷射器的射手。西区是

井冈山的地盘。这个组织的成员多来自这个城市西郊工厂区的产业工人，人多势众，其中很多工人都是复员军人，有不少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这些人枪打得准，也懂战术，有实战经验，战场心理素质稳定。井冈山的头头按当时的时髦称呼叫一号勤务员邹明，是个前志愿军团长，参加过长津湖之战。许多美国老兵的回忆录里称此战为地狱之战，可见此战之惨烈。战后邹明的团受过致死的嘉奖。身为一个和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交过手的终极指挥员，邹明对于战争的理解有了更新的认识。一个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事，莫过于找到自己的生存位置。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他是为战争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靠战功成为将军，率领大军和敌人浴血战斗。但是邹明的运气不太好，他的雄才大略还没来得及施展，战争就结束了。回国后，邹明转业到本市东风机械厂，委委屈屈地当了个副厂长。对此他深感命运的不公平，很有点壮志未酬的感觉。谁料文革初期，他的命运出现了转机，所有的厂级干部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给揪出了，而根红苗正的邹明便脱颖而出，成了本市最大的造反组织的一号勤务员。大规模的武斗的兴起，使邹明有点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英雄到底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似乎没把对手放在眼里，当他得知对手在东区构筑防御工事的时候，他只是轻轻地笑笑。他的理论和拿破仑、巴顿之类的名将不谋而合，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他不打算在防御上下功夫，一个小小的东区总不会比美国陆战一师还厉害吧。他有些腻味地想，最烦人的是拿下东区后拆除那些防御工事，可够麻烦的。红格连的战术是鸡蛋撞露露，撞碎了也要溅你一身蛋黄，招你腻味。邹明的轻敌终于使井冈山遭受重大损失，他万没有想到势单力薄的红格连竟然敢主动向西区发动攻击，而且战术极为老道，由复员军人组成的若干支突击队秘密运动到井冈山的眼皮底下，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突击队突然发起攻击，几声巨响，几个主要火力点便被早已放好的炸药包送上了天。井冈山仓促应战，所有的火力点都喷出了火舌，轻重机枪组织成交叉火力来回的扫射，企图封锁住被炸开的缺口。没想到对方的突击队只是佯攻，引诱你暴露火力点，紧跟着井冈山的火力点就被一发82无后坐力炮弹送上了天。直瞄火炮角度够不着的火力点被嗖嗖落下的82或60迫击炮弹所覆盖，黑暗中炮弹的炸点开出绚丽的花朵，爆炸的冲击波和横飞的弹片霎时将人的肉体撕碎，将碎骨残肢和肉块送上树梢和楼房的楼壁上。井冈山的弟兄们多数没见过这阵势，因为这种残酷的实战毕竟和他们以往在电影里看到的战争场面不一样，起码是缺少浪漫的色彩。一个刚才还活生生的人转眼就成了贴在墙上的碎肉，这种强烈的刺激除了久经沙场的老兵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他们三三两两地钻出一线的防御工事向后方逃去，井冈山的前沿阵地被迅速的攻占。这一战井冈山一派伤亡惨重，死亡几十人，伤者100多号，连邹明的指挥部也挨了一发迫击炮弹。幸亏邹明还保持着我军指挥员亲临火线的传统，当时没在指挥部，不然早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红格连一战得手，士气大振，他们把前沿

0: 阵地向西推进了500多米，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策划这次军事行动的领导人杜长海获得了极大的声誉，甚至有些人还很过火地将他捧为战神，连杜长海本人听着都有些头皮发麻。这不过是场小战斗，牛刀小试吗？怎么能叫我战神呢？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那才是真正的军事天才，他们都没敢称自己是战神，我杜长海往哪儿摆呢？不能这么叫，这太不严肃了。就这样，他伟大的谦虚和军事才能赢得了本派所有成员的尊敬和崇拜。杜长海也不是平庸之辈，他是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前志愿军炮兵副团长。上甘岭战役的时候，他所在的炮兵部队和美军的炮兵进行过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炮战。随着主峰阵地的反复易手，双方的炮火硬是把山头都削低了几公尺，满山的岩石都炸成了细细的粉末，一脚踩上去能陷到膝盖。杜长海当时接替了负重伤的团长，指挥炮群对敌纵深进行压制性轰击。炮战进行了十几天，和美军炮兵打了个平手，他的炮团受到致私的嘉奖。大概所有当过军人的人都是不甘寂寞的。文革一开始，杜长海就参与了造反行动，由于他的资历和出身，他理所当然地成了红格连的一号勤务员。杜长海是个极为固执的人，一条道跑得黑，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只认准了一点，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他从小就给地主放牛，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是党把一个放牛的穷小子培养成了人民军队的副团长，转业后又成了某机关的副处长。他没有理由不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造反有理，他杜长海就造反。现在是党号召革命左派文工武卫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他当然要拿起枪来进行战斗，听党的话是没错的。由于专业原因，在抢夺武器的过程中，杜长海特别注意收集两种火炮，他太明白炮火在战争中的威力了。炮兵是战争之神嘛，这次红格连首战告捷靠的就是炮火。杜长海手里还有张王牌没出呢，要是他手头的十几门122榴弹炮和两门152加榴炮来个痛快淋漓的齐射井冈山的老曹，东风机械厂就成了一片瓦砾了。杜长海不是没有胆量这样干，而是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他要达到战术的突然性，准备在关键的时刻来上那么一次。
1: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国家一级演员、曲剧老前辈周玉珍。周老师的父亲是曲胡演奏家周逸谦，6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学艺，因为主演了《云楼会》被称为8岁红。那天和戏迷聊到了周老师，让我突然想起来，在我小的时候都已经看过他拍摄的《五福临门》。不仅仅是因为周老师的演技真实接地气，主要是我爷爷也有5个儿子，和剧情呢有相似之处。那天知道周玉珍老师饰演的是五福娘，我当天晚上就开始搜索周老师的视频。已经70多岁的老人依然和弟子在舞台上演出，人老心不老，声音还是那么清脆悦耳。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周老师的代表剧目《小二姐做梦》。

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

人穿戴多奇别，到大门一外迎接贵客，俺哥哥在马下拱一拱手，新女婿在马上子大衣来坐，新女婿请下了

周头啊，可是实行呀，两头忙的簪子在上面过，身穿石榴大红袄，八副罗裙要内系着，红绸子裤子

瞧啊，这是偏扎着他的嘴窝。喝吧喝吧。

0: 曲剧老前辈周玉珍老师从艺以来，在近200个剧目当中担任主演，《红色娘子军》当中他饰演了吴清华，《红灯记》当中饰演李铁梅，《沙家浜》当中饰演阿庆嫂等等，这些剧目和唱段都已经录制成合适带和唱片发行海内外，艺术成就也已经入选了中国文艺家传奇，创立了曲剧独特的周派艺术风格。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小二姐做梦。
1: 看让我把妹妹叫妹妹呀，嫂子又把你可听过，小妹妹大把新春19岁哟，还天爷呀，谁个女婿有60多，说媒婆。

哎，你们想想，那年的不被砸过河，那年的不被砸过河。带来的银子没药吃，花布花布为了你贴膏药。

上联剪下壳，腿声一响俩就我说话呀。

婶娘啊，儿婶你真会来劝我。

道光，传一条紫绸桃花烂绸绫儿。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小二姐做梦在1993年改编之后，周玉珍老师主演并设计了唱腔，获得了曲剧大赛的金牌头名。她的曲剧表演扮相秀丽端庄，声音清脆悦耳，而且朗朗上口的道白形成了她独有的周派艺术风格。

是俩表

有幼女闺女小孩大小伙，还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又是笑啊又是说，嘴里不住乱咬歌。有的说新媳妇长得个真是俊呐，有的说新女婿长得也不错，猛听带鼓鼓咚咚三声好。

圈倒三圈。

低头把门关，有两件黄毡替换着哥，前行来到天津院，天津院摆着一个天地官。

东帮主啊，哟嘿，可不好了，偷来了俺两个小姑来闹我。他把绣线拿在手，嘴里不住乱嘟噜，他讲到老人家古人说，要是养着肯生小，要是喝着闺女多，两头猛一撩，一对绣线往下落。二姐一旁偷眼看，哟嘿，可巧了，见一个养着，一个喝着，也是二姐命运好，一辈子

西山前晒弯，俺嫂子端饭来劝我，先端上四荤四素八大碗，又端了一盘热蒸馍，他提了一壶浇心酒，有四个菜碟在中间搁，弟妹呀，你可听着，你吃点吧，你喝点吧。

吃点儿吧，你喝点儿吧，不吃不喝算咋着？你要是饿坏了身子咋干活？

而且还被戏剧报、电影报誉为洛阳牡丹又一枝。伴随着这段寇准悲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除了小二姐做梦这个唱段家喻户晓以外，最出名的应该是《寇准悲靴》里面饰演柴郡主这个角色。在1982年，《寇准悲靴》被拍成了彩色戏曲影片和电视，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远处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7: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6: 大理寺狱里一夜之间竟出了2条人命，这场血案震惊了朝廷。李世民召集重臣来到澄清殿询问事情的经过，当长孙无忌告诉他，独孤谋供称他

0: 是为了防止赵世达越狱才一时失手结果了他性命时，李世民满腹狐疑地说，这么巧，真是一时失手吗？刑部尚书张亮在一旁回答说，皇上，臣去现场验过了，实在是疑点重重，据臣看，不像是失手杀人，更像是谋杀。张亮话音一落，殿中所有人的脸色均是一变，大家都明白他是李泰的人，把这件事说成是谋杀，那自然就要扯到东宫头上去。侯君集按耐不住了，开口说，张大人，你说话要有根据，现场一片混乱，赵某又是一个武官，独孤谋怕他趁乱冲出监室，在黑暗中将他杀死，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情啊。哼，侯大人，你着什么急呀？我是刑部尚书，这是人命关天的案子，没有根据，我会乱说吗？大理寺狱一共有五道门，独孤谋身为刑部侍郎，难道他不清楚吗？就算赵世达冲出监室，又怎么能冲过那四道门呢？独孤谋又何必要着急将他杀死呢？
1: 那你说说看，独孤谋有什么理由要谋杀赵世达？
0: 这理由嘛，只怕得到泽州去找了。李世民看着两人争论，一言不发，他已经把事情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到嘴边的话却说不出来，因为此时此刻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如果深究事情的真相，已失去了第一个情人的他，或许又要经历一次新的生死离别。自己欠过淑妃一次了，难道还要再欠他留下的这个可怜的孩子一次吗？李世民退去众人，自己独自在澄清殿里坐到午后才走了出来，漫步在宫中甬道上，想散散心中的愁绪。时令已是深秋，道旁的树早已落光了叶子，风把满地的落叶吹得乱飞，一如李世民此刻的心情。他感慨地对跟在身后的王德说，哎，今年的天冷得真早啊。
2: 是啊，皇上，可不吗？就像已经到了冬天似的。
0: 这时迎面走过来两个人，李世民定睛一瞧，竟是一身便服的房玄龄。房玄龄见是皇上，连忙跪下行礼，李世民请他起来。
1: 玄龄，你今儿怎么进宫来了？啊，皇上，皇后娘娘跪体欠安，老臣寻得了一个秘方，给她送过去，让皇后娘娘试试。玄龄啊，你真是个有良心的人呐！哎，自打你因为赵世达的事情去职后，朕一直没见到你啊，算算已经41天了。皇上，您记得这么清楚？房谋杜断，你们两个是朕的左膀右臂，杜如晦走了，右臂没了，朕只剩下你这只左膀了，一个人少。

0: 左膀，怎么能记不得呢？皇上，您能这么评价臣，臣真是感激不尽呐。李世民一指旁边的一座小楼说：“这儿是凌烟阁，朕常一个人在这里边入定静坐。玄良，怎么样？陪朕上去坐坐？有好多事儿，朕想和你聊聊啊。”皇上，臣已经不是左仆射了，没有资格和皇上共议国事。玄龄，你不是仆射，还是大唐的国公啊。房玄龄见皇帝说得诚恳，便不再坚持，两个人一起登楼坐定。李世民语气沉重地说：“这一阵子朝廷里发生了许多事情，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泽州这起冤案了，因为这起冤案又引发了一连串的命案。玄龄啊，你怎么看这些事儿啊？”皇上，这么说您已经认定这是冤案了？哎，难道你就没看出来？第一个到泽州查赵世达的是你，是不是冤案？只要弄清楚赵世达是个什么人，不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吗？皇上，臣当初确实被他表面上的清廉蒙蔽住了。玄龄，你在撒谎，你不挤赵世达这个脓包完全是为了保一个人，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朕不能不问一句了。玄龄，究竟是一个人重要，还是整个社稷重要？话说到这份上，房玄龄知道已退无可退，他突然变得不再那么恭顺，仰头说：“陛下，反正臣已经是散官了，可以口无遮拦了。臣想问您一句，都是您的儿子，您为什么不能给太子多一些宽仁呢？”玄龄，朕给他的宽仁还少吗？要是朕早些把这些贪官污吏玩的把戏戳穿了的话，而不是一味顾及太子的威信，事情怎么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陛下，臣以为这起冤案绝不是太子造成的，至少不是他的本意。臣也知道太子的才能是不及魏王和吴王，可他是个好人呐。朕也不认为是太子造成了这起冤案。皇上，那是谁？李世民低下了头，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是朕自己呀。
1: 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2: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

0: 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1: 赵世达死后，泽州那些蒙冤的百姓走出了恐惧，陆续有人翻供。不久，逃走的裴氏兄妹又进京找到了马周，鸣冤告状，请马周领着他们将一份状纸交给皇帝，求皇帝为泽州冤狱中的百姓平反。马周陷入危难之中，闵国器是裴家鼎杀死，如果这样做，他也将难逃一死。犹豫再三，马周取出一只包袱来，对绿秀说：“这是上次我让闵国器烧给你的钱，你当时没要，今儿我再次拿出来，请你收下。你们姐弟带上他，赶紧离开这儿，逃到远远的地方安家过日子吧。”“
2: 为什么？”“
1: 啊，这件案子牵着太子，而太子的妹妹安康公主与我有大恩，我要站出来揭穿这件事情是不忠，这是一。你们裴家只剩家鼎一个男丁，他负有命案，若是去告了这个状，自然逃不了一死，对自己的学生见死不救，这是不义。不忠不义的事情我马周不能做。”裴家鼎闻言扑通跪倒在地：“
2: 老师，您从前教学生做人要大忠大义，而您为了安康公主而背负皇上，为了家鼎一人的性命，置泽州千百百姓的性命而不顾，这是舍大而求小啊。”
1: 马周转过脸看一眼绿秀，一脸悲伤地说：“可是你姐姐在这世上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你知道吗？”绿秀在一旁难过地落下泪来，裴家鼎心中一阵痛楚，可还是横下心，他跪行几步，央求着马周：“
2: 老师，我求您了，如果不为这些百姓伸冤，我活着还不如死了呢。”
1: 绿秀也抹了一把泪说：“
2: 马先生，请您随了弟弟的心愿吧。这件案子里头，如果只有家父和泽州几百个老百姓的冤情也就罢了，可这里头还有你的故人闵国器呀。他为了扳倒贪官被害死在狱中，却还要背负一个从逆的罪名。他在这世上没有亲人，只剩下你这样一个朋友，你难道忍心让他在九泉之下不能瞑目吗？”
1: 马周脸上肌肉一阵颤动，踱了几步，终于痛苦地答应下来。泽州冤案的两个关键证人的现身，使得案情有了重大进展。李世民下令革去长孙顺德的刺史头衔，把他押解回去听审。安康正在绣着一件婴儿穿的肚兜，李世民轻轻走了进来。安康停下手中的针线，看着父亲，两个人对视了很久，都有许多话想说，却又说不出来。最后还是李世民先开口：“驸马，出事儿都十几天了，你怎么一次也不向朕提起他呀？”“
2: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儿臣不想让父皇为难。”“
1: 啊，这些天朕总会想起从前那些事儿，
2: 朕第一次见到独孤谋是在死牢里，回忆起来就跟昨天一样。想不到现在他又进了死牢。安康一阵心酸，嘴上却说，这么多年过去，他还是没改了恶少的旧毛病，性子暴，做事莽撞，是吗？父皇可不这么看，他从前是有些小毛病，可到边关从军以后已经变了一个人，朕这几年见他办事一天比一天稳重啊。那他是在父皇面前装出来的，其实他和从前没什么两样。安康，你怎么这么说驸马？他不是对你挺好的吗？那都是我骗父皇的，他知道我心里存着穆一宽，也知道我还在疑心是他杀了穆一宽，所以就一直对我不好。那你对独孤谋呢？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一天也没有。李世民有些吃惊地看着安康，稍顷才说，不过到底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啊，你还是该去狱里看看他，劝他把实话说出来。有人说独孤谋牵扯进了泽州这个案子，杀了赵世达是为了保什么人，如果他真是受人指使，就可以减轻罪过，免去一死。安康心念一动，但马上又绷紧了脸。独孤谋这个人毛病特别多，但是他独往独来，绝不会受别人指使。安康啊，朕知道你心疼你大哥，可是有一点你必须明白，如果一个人的才德没有达到一个境界，你却非要让他去挑社稷这副重担，对国家是一个灾难，对他自己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啊。安康一愣，李世民站起身向外走去，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父皇这话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安康，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说完，李世民迈步离去，那脚步声让安康听得出父亲的心情也十分沉重。安康呆坐了半晌，才起身走到桌前，取出一张画来，画上画着独孤谋坏坏的笑着在看着自己。面对这画中人，安康悲从中来，眼泪不禁涌了出来。玉琴轻轻地走过来，站在安康身后。殿下，你在为驸马哭吗？是啊，天冷了，也不知他在牢里冷不冷。殿下，那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又为什么要向陛下撒谎，说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呢？我不这么说，行吗？这些年，因为对母妃的爱，因为雾阳岭，因为疑难，还因为穆一宽，父皇总觉得欠着我，待我比别的女儿都亲。如果让他知道我现在心里有多么喜欢这个傻瓜，他就一定会想尽办法揪出驸马身后的人来保他，那太子哥哥不就危险了吗？可是这一来，驸马不就危险了吗？ 他活该，谁叫他当初抢我来着，谁叫他去烧死了穆一宽，这都是报应。殿下，就算他当初抢了殿下，就算他真的放火烧死了穆一宽，那也都是因为他喜欢您啊。如果有一个男人对我这样，我就是为他死我都愿意。
1: 安康一脸悲伤地扑到了画上，痛哭起来。
2: 你这个混蛋，你怎么就舍得我，舍得我肚里这个小宝宝。
1: 马周替裴氏兄妹递上状纸后，连着多日心里都忐忑不安。有一天，家人在去监牢给裴家鼎送饭时，坐的那辆马车的车辙断了。管家说，
3: 大人，这车已经用了四五年了，咱们换辆新的吧。
1: 马周说，不用了，修修将就着用几天就是了，我在京里待不长啊。马周府泽州一案即将真相大白，可这让马周越发心情沉重，他预感到自己就要离开长安了。马周对管家说，
3: 哎，
1: 魏王那伙人原本就不容我，这么多年了，我是全仗着安康公主的扶持才得以立足于朝廷，这一次我却在泽州这件事情上得罪了公主，魏王那边的人知道了我失去了这个靠山，一定会想尽法子找我算旧账。老爷，我是没有根基的飘萍，两边一起使劲儿，你说这长安我还能待得下去吗？管家听了也连声叹息，照着他的吩咐把那辆车修了修了事儿。谁知道过了两天，王德突然造访，一进门就嚷着要讨喜酒喝。马周觉得奇怪，问王德何喜之有。
4: 哎呦，马大人，皇上让中书舍人传旨，已经升你为御史大夫了，由你和大理寺的官员来审理长孙顺德，小人路过贵宅，顺道给你报个信儿。
3: 老总管，这怎么可能呢？
4: 哎呦，洒家还会打诳语吗？小人算是看出来了，你小子行，将来一准儿有大出息，是个当宰相的料子。
1: 马周有几分尴尬，也不好说别的，拱起手说，
3: 多谢老总管栽培。
4: 谢我？实话说吧，这事儿得谢人家安康公主。前两日安康公主殿下在凌烟阁与皇上叙谈，她说你接了泽州的冤案，立了大功，朝廷一定要重用这样的人，才能匡邪扶正，积浊扬清啊。
1: 马周一愣，与王德别过，便匆匆来到驸马地求见公主，向她谢恩。马周跪在安康面前，诚惶诚恐地说，
3: 殿下，自打臣带着裴氏姐弟接了泽州的冤情以后，每天都想向殿下来请罪，可实在无颜来见殿下，没想到殿下如此大度，臣才知道自己的胸襟实在太狭隘了。
4: 马周，你这样做是对的，泽州出了这么大的冤案，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朝廷就会尽失一州之民心，今日失一州，明日失一州，大唐虽大，
3: 又能维持多久呢？你如果知情不报，这才是大罪过。
2: 殿下，不过这些年殿下对臣恩重如山，臣心里着实惶恐。
3: 这些年来，我是在父皇面前帮你说了些话，那是因为你这个人识大体、顾大局，所以看大用，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私心。
2: 殿下真是一心只为社稷，马周一定不负您的栽培，往后更加尽心尽力地为朝廷办事，为殿下办事。
1: 回家的路上，家人直赞公主大度，马周却说：你懂什么？这才是一招高棋呢，他这么做比打我骂我还难受。我要是不替太子出把力，皇上都要说我没良心了。
3: 长孙顺德被押回长安的消息让东宫感到了巨大的恐慌，太子李承乾把侯君集叫来，惊慌失措地说：
2: 他要是把什么都兜出来怎么办呢？
3: 侯君集拧着眉头想了半天，目露凶光地说：
5: 实在不行，就只有……
3: 一个声音在门口响起：
6: 陆国公，你还要干什么？
3: 两个人扭头一看，见是张玄素站在了门口。半年前，张玄素的母亲病重，他回去探视，侍奉老人家三个多月。老夫人病逝，他又在家里居丧。没想到离开长安这段日子，发生了这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泽州冤案，房玄龄被撤职，长孙顺德下狱。这些消息张玄素都听到了，他担心事情牵连了东宫，不敢再在家中逗留，急急忙忙赶了回来。一进门就听到了这番对话，张玄素急得眼睛都快冒出火来了，他气哼哼地斥责侯君集说：
6: 陆国公，你拽着太子走得已经太远太远了，不能再往深渊里滑。为了那赵世达，已经去一个驸马，如果你再对长孙顺德怎么样，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2: 那张师傅，那您说该怎么办吗？驸马忠义，死不出口，可他长孙顺德就不一定了。
3: 哎，眼下呀，只有一个法子可以稳住长孙顺德。你马上去找些人，告长孙顺德贪渎。
1: 太子李承乾不解地问：
2: 告他贪渎？实话说了吧，长孙顺德在泽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我，要是我们的人告他贪渎，等于是抛弃了他，他恼羞成怒，一定会把事情都兜出来的。
1: 张玄素露出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3: 哎呀，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为什么要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呢？
1: 李承乾低下头来，张玄素见他那副悔恨的样子，不忍再责难下去，换了一副稍缓和的语气说：
3: 就照我说的做吧，长孙顺德是个聪明人，现在就盼着你们和他撇清呢。
1: 侯君集一拍大腿，恍然大悟：
2: 张师傅，我明白了，
3: 哎呀，您使的这是。

0: 至避重就轻之计呀、啊！皇上厚待功臣，如果只是贪渎，一般不会重责。秦府旧将庞相寿在蒲州刺史任上犯了贪渎之罪，皇上只是把他撤职了事儿。泽州的事儿，如果起于贪渎，皇上念长孙顺德的旧功也会网开一面。可是张师傅，如果事情是他和东宫合谋，那就不同了。这个厉害，长孙顺德一掂量就一清二楚。
1: 气势恢宏，
2: 胆子哥哥，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当天，东宫一派几个头面人物就联署上书告长孙顺德贪渎。长孙顺德的管家麻四儿去牢房中送饭时，怒骂东宫绝情，落井下石。长孙顺德却笑着说：“
3: 你懂什么？东宫里不光有小人，还有高人呐。”麻四儿，回去交代家人，往后朝廷若派人到府里讯问，提到收个礼什么的事儿，他们怎么问，你们就怎么答。可是要说到和东宫的往来，谁也不许吐半个字儿。过了一阵子，泽州冤案调查结束了，皇帝和几个重臣一起在澄清殿里听取魏征和马周等人对案情的陈述。魏征向皇帝禀报说：“皇上，泽州一案中所谓裴氏一党阴谋替尹太子复辟之说，纯属子虚乌有。关在狱中的762名犯人均系屈打成招，其中7人在11月初6夜越狱时被杀，还有5人病死狱中。”李世民脸色铁青：“真是令人发指啊！马周，查清长孙顺德制造这起冤案的原因吗？”“
0: 禀皇上，据臣调查，长孙顺德曾受赵世达重贿，两个人素有私交。长孙顺德到泽州上任后，念着从前的旧情，听信赵世达一面之词，落入赵世达的圈套，击谱了裴氏父子，最终酿成泽州的惨剧。”马周的陈述让大家都感到有些意外。李世民双眼如电地看着他，很久才开口：“你认真审理过案情了吗？”马周心里一阵发慌，但马上定下神来：“回皇上，臣认真审过了。”“你倒真会办事儿啊！所有的罪责都归到赵世达这个死人的身上了。”马周一本正经地回禀：“臣是在依法办案。赵世达虽死，但长孙顺德府家人麻四儿、泽州长史彭偏子作证，在泽州冤案的炮制过程中，

众志齐罪，罪名都推到死人头上去了，朕怎么能重治他的罪啊？他都60几岁的人了，在马背上为了大唐江山打了半辈子仗，先皇在并州起的第一支兵就是他和刘文静招募来的，朕又怎么忍心重治他的罪呢？马昭，他长孙顺德不是贪吗？明儿你就把他放出来，让他到承清殿外，朕亲自赐他几十匹绢，他如果还有一点人性，朕看他知不知羞耻。要以古为镜，这话朕说了几百遍了，可是朝堂上的这些诸公有几个人听进去了？随于是成捕了2个盗贼，牵连了2000多人，让人人都恨随的暴政。长孙顺德去泽州才几天，就把700多人打成谋反之贼，让多少人妻离子散呢？这些人他们将如何看这个朝廷？仔细想想，你们心里不害怕吗？反正朕是害怕了，不光怕，还觉得羞耻。想想那些无辜冤死的百姓，朕这张脸真是羞得没地方放。岑文本扑通跪下：“皇上，您可千万别这么说。虽有冤案，2000多人人头落地，我朝虽然也出了这么一起冤案，可是很快却能得到昭雪，这都是因为隋有炀帝，而金朝有皇上啊。”文本，你以为这么说朕就能好受一些吗？再怎么说，泽州不也冤死了12个人吗？一直没有开口的长孙无忌也扑通跪了下来，摘下自己的纱帽：“皇上，长孙顺德去泽州是臣所见，出了这么大的冤案都要怪臣，臣已经没有资格再参议政事了，请皇上重处。”李世民看着长孙无忌，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阵，似乎想看透他的心，良久才说：“人虽然是你建的，可用不用最终还是朕定的，这件事情处罚你公道吗？”“皇上，当然公道，于公来说，见人是参议政事的重臣首要的职责，臣没有尽到职责，当然要治罪。于私来说，长孙顺德是臣的族叔，他犯了这么大的过失，皇上念其年高勋著，不忍加罪，那臣就该替他承担罪过。皇上，臣求您了，如果您不治臣之罪，臣难以心安，而将来皇上又如何去约束群臣呢？”说着，长孙无忌的头重重地扣在地上，李世民脸上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挥挥手：“你去吧。”长孙无忌退下，李世民望着他的背影沉吟半晌，才将目光转向众臣：“前隋行的是暴政，严刑峻法，而本朝行的是王政，讲求的是王本行末，最根本的就是要慎行。你们看看这些卷宗，泽州为什么出冤狱，就是因为刑讯考虑皆以法外。这个教训今后一定要牢牢记取。朝廷

0: 要立下一条规矩，对罪人不得鞭背，考囚不得过三度，总数不得过200。如果有官员违法考训，处60杖。世上最珍贵者，莫过于人的性命。要是杀错了人，无论怎么追悔，也来不及呀。因此，以后处决死囚，要由中书、门下4品以上，以及尚书、九卿共同议定。当晚，长孙无忌的儿子长孙冲向解职回家的父亲问：“
1: 父亲，马周审完长孙顺德后，将太子撇得一干二净，可朝中都在议论太子是泽州冤案的幕后之手，皇上那么圣明，难道没有瞧出马周成文是在避重就轻吗？”
0: 唉，群臣们都瞧出来了，皇上能瞧不出来？雷声大，往往雨点小，反过来，大雨将至，往往就听不见雷声了。众将鼓噪募兵那次，皇上把让魏王去武德殿读书的事情造的声势很大，太子的处境倒不可怕，说明皇上存着再给太子一个机会的意思。可这一次，皇上却不动声色，说明他心里一定是已经拿定主意了。废立恐怕是早晚的事儿了。长孙冲脸色一变：“
1: 父亲，太子那可是您扶上去的，您又辅助了他这么多年，看着他倒下来，您忍心吗？”“
0: 哎，不忍心又能如何？孔明虽智，亦不能扶阿斗成事。为父的才干，要如何比得过诸葛亮呢？”
2: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那么我们呢，还是一定会说是大家一定会喜欢的，包大家满意。那么有抽奖啊，有打卡呀、啊，包括有口令、有盲盒，这么多的福利，你还是不心动吗？赶紧行动起来！另外呢，还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洋剧场的春节档啊，跟大家精心挑选了很多部的这个精品的爆款短剧，有顶流的。哎，老戏骨的，你看我们今天看的应该是有老戏骨的，有 idol 的，有新兴的，题材也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齐全啊，包括反腐啊、家国啊、美食、国风、非遗等等啊，每一部呢都是匠心打磨、品质拉满的啊，那么也会承包到大家我们新年的时候观剧的快乐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了啊，我们一边看剧一边记得来抢红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跟大家来进一下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另外刚才也跟大家说到的，要关注我们的小编，就是向小鱼，看到吗？我们的向小鱼会在这个评论区当中给大家来解答大家各种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边看剧边聊边赚钱，来快乐加倍吧。
1: 天哪，没想到在这个偏僻小县城的地下车库能有这么多豪车。
2: 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楚神阳的老家，肯定藏了他不少赃款赃物。
1: 主任，这下
0: 这么多车呀，
1: 搬不到这个大贪官了。
0: 这应该是属于反腐的，反腐题材的。
3: 我需要尽快向上级纪委汇报。
1: 是是。
0: 哎，我也很喜欢看这种啊，就之前不是很多爆款的剧，什么《人民的名义》啊，或者什么，大家有没有喜欢看的这种反腐题材的剧？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4: 我之所以能力排众议外面调的专案组，就不用考虑回避的事情。楚春阳这个人不一般，我知道你对他的调查已经有数年了，在这个事上也许你最了解。
5: 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十几年了，你放心，
0: 这不是那个达康书记吗？
6: 东海市副市长楚申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受贿超亿元，名下房产
0: 这部剧应该非常好看，
6: 勾结黑恶势力垄断资源。经沧州省委批准，省纪委监委决定对楚申阳及其党羽展开立案调查。
7: 通知各小组开始行动。
8: 是，
9: 别过来，楚申阳
0: 旁路出
10: 行，我不要进监狱，
11: 我不要坐牢。
12: 我，
13: 你对我从人跳下
12: 去，胡正强，
13: 立刻停止你的胡闹行为。他过来，跟我回去，接着
14: 调查。
15: 冷静。
14: 张老彪，开门！
16: 我警告你，立刻开门，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
17: 住手！
1: 目前三个调查对象：吴学生自焚、汪兆祥跳楼、张德彪黑箱自杀。
7: 大家打起精神，行动继续。
1: 副组长，报告主任报告，楚申阳不在政府大院家中。
2: 三组长消息：市区盛达公寓没有发现楚申阳。
5: 果然狡兔三窟，幸好还有一处郊区别墅，周峰他们应该已经。

0: 唱《霸王别姬》，是觉得此处便是我的乌江。
1: 我是让你困兮饮酒抱张
0: 宗。宽心，现在的东海市已经没了我的立锥之地了。
1: 跑了？
2: 是，我们来晚了一步。
3: 在现场发现了十几本小护照，
2: 判断他很有可能要出境。
4: 你现在立刻赶往机场。
3: 可是，你觉得他会逃去哪儿呢？
4: 他的妻儿目前都在美国，正因为如此，以他的性格，他应该会避开这个选项。
2: 有道理。

0: 那这么说，
1: 大家看这个赛普勒斯，
2: 记得来抽红包，
1: 立刻上报，请求协调有关部门，争取暂停飞往赛普勒斯的航班。
3: 实际上是影响太大了，
2: 会没有出现这种。
4: 看着我干什么？什么责任我担着？
2: 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2到3分钟，或者是多多的评论，然后你出去一下再进来，红包应该就出现了，好不好？如果还是没出现，你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的这个向小鱼会给大家来解答的。啊，
0: 放心，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跑掉。
1: 这架是国际航空，记住要注意把握好尺度，尽量降低影响。
0: 是。您好，我是纪检委的，请您协助我们工作。
1: 好的。朱峰还没有消息吗？
5: 暂时还没。
6: 干嘛呢？这是？
7: 就是啊，

0: 人不在飞机上，可能是乘坐上一班
1: 前往塞浦路斯的飞机走的。
2: 坏了，得立刻汇报。快，帮我接黄组长。
3: Dear passengers, please know that our plane is about to take off. We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the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 delay.
4: 他在这儿啊，这眼皮子底下。
5: 经过机场监控队，楚申阳乘坐的外航航班延误40分钟，已于11:37起飞。
6: 刚接到空管部门通知，该航班机长已拒绝返航。
2: 别着急，别着急，再等等。
5: 可是，
6: 黄副组长，是省委电话。
3: 接到临时航空管制通告，需要立刻返航，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 就在刚才，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协调，紧急启动临时空域管制，航班正在返航途中。
7: 这个春节，群星大拜年，好剧不放假。
2: 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7: 春节短剧盛宴来袭，2月27至正月。
2: 刚才我也真是捏了一把汗，还差不到100公里就飞出我国领空了，还好航班延误了40分钟，看来老天都要留住他，这就是他的命。
6: 组长，您找我。
8: 我今天请你来，面试想跟我谈一谈，楚春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9: 他有能力，有野心，对金钱和权力有着无限的渴望。
2: 似乎每一个贪官拥有的一切，他都拥有，
9: 但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8: 骄傲。
9: 对，舍我其谁的骄傲。楚申阳看似为人谦逊，但他骨子里是不愿屈居于人下的，哪怕一刻也不愿意。
8: 他现在是在留职期，下一步就要询问了，这很关键。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9: 我，
8: 哎，别信。
9: 组长，楚申阳这个人不简单，我想到时候他一定会很抗拒套话，对付他不能急。我想先磨磨他的锐气，然后一点一点的从他的过往经历、关系资源，甚至兴趣爱好，再把他扒出来。
8: 就按你说的做。
10: 真没想到是你在这等我。
0: 我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0: 原来还真是你啊，别来无恙啊，叔子。
1: 楚山阳，我是专案组副组长庞叔，我现在代表纪委监委专案组来和你谈话。
0: 我听别人说呀，没有人能在你们这儿熬过三个月，但是我看你们这儿条件还不错，待个一年半载的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1: 既然到了这儿，就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你的问题，你背后之人的问题，我们已经掌握得一清二楚。我希望你好好交代，如实坦白。
0: 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呀。
1: 是你变得太多了。
2: 夜话吧，
3: 追回到他们刚认识的那年。
4: 哎。

0: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耽误人生呢？出大主席？
1: 没有，这马上各奔东西了吗？哎呦，我这心里边吧，
2: 这是大学，
0: 哎呦，想不到，叱咤江湖的西楚霸王，居然矫情起来了啊！我可没你那么多愁善感。
3: 多久呢？多久呢？
0: 没有，
1: 走口气。
3: 少拿透气当借口，喝酒。
0: 哎，喝喝喝。真不是，你说你们俩吧，一个是全校第一，一个是学生会主席，我要有你们那么优秀，我不就不用担心了吗？
1: 得了，疯子，你也不差。
3: 别大意他扮猪吃老虎那样。
0: 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1: 哎，我跟你们说啊，过了今天，咱们三个人可就要各自迈向新的人生了，那就。祝咱们三个人，
4: 好啊！你们正法西三剑客，喝酒不叫我是吧？
1: 没有，谁敢不带你啊？来，祝咱们四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面，能够闯出一番天地。那这杯酒，敬咱们的未来。
0: 那就祝我们都能得偿所愿，大展宏图。
2: 社会的考验，单纯美好。
3: 山羊，好消息。叔子跟周鹏的面试都过了，
2: 他没有过啊。
3: 申阳，咱别着急，有没有可能是他搞错了？
1: 搞错？国家公务员公示网站会搞错吗？他们没错，错的人是我，是我错了，是我做错了。
3: 申阳，你别这样。
1: 你刚刚进来说什么？唐叔和周峰都过了，
3: 是。
1: 这怎么会这样子呢？唐叔我就不说什么了，周峰这种水平他都能过，我没过吗？我自己平时还以为我自己是什么人中龙凤，我还自比西楚霸王，我是什么东西啊？我连狗屁都不是，我就是个废物。
3: 不，你是最棒的。
5: 也许是今年的竞争压力太大了，
3: 咱们明年一定。
1: 放什么屁呀、啊！明年就什么都晚了，一步慢，步步慢，我耽误一年时间，我就什么都没了，你知道。

0: 这个样子，对不起。你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好好考，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好不好？
1: 申阳，我们结婚吧。
2: 好，我们看剧的同时要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昨天呢，大象剧场，大象文娱有做姐姐超会撩主创的这个直播连线啊。然后姐姐过分撩的这个主创男女主啊，
1: 咱们这一趟可是去梦想中的夏普鲁斯啊，不得把东西都带齐了。
2: 在昨天的时候做客到我们大象文娱的直播间，那么很多粉丝朋友们非常期待的两位主演的签名照片啊，可以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抽一下，然后大家呢可以打出一个评论，叫做关注大象剧场，
1: 咱们这趟去。不告诉说
2: 那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可以先把剧先暂停一下吧。
0: 这又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儿。行了，再
2: 哦，好，我们暂停一下，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一个抽我们的昨天的姐姐过分撩男女主的签名照片啊。我们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评论区下面打关注大象剧场，哎，这六个字，关注大象剧场。因为我看有朋友刚刚也在问啊，说口令怎么什么时候公布，现在先给大家公布一下，一会儿我们看剧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边看剧啊边打出来这个口令，就是关注大象剧场。然后我们的向小鱼呢一会儿呢也会在评论区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打出这个口令之后呢，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主啊王年江城和女主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就会

0: 给大家送出啊，我们具体谁得奖呢？我们的小编，我们的向小鱼在后期呢也会做一个统计，然后中奖的朋友们呢，我们呢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取得联系啊。那么就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口令和抽奖的活动啊。另外呢，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我们要看的这部剧《长路初心》啊，目前看到了还是非常好看的精品制作的一部反腐剧哈。我们继续来看，看的同时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我们可以实时的互动，实时的停，我们实时的聊天都是可以的。来，我们继续看吧。
1: 不出发机场该堵车了。哎，你好。
2: 啊，你好，请问是楚石阳吗？
1: 嗯，我是。您是？
2: 啊，我是市开发区管委会的。通知你被调剂补录到我单位，这周五请过来一趟。喂，请问您在听吗？
1: 我在听，我在听，我能听见。我保证准时报到啊。好，谢谢，谢谢。老婆，我上了。啊？我上了。
3: 真的，太好了，老公，
0: 这简直是，
3: 太好了。
0: 刚才还那儿特别，
1: 我才知道
0: 难过。
1: 进管委会，其实是你帮的忙，
4: 谈不上帮忙。当年彭青告诉我你落榜了，我就猜到事情有蹊跷。
5: 后来刚好了解到那一年国资委的面试的确存在问题，
4: 我父亲就向上级公安反映了这个情况，后来纪委也介入了调查，刚好你的情况符合当时的调剂条件。所以能进管委会是你自身的原因。
1: 不管怎么说吧，我还是很感谢你跟庞叔的，要是没有你们啊，那也就没有
4: 楚申阳。好好交代自己的问题就行，你不配提我父亲。
1: 叔子，这是你的工作，想问什么

0: 距离为了迎接生理零到时差做好后勤保障，这些日子已经连续高负荷工作，身体要扛不住了。
1: 小楚，小楚，叫你那么多声你不答应。
0: 早上可能没吃早饭，有点晕。
1: 你可得挺住啊，下午单位还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就这么几个人你可不能倒啊。
0: 好，明白。
1: 过一会儿这收拾完了去趟食堂，把电视显示屏给他换了。
0: 好，好。
1: 你们俩干嘛呢？闲着没事干是吧？小楚，来来来，你过来。这样你赶紧啊，把这几箱物料搬到后面监控室去。
2: 他都已经累成这个样子了，你看看，就是他黑化的过程，你能看到他。
1: 你干嘛呢？
2: 被一点点腐蚀。
1: 这里面可都是重要的监控设备啊，
2: 可能还是
1: 这说坏了事儿就大了。
2: 你看别人还在嘲笑他。
0: 对不起啊，
2: 自己不干就算了，
0: 没使上劲儿。
1: 你可小心点吧，这活你要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蛋，别一边想着工作一边想着偷懒。你这什么工作态度？
0: 能干，能干。
1: 这
3: 回来了。今天怎么又这么晚啊？
0: 忙，一直都在忙。老婆，委屈你了。你说咱们都结婚一年多了，也没个自己的房子，还得委屈你跟我一块挤在这个小破出租屋里面。
3: 我没事的，我知道我家老公啊是最棒的。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好好奋斗。
0: 好，知道了。哎，对了，我早上出门着急，
2: 奋斗的过程确实会很艰辛。
3: 我怀孕了。
0: 老婆，你说什么？你怀孕了？你别动！
2: 开心的真
4: 是。楚申阳向老婆保证，从今往后加倍努力，给你们一个幸福的生活，让你们住上大房子，给我们的孩子搏出一个未来，一定不会辜负老婆对我的期望。
1: 你知道他们俩
5: 先
1: 推过，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来晚了，来晚了。
1: 霸王迟到，必须先罚一杯。
2: 好好好好好，
0: 我自罚一杯。
3: 同学聚会吧，现在正好同学聚会。
0: 来，
4: 好，
5: 好。
6: 哎，老楚，静静呢？
0: 他最近闻什么都想吐，我没带他过来。哎呦。
4: 哎，大主席，你在管委会具体是做哪方面的？
0: 我现在是专职内勤嘛。
4: 专职内勤，那不就是打杂的吗？咱们大
3: 同学说话就打杂了。
0: 不是，你别胡咧咧，人家老楚啊在行政岗，这属于领导秘书，那再往上就是领导二秘了，可重要了。你不懂别瞎说啊，怪你了啊。
4: 行政我不在行。呸呸呸，我自罚两杯啊。干了，
0: 干了吧。
6: 别罚来罚去的了，同学聚会大家一起喝。干杯，
0: 干杯，
4: 干杯。啊，
3: 我本来内心一个婊子的
0: 说呀，还得是咱们叔子，听说已经提名庞副主任了，
6: 就会拿二百给他。
0: 来来来，我们大伙敬庞副主任一杯。
4: 庞副主任来。
7: 老楚，你甭听他们胡说，全都喝多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放心，我不可能放心上，
7: 就是这才是你的。
6: 快撤走呗，把你们一块捎回去。
2: 好啊，
0: 我就不了，你们先回，我自己打车走。
7: 不是快下雨了，上哪儿打车去啊？
6: 行，那我们先走，你注意安全。嗯，早点回去啊，静静还等着你呢。
0: 好啊。
7: 为啥不带他走啊？
8: 一定会爬到最高处，爬到巅峰，也当局长，当市长，当省长，把所有人都踩在脚下。我要做真正的爸爸。
9: 我们在楚申阳别墅查抽现金2亿1400万，此外诸如外币、金币、古董、字画、高档烟酒等名贵物品，粗算估计大约1亿左右。还有他在东海及全国各地的房产，共121处，价值2亿左右。
6: 不止这些，根据我这十几年来对楚申阳的调查，他的非法敛财保守估计在10亿左右，而其他赃产应该已经被他转移出境了。怎么样，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了，什么感觉？
0: 挺好，有吃的，有喝的，很久都没这么轻松过了。
6: 既然这么舒服，那就继续待着吧。
0: 你们打算让我待到什么时候啊？
6: 待到你交代完问题为止。
0: 该交代的我已经交代过了，还有什么？
6: 我们已经清查了你别墅的三楼，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什么二楼三楼的，听不懂。
6: 你的房子里有什么你自己不清楚？
0: 我也只是借住而已，再说那个房产证上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还有你提的那个三楼我一次都没有上去过，我交代什么？
6: 楚申阳，你知道为什么组织上派我来跟你谈话而不是别人吗？这是为了给你机会，我是来帮你的。你要是永远摆出这么一副不配合的态度，我也救不了。
0: 别开这种玩笑了，你要是真想救我的话，咱们两个今天可就不会面对面的在这儿坐着了。既然你说你要帮我，那你就要尊重我的意愿。这个话题我不想谈，你换一个吧。
6: 好，既然你暂时不想吃，我们就先不谈。那聊一聊你在管委会时期的情况吧。
4: 这写的是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一点基础逻辑性都没有。你写这玩意儿，你让我怎么往上交？
10: 主任您放心，我下午一定改出来。
4: 先放那儿吧。
0: 哎，张哥，我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经济政策研究方向。哎，张哥，您看，要不这样，这不马上到中午饭点。

0: 先去吃饭，我呢可以帮您润色润色。嗯，您吃完饭回来以后啊，我就帮您改好了。
1: 啊？这不好吧？这太麻烦
0: 了。不麻烦，不麻烦。您千万别耽误了中午的时间，您下午不是还有会呢吗？
1: 哦，对对对对对，那行。哎，对了，你叫
0: 楚申阳，张哥您叫我小楚就行了。
1: 哎，小楚，那就麻烦你先帮我看一下。
0: 哎，好，放心吧，张哥。
1: 啊，哎，接着啊，走，吃饭。哎，
2: 好嘞。
3: 哎，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经营之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自古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都奉行精英治国，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再到后来民国的四大家族，无一不是当时所处时代最顶级的人才，政治上精英。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精英已经从革命性人才逐步转向成为技术性人才。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离不开技术精英的专业能力支持。14岁加入中国共青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沧州政法大学，连续3年拿到了国家奖学金，是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从小学到大学，考试成绩从未掉出过年级前三。我楚申阳才配称为这个时代的精英。
4: 好，我们现在呢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短剧停一下，现在8点钟了，跟大家说一下啊，怎么样来抽奖啊。首先第一步当然是来到我们的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手机投屏看一下啊，我们看着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看的是长路初心，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们那个长路初心上，今天我们看上部，明天看下部啊。来啊，看到了，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也有留言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留言。好，我们看到最右边有个红包的这个小图标，我们点开，我们点开之后呢，抽奖的话啊，我们先点开最上面的，点击抽奖，还是跟之前一样啊，我们点击中间的，点击抽奖这个玫红色的非常大的图标，点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抽奖了。来看一下今天呢我能中多少，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点开哦。我今天是没有中奖，我今天没有中奖没有关系，那么更多的奖金就留给大家了，留给我们直播间其他的朋友们了啊，这个概率又会提升了。那么每一天如果大家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还可以来，每一天都有的。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红包最高88元、20元，还有8块8、1元、2元、0.3元等等啊，都是不等的，中奖率是98%。另外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还要跟大家来说，我们每一天啊，就是从腊月28和除夕有几个时间段是100%中奖的，就不会像我刚才一样出现空奖了啊。大家听好了，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腊月28和除夕这两天，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哦，这3分钟所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红包的朋友绝对都是会中奖的，100%中奖啊。比如现在的时候，我们从腊月28到除夕这两天，此时此刻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8点整到8点03这3分钟啊，100%中奖。另外初一呢是7点55分到8点这5分钟的时间，这五分钟，7点55到8点这5分钟是100%中奖的，这个是初一的时间啊。初一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大洋剧场来抽奖啊，这是绝对是不会有空奖的啊。另外呢，刚才跟大家演示了抽奖的，可能很多朋友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新朋友看不到这个红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红包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待上2到3分钟，3分钟吧，待3分钟，然后或者呢是在评论区多多留言，然后3分钟之后呢，你退出之后再进来哦，应该就会有了。如果大家在领红包的同时、抽奖的同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之后呢，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解答的。另外呢，刚才有抽中的朋友吗？有没有抽中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

0: 啊，说一说你中奖的金额是多少？如果有中88元的朋友啊，也一定要在我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快乐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剧。
1: 我来接大家。
2: 好。哎，这哎呀，
3: 加强企业诉求渠道的畅通，让政企沟通保持常态化、机制化，加强对优秀民营企业家的联系制度等改革措施。
4: 哎呀，下班了！你综合科的同事们是不是总看你不顺眼呢？要不要哥几个帮你出头？
5: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之间关系其实还挺好的，
6: 以后啊你就跟我们在一块儿，别搭理他们，那些都是一辈子没什么前途的。
5: 明白明白，谢谢哥。张哥，那个郭主任那边
4: 啊，是这样啊，老吴的秘书小胡这不是生病了吗？本来吧是要先找一个人临时顶一段时间的，不过我去问了这事儿吧，总归还是要先走组织程序，有点麻烦，你再等等，再等等啊！
5: 明白，明白。你张哥费心了。
4: 没事，没事。
6: 对了，小叔，明天我要跟杨局去区里开会，有篇汇报稿，你抽空帮我看看。
5: 没问题。一会儿我忙完了，立马就帮您看。
4: 哎，老王，小楚这两天正在帮我研究招商方案呢，你这可耽误正事了啊！
6: 嗨。你那个没那么着急，我
0: 啥事都找他。
5: 张哥，您那个
0: 这工作压力有点太大了，活有点太多。
5: 我就能发给您看，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您提意见，我修改。
4: 你小子可以啊，三天不到就把咱们局今年的招商规划方案全都弄出来了。我可是最早发掘小主这个人才的啊，我可是伯乐。
6: 哎呀。我儿子考上了，哎呦，我儿子考上重点初中了，你看，
7: 恭喜恭喜
8: 恭喜王哥，
6: 大家都别着急走啊，今天我请客，
7: 行，
6: 小楚啊，哎，那个我们得去吃个饭，可能会很晚，那篇汇报稿得麻烦你帮我整理一下。哎呀，
4: 你
0: 他怎么没有叫他？
4: 这都是咱们自己人了，是吧？
6: 谢谢啊，
4: 走走走
6: 走走走，快快，
0: 这个人真的是的。
9: 知道，从始至终那些人都没有把我当成我自己。我准确的说，在他们的眼里，我连人都不是，我只是工具。
10: 思佳，林书记这会儿正在开会呢。
11: 等开完会啊，我就转告你。
12: 开会开会，我这都回来几天了，连个面都没见到，有他这么当爸的吗？
11: 林书记啊，最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你都体谅啊。
10: 这回全世界溜达了一圈，你该收收心了。
11: 这阵子啊，要好好上班，别让林书记担心了。
12: 放心吧，梁叔，我这半年在欧洲可是做了深入考察的，可不是去那儿度假的。
11: 那好，那好。哎，对了，上次给你介绍的郑局长家的儿子，
10: 有空还想多联系一下呀。
11: 你年纪也不小了，可别再让你爸爸担心了。
12: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梁叔，我现在上班要迟到了，先不说了。你这突然窜出来，我实在来不及刹车。你没受伤吧？
5: 没事。
12: 哎，等等，我现在也着急上班，要不然咱俩留个联系方式，都是一个单位的，别以后有什么后续，对你我影响都不好。
5: 没必要，没必要，真没必要。
12: 你站住！你都撞我车上了，我怎么能让……
5: 明白，明白。

0: 以后啊，你有时间就常过来，让李教练啊稍微给你指导指导，你这水平啊肯定突飞猛进。哎呀，
1: 那我提前谢谢张总。
0: 谢什么呀？
1: 谢谢李教练啊。
0: 太客气了。哎，电话，我跟你说了嘛，谁的电话我都不接。你没看见我在陪咱们的贵客了吗？你跟他说，这事能办办，不能办让他滚蛋，给他钱不要了。去，
2: 是。
1: 哎，张总，怎么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0: 没事儿，有点烦心事儿。哎，别坏了楚主任的雅兴。来，咱们继续。
1: 张总，这个事儿我就得说你了。刚才还说咱们是朋友呢，朋友之间就得坦诚相待。
0: 楚主任，你要这么一说，确实是显得我有些下场。我们呢，在这个咱们经开区看中了一块地，一直想办一个化工厂，资质呢一直在审批，还没办下来。所以这块地呀、也就迟迟没拿下来。给我们办事这个中间人啊，
1: 明白明白。你这个事儿不就资质审批的事情吗？兴许啊，我能帮你问一问。
0: 哎呦，那太好了呀。但是啊，如果这个事儿太难办的话，那您也千万别为难我呀，一直拿您当朋友。如果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呢，千万别办。
1: 张总你放心啊，我这个人做事有分寸，量力而行啊。所以我说朋友之间千万别说什么谢谢。
0: 是啊。哎，这球杆啊你拿回去。
1: 不不不，张总，这也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啊。
0: 这个球杆啊本身不贵重，主要是有这个泰俄伍兹的机密签名，所以才贵重。
1: 这就更不能收了呀。
0: 宝剑配英雄嘛。再说了，咱朋友之间无需多言吧。

0: 副主任，这个企业资质的确存在问题，特别是环保这一块，现在上面卡得很严，真要是想批的话，可能得通过杨局才能行。
1: 这事这么麻烦吗？你看啊，这个公司的老板啊，是我朋友，我对他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呢也一直在积极地办理各项的资质，应该很快就能办下来，但是这个时间呢不等人呢，等他办下来以后，万一这个项目让别人拍走了，这之前的努力不就付之东流了吗？对吧？
0: 啊，原来是这样。要不先批后验，打个时间差。
1: 是，还可以这么操作吗？
0: 原则上肯定是不行，但是凡事不都有例外吗？特别是您楚主任的朋友，那更可以。那个杨局那边，我做工作，随后我给你消息。
1: 哎呀，王秘书啊，你看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了。你看，
0: 跟我您就别客气了，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以后您有什么工作要做，交给我就行。
1: 哎呀，那就辛苦您了。
0: 您客气。
2: 楚主任，你这一出手啊，就救了我集团上上下下几百号的员工，我得代表员工感谢你啊。
1: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次呢走运也是在职责范围之内，你要是换成别的情况啊，那我也只能是爱莫能助了啊。
2: 所以呢，我代表员工一点小小的心意还请您笑纳。
1: 梁总，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
2: 这里面的金额一定让你满意。
1: 你把我楚申阳当成什么人了？我把你当成真正的朋友，我才愿意帮你的。如果你要再继续这个样子的话，那不好意思，咱们。

0: 两个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1: 哼，楚主任，是我投
0: 我是国家干部，共产党员张少伟，你觉得我会接受你的贿赂吗？对不起，我先失陪了。

0: 好，今天呢我们长路初心这部剧的上呢就跟大家一起看完了，然后我们可以上屏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然后要谢谢很多网友们网友朋友们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也有很多朋友们有提出相关的问题，比如说红包抽奖的问题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签名照的问题啊等等啊，我们的小编呢也都在评论区有跟大家回复，谢谢大家啊。 Smile 包括6914 6049还有尾号6914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看剧。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疆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今天我们大象剧场主播陪大家看短剧的时间了，我是今天大家的剧搭子刘琳。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短剧呢，就是《长路出新夏》啊。昨天呢，跟大家一起看了上部啊，今天我们来看下部。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专门给粉丝朋友们准备的过年福利，当然还是我们的红包了啊。过年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准备了四大惊喜，首先第一部，大家呢一定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下载了之后呢，来我们一起操作一下，然后点击大象剧场，点击了大象剧场之后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首推的不是这个大象剧场的，所以说我们要自己再操作一下。来到大象剧场之后呢，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我现在这个正在直播当中，有一个红色的框框，就是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了之后，你就能看到啊，我们在右边呢有一个红包的图标，红色的红包的图标啊，大家点击这个抽奖的界面，就能够进入抽奖的环节了啊！我们中间这个大大的按钮，稍等一下啊，可能我们的信号来，这个跟我们之前有一些不一样的在于呢，我们又有一个打卡七天红包翻倍的这样一个活动哈，一会儿再跟大家具体的说。那么我们点击抽奖之后，就能够抽取中间的点击抽奖红色的大图标就可以抽奖了。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腊月28还有除夕、初一这三天啊，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听我或者是我们小编就是向小鱼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一个特别的信号，就是我们的锦鲤时刻。哎，我们锦鲤时刻开始之后3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是100%中奖，绝对不会落空的。那么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上面的图标，那一定有人问了啊，你看我们下面有这个马匹，红红火火的，这个马匹是干什么的？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打卡的这个活动啊。我们进入到千大打卡的页面啊，可以看一下，从2月15号开始，我们每天签到，连续签到7天，就有机会再获得一次我们抽奖的机会啊。这个跟咱们平时抽的奖是不冲突的啊，而且它也是必中的，100%中奖的，所以说咱们大象新闻过年期间一定不会亏待我们的粉丝宝宝们。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一系列的抽奖的环节之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我们进入大象新闻之后还有一个口令抽奖，我们口令抽奖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小编，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我们的向小鱼，关注他，他会在直播间公布我们大象剧场的专属一个口令。大家看到我们的专属口令之后呢，还能够领一份我们大象剧场的专属礼包，就是礼物也太多了吧。另外还有啊，喜欢盲盒的朋友们跟我一起操作来看一下啊，喜欢盲盒的朋友们，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新年幸运转盘啊，这样一个盲盒抽奖的活动，也是从2月12号一直会到2月23号，每一天都有一次免费抽奖的机会，有8款主题盲盒随机掉落啊，会给到大家随机的一个盲盒。至于盲盒里面是什么啊，我们看一下，我先不剧透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在页面上也可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比如有欢乐盲盒、暖暖盲盒、陪伴盲盒、幸运盲盒、吉祥盲盒、真香盲盒、闪光盲盒，后面呢也有它不同的价值啊，大家呢都是随机掉落的，所以说你还不心动吗？大家还不心动吗？另外呢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的春节档啊，我们春节档大象剧场的内容呢会跟大家精心挑选了很多部的爆款的精品短剧啊，品质都是相当高的，比如说有这个顶流的啊，有老戏骨，有 idol， 有新星，还有题材呢也是非常齐全的，像我们今天看的，昨天和今天的是反腐系列的，还有家国情怀的一些体验啊，包括还有美食啊、国风、非遗，每一部可以说都是匠心打造的，品质一定是给大家拉满的啊。希望我们大象剧场我们精心挑选的短剧能够承包大家新年观剧的快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了，昨天我们看了《长路出新》的上一部，今天呢我们来看下部。我们在看剧的同时，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一起呢来看剧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今天刚刚小编跟我说了，说这个口令赶快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今天的8点钟，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8:03，这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包是没有空奖的啊，我们的红包是100%中奖的，赶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这3分钟时间大家要抓紧喽。 8点开始啊。接下来我们边看剧边抢红包，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出来，我看到了之后会跟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解答，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也会在评论区跟大家做出实时的互动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包括有观剧过程当中剧方面的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评论，以及在你领红包也好，领盲盒也好，还有关于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在新年过程当中准备的一系列的这个福利不清楚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打出来，好不好？来，我们接下来边看短剧边领红包，快乐加倍，我们开始吧。
1: 哎，老王，怎么在这儿等着呢？楚主任没来吗？
2: 走走走，赶紧去里边坐去。
3: 我这次就不进去了，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1: 什么任务？
3: 这不，上次你落在楚主任车里的球具，
0: 是的啊，8点整。8点整的时候，我们会有100%抽中红包大奖的这样一个活动。
1: 这可是个天大的误会啊！哎，你可得跟我在楚主任面前好好美言几句啊！走吧，咱进去喝吧。
3: 我就不进去了，这任务完成，我还得回去复命。不过你也别着急，主任现在正在气头上，等气消了，我再帮你说说。啊，
1: 好，那你可得帮我美言几句啊！
3: 你放心。走了啊，
1: 走吧，慢点吧。哎
0: 呀，你看，就有朋友在我们评论区说，你看用户，尾号6666说上次中了8.8，中过奖了，还能中吗？可以的，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4: 党纪和国法的底线。
0: 今天如果没有中，明天还可以来抽，后天还可以来抽。
5: 喝了人家一整瓶的酒，
0: 整个过年的期间，
5: 打着几千块一节课的高尔夫球。你和这个张少伟显然走得很近，这难道不违反纪律吗？
4: 我跟他走的确实是近了一些，违纪呢，也确实是违纪。这件事情我做检讨，接受处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啊，对这些都不懂啊。
0: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向小鱼，然后给主播都点点关注。
5: 下面我们聊一聊实际的问题。
0: 之后呢，他们
5: 这也关系到你未来的
0: 处境。那么
5: 这
0: 个口令呢，大家要注意听，是有100%中的。
5: 说一说你收的第一笔贿赂，300万现金的时候。

政治环境下的一切是非，究其本质，无非就是一场围绕资源重组与再分配的古老游戏。

0: 干什么呀？那包我早就订好了。
1: 你早就订好了也不行，那一个包25万，那比我2年的工资都高了。
0: 行，你没钱是吧？我有，我自己买。
1: 哎呀，你
2: 这老婆买，
1: 有钱你也不能买，
2: 25万也太贵
1: 了，那影响不好。这话我说多少回了？
2: 被腐蚀。
1: 你现在怎么了？想买包是疯了是吗？
2: 贪欲的深渊。
0: 自打咱俩结婚以后，爸就断了给我所有的经济支持，让咱们自食其力的过日子。现在可倒好，连你也这样，这不让买那不让买的。你说结婚后你给我买过什么？
2: 就不让买这包，直接给她老公了一巴掌。
1: 爸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毕竟公务员背这种包的影响不好。
0: 行，你说公务员不能背对吧？明天我就跟爸说，我从单位离职，这样我能背了吧？
1: 别！
2: 直播我们是在
1: 我
2: 们大象星
1: 座
2: 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礼物
1: 可以
2: 给到大家啊，有盲盒。
1: 钱的事儿我来想办法行不行？
0: 你想什么办法啊？25万，比你2年工。

0: 自动。
1: 新闻客户端的大上，
0: 你还是想想，过两天我办五十大寿的事儿吧。
2: 先生，您的眼光真好。这幅画的作者刚获得了全国美展金奖，非常有潜力。
3: 看孙楠缠着对手，
1: 你看是不是老戏骨，演过
3: 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
1: 里面的达康书记。这演员是
0: 怎么才回来呀、啊、有客人来了。
1: 吴刚老师
4: 出事，
1: 不是演员本人。
4: 那个张总怎么过来了呀？
5: 我今天啊在这附近办点事儿，顺道啊来拜访一下您和嫂子。
0: 人家张老板可等你半天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啊。
4: 今天开会开得多，哎，张总，事情确实多。
5: 明白明白，理解。我今天啊见着楚主任您啊，我就不虚此行了。我在这坐的也差不多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嫂子。
0: 不多待一会儿了。
5: 不了不了，一会儿这个楚主任工作也忙，就不给您添麻烦了。那我先撤了，
4: 不送了啊。
5: 哎，好，
4: 先等会儿。以后呢，别再来我们家了啊。
5: 告辞了。
1: 啊，他这个包给他买了，你看看，他就是在腐蚀他。
4: 这怎么还让人进家门了呀？
0: 你看，我拿这包好看不？
4: 这包哪来的？
0: 张老板送的呀。
6: 这包是张少伟送的。
0: 对啊，哎，这张老板人可真不错，又送包又送电视的。
4: 电什么电视？

0: 其实他本来还是
1: 糖衣炮弹散发连装，
0: 糖衣炮弹
1: 出生呀，就是这样。
0: 然后
1: 你以为正是微胖时的
0: 他非常喜欢的
1: 高尔夫球手
0: 泰格伍兹的签名的包，
1: 庞生这大妈供的就是你情理之家的
0: 劝金。

0: 真的就是从他的周边，从他的亲人朋友，然后
1: 张少伟那个王八蛋，他就是要害我，
0: 容易攻克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些钱咱可一分都不能留啊！
0: 缺口，
1: 还有你那个包，
0: 然后腐蚀，
1: 通通都给我退回去。
0: 腐蚀，
2: 什么？退回去？凭什么？
1: 佳佳，这里边的事儿你不明白。我告诉你，这都不能留啊！你快把那个包给我拿过来。你
0: 又扇了他一巴掌。
2: 你要退是吧？你去退吧，退了我就跟你离婚。
1: 佳佳，
2: 跪下！
0: 他都跪下。哎呀，天！大家要抽奖的朋友，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呢，我们小编有跟我们说到口令，就是今天的8点钟到8点03分这3分钟，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是没有抽奖的。
1: 知道的话，咱俩，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三分钟里面，
2: 让人知道，让谁知道？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还是你觉得张少伟他会到处说自己行贿？
1: 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
2: 楚山阳，我告诉你，我跟你在一起结婚过日子，不是过苦日子的。这些东西你要是敢退，我100%跟你离婚，我林思佳说到做到。
1: 佳佳，
0: 他说这些东西，
2: 我爸他本来就对你不满意。
0: 他说你要是敢退，
2: 我原本想着能借这次过生日让他对你有所改观，可是你倒好，你连个像样的礼物你都买不起，你连讨他个高兴你都做不到，你觉得凭你自己有能力孝敬他老人家吗？
1: 这么多钱，家里边放不下，银行也存不了，你告诉我放在哪儿？
2: 这种事儿有需要问我？

其实他也是很痛苦的，内心也是非常纠结的。他一方面呢，他老婆那么强势，还看不起他；一方面呢，他也自己也是政法大学毕业的，他对于自己良知还是有自己内心的坚持和骄傲的。

0: 想死了，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的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 对，我觉得他这个问题，
0: 死路终是手段，
1: 问的是
0: 胜负终究要落回到铁证二字之上，
1: 直击灵魂的法门。
0: 箱子找到了，
1: 就是他的后悔到底是后悔，
0: 也就想了
1: 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是后悔他被抓到了。
0: 300万？什么300万？
2: 你不清楚吗？
1: 这是他
2: 张少伟给你的300万贿赂，
1: 收受的贿赂。
3: 你还来问我？
4: 子虚乌有啊！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待了半个月了，该配合的我已经尽力在配合了，你们要干嘛？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
3: 楚山林，你进来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了，你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掌握得很清楚了，我需要的是你主动交代。
4: 交代？不存在的事情我拿什么交代？
1: 在我们评论区有讨论刚才我们说的问题，就是说
3: 这个箱子眼熟吗？
1: 他自己感觉是
3: 我们距离市区50公里外的荒地里找到的。
4: 没印象，我今天累了，什么都没说。
1: 但即便他现在被抓到，还是
0: 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个箱子上发现了一根银丝枷的指纹，
1: 还是在为自己开脱和狡辩。
5: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印象？
0: 能不能重新激发你的人？
4: 你什么意思？
6: 爸，生日快乐。
7: 来就行了，还拿什么东西？
4: 爸，这个呀可是专门给您挑的。瞧瞧。
1: 你看朋友也在讨论说，无论什么事都是被抓到之后才后悔的，所以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还有朋友接了说，世间没有后悔药。
6: 爸，政府山水画可是山羊跑了好多地方亲自为您这位老太山买的，开心吧。
4: 爸，您看这幅画就取个松柏长青浩气长虹的寓意，祝您老啊身体健康，仕途通达。
7: 谢谢你俩有心了啊。哎，这幅画

0: 花了多少钱呢？
1: 不贵的，有折扣。哎，
0: 这位名家的作品市场价早就不止二三十万了，这么大的尺寸，少说也得要六七十万。哇！小楚啊，哎，你一个办公室的副主任，基础月工资3000多，哪来的钱买的？
2: 爸，我们结婚的时候的礼金，不是一直没舍得用吗？就存下来了，想着什么时候用，这不是有用的时候了吗？
0: 哎，这么说，你们婚礼当天收的礼金不少吧？
1: 爸，你女儿一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收点礼钱怎么了？
3: 上部，
1: 谁让你不来参加？
3: 话啊，要跟大家说一下，上部的时候呢，
0: 小主啊，
3: 本来这个男生男主是有。
0: 哎，你们俩记住，
3: 老婆和孩子，
0: 你们都是国家干部，
3: 他为了
0: 都是党员，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形象。我们家不允许任何有违纪违规的事情出现。如果有一天你们俩有谁胆敢越线，我绝不轻饶。
2: 是，爸，我们时刻谨记。
0: 小楚啊，我听说你最近的工作很有起色，进步不小啊。嘿嘿，
2: 是，我是时刻提醒自己，绝对不能丢了您老人家的脸，所以啊，我这工作上是一刻都不敢懈怠呀。
0: 主观上我不能对你的工作有任何的帮助，但从客观上来说，你的确也得到了我的帮助。你是聪明人，有些话我不要说得太透。
3: 我们现在打出四个字，大象剧场这四个字啊，在我们的评论区，
2: 我明白，
3: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姐姐过分撩的男女主的签名照片。我们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小编抽出5位朋友，
0: 受不了了，
3: 会得到我们男女主的亲笔签名的照片啊，然后打出四个字是
4: 有什么办法呢？
3: 大象剧场，
4: 官大一级压死人，
3: 大象新闻。
4: 自从这个姓楚的上来后，
0: 就没一天消停过，
3: 可以抽到。那么抽到
4: 今天搞调研，明天做报告，天天让咱们搞绩效。
3: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积极的参与。
5: 我看这小子他们就是故意折腾我们。哎，要不是当初我让他帮着写写文件，他能认识林思佳？
3: 女主呢是朱小雪，
0: 就是啊。
3: 然后男主呢，
0: 他做什么呀？
3: 是王年江城，
0: 原来就是行政科一个打杂的，
3: 就是。
4: 哎，现在可倒好，傍了姑奶奶，当了上门女婿，
0: 还骑到咱们头上拉屎。
3: 那么想要他们的签名照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
5: 出
3: 入初心下的直播间来留言大象剧场四个字。
2: 都这么晚了还聊工作呢？
0: 这不是想早点跟您汇报吗？自从上次听了您在部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俩是深有触动。现在就一门心思想搞好工作。
5: 是啊，我们现在恨不得一天到两天的用，就是不想让主任您失望。
2: 你们呢，辛苦了，这么晚还在这加班。你说工作再重要啊，那也没有家庭重要。
5: 是，
2: 行，赶紧下班回家吧。
5: 哎，好，
2: 陈总啊。
5: 不走不走，我就不走。
2: 行了，回吧啊，赶紧回家啊。
5: 好。我实在是没想到啊，楚主任，你这次能干得这么漂亮，对不对？
3: 确实对他也非常的。
4: 咱俩今年啊，算是彻底完蛋了。
6: 是啊，我外调，你的职称泡汤了。
0: 都是这个姓楚的干的，他这是公报私仇。不行，说什么我也要去杨军那儿评评理去。
5: 哎呀，你疯了，你要是不行你还去干什么？
0: 那也不能被他这么弄，连声都不敢出吧。哎，咱俩一块儿去，怎么着也要给上面一点压力。
5: 行，我今天也豁出去了，走，咱们现在就去。
7: 走。哎，听说了吗？咱们局啊，办公室的楚主任马上就要调进住建局了。
1: 当然听说了，据说还是个代理副局长，这速度真是了不得。
7: 以前啊，行政局的人。

0: 得罪过楚春人的已经有好几个都被打发走了，行政科的头都受了处分。
1: 这咱们还要去吗？
0: 这还去啥呀？
2: 还有大概五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100%中奖的超级幸运的锦鲤时间了。
3: 说一说当年长山湖治理项目，
2: 马上要集合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长谷春心夏啊，这一部剧的直播间在8点到8点03分，这三分钟的时间，我们会给大家送出100%中奖的这三黄金三分钟，
4: 只是区中建局的一个副局长，
2: 好不好？
4: 芝麻绿豆大的
2: 官，抓紧时间来到这个里。
4: 你还真以为我在东海市就能一手遮天啊？
2: 欢迎大家，期待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留言。
4: 副局长有什么好说的呀？每天正常上班工作。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
3: 楚山阳，你自己相信自己说的吗？
1: 千真万确啊。
5: 哎呦，好，
2: 是一个
5: 每次看咱们楚局 driver 开球啊，那真是一种享受。
6: 就楚局挥杆的时候，这动作和力度啊，看着比泰格伍兹还稳呢。嗯，
7: 古有霸王举鼎，今有楚局开球，绝了，绝了。哎，
1: 你们啊就是会抬举我，这球我觉得一般。
6: 哎，不能不能，对楚学镇来说就非常不错了。
7: 哎，咱们楚局啊，负责咱们整个经开区的建成工作，他心系的是咱们整个大东海的经济发展，能在如此有限的时间之内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简直就是文武双全啊！
6: 哎，是的，是的。
1: 你们啊，我呀。就是个副局长，上面有冯局呢，轮得着我考虑大局吗？
7: 冯局啊，那是放在我们心里尊敬的，但是啊，我们真正的再生父那还得是咱们楚局啊。
8: 哎，对对对。
6: 是的是的。
1: 张总，我怎么前段时间记得你说过呀，这酒全世界都没剩几瓶了。
7: 楚局，我知道你好这个，我前阵子啊特意飞过去，我把他们酒厂给买了。哎呦，以后啊，楚局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1: 我跟你们说啊，张总这个人办事儿还是很好的，很有分寸。
2: 他慢慢，他总排斥，
1: 会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2: 到接受，
7: 还是没瞒过楚局的眼睛啊。这么个事儿，咱们这个经开区啊，现在这个潮汕湖综合治理项目正在公开招标，很多大公司都跃跃欲试，我们几个呀也想尝试尝试，只不过呢这个届时的竞争啊可能会非常激烈，所以
1: 这件事情啊我就爱莫能助了。哎
7: 呀，楚局您又开玩笑了，整个这经开区哪还有你办不成的事儿啊？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哎，
7: 不敢不敢不敢。
1: 你们啊现在都太高看我了，这个项目虽说是经开区在管，但是呢它是咱们东海市的重点项目，而且呢是市里主抓的项目啊，再加上有香港的什么古华呀，上海的名声啊，这些大集团参与进来，我们去根本说不上话。
6: 哎呀，楚局，您老丈人能牛逼，手眼通泰，解决这些小事情不是轻松加愉快吗？你就收多少钱吧。
4: 你先把嘴闭上。
2: 的评论区说出来，大家中了多少钱？
7: 楚局，我忘了介绍了，这位啊是进天能源的这个卢总，是我多年的一个合作伙伴。
2: 如果挣的不多了啊，
6: 楚局
2: 是没有中奖而已，没有关系。
4: 卢总是吧？
2: 都可以。
4: 性格倒是挺直率的。什么学历？
6: 学历？那不是学历。吹了吧唧的，没味儿。那还吃榴莲，那玩意儿啊，丑红红的，够劲儿啊！
7: 哎呀，楚局啊，这个卢总啊，虽然这个文采上稍逊，但他确确实实是个实力派。我们几个当中啊，就说他的这个实力最雄厚了。
2: 关于
6: 楚局，不是我跟你吹牛逼。我的那些矿一天搞他个两三千万够二十的。
1: 卢总啊，你说
2: 不明白的
1: 你都已经这么富裕
2: 了，在我们的评论区啊，我们的小编看到了之后会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

0: 啊，我们的小编看到了之后，第一时间给大家进行回复。
1: 你们是不是以为在中国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你们是不是以为自己想干什么你们就可以干什么？我告诉你，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不是属于你们商人资本家的。
2: 楚局教育的对，国家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但是经开区是属于咱们楚局的，是不是？卢总，还不赶快过去见一见。
3: 楚局，我不会说话，你大人有大量，多担待。
4: 行行
3: 行行行。
0: 好，现在呢，我们可以先把剧停一下，我们停一下之后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抽奖的活动啊。现在呢，已经到了我们的黄金三分钟了，来，我们现在大家所有人集合到我们大象新闻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这部剧啊，我们这部《长路初心》下的直播间来，看到我们的投屏上面啊，已经我们同步可以看到了，在最左边的时候啊，我看有个朋友啊叫7585问邀请码，邀请码呢你可以直接跳过啊，跳过来。然后点击我们的这个红包，大家点击一下红包，看到没有，就是有一个点击抽奖以及打卡七天红包翻倍这样的一个界面，我们点击上面，点击抽奖，点击抽奖了之后呢，我们看中间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玫红色的点击抽奖的这个图标，我们点击它来，我们一起来抽奖。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要一起抽奖了，所有的朋友们来，期待大家能够中奖，好不好？好，我中了，哇，0.3，真的是没有空奖。大家在我们这一轮的抽奖环节当中中了多少？我们呢会每一天都给大家88元、20元、8.8元、2元、1元，还有0.3元不等的奖金的额度啊。那么今天此时此刻，我们8点到8点03这三分钟的时间是100%中奖的啊！不管大家中了88还是0.3元啊，都是一份幸运，一份祝福给到大家。也期待大家呢能够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说一说你中了多少钱。那么明天的时候啊，我先跟大家做一个剧透吧。明天的时候也是同样在8点到8点03这三分钟的时间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明天正在直播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同样抽奖，也是没有空奖的啊。我们每一天88元是有一位朋友，20元也是三位，8.8等等啊，都是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每一天红包雨啊给大家下不停，今天没有中没关系，明天依旧来啊，后天还可以继续来，每一天都可以来啊。那么明天也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黄金三分钟，我们现在还有个1分多钟，可能刚刚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你看有人说了，有人抽到了，是不是？有人抽到了，而且有人朋友说可能点这个红包说没有点开的话，可能是因为你是新用户，新用户的话呢，你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待够3分钟，或者是发一些评论，你再出去再进来，应该就能够抽奖了啊。那我们如果说错过了这黄金三分钟也是没有关系的，一直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结束，我们今天大概是9点15分左右会我们的直播结束了之后，这个中间的这段时间你抽一样是有机会可以得奖的啊，朋友们啊，也期待你们能够获得大奖。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继续来看剧。然后大家也可以把刚刚中奖哇2410
5: 问题要重新评估，
0: 不对，我来看一下多少。
6: 对，
0: 4610这个朋友中了8.8，恭喜你，恭喜你。然后我们有没有中88的朋友啊？中我们今天88的朋友啊，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
3: 不是，杨科长，
0: 明天还
3: 可以，你可看清楚
0: 啊，明天还可
3: 以。这项目各单位各部门可都已经过了，怎么就到你这儿还得卡住了呢？
6: 吴副主任，别的地方什么情况不管，但是在我这儿出现问题我就得提，咱们就按流程办事吧。
3: 不是，老杨啊，我可提醒你啊，这项目这可是楚军亲自抓的呀，你可别耽误了大事。
6: 既然是楚军亲自抓的，那就更不应该有违规违法现象，你说是吧？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回答一下尾号6914的这个朋友啊，6914
1: 这个朋友，是谁的女婿？
0: 还是刚才说的，如果说你点击不了抽奖的话啊，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3分钟以上，或者是多多发一个评论。3分钟之后呢，你出去一下再进来，就可以抽奖，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啊。
5: 审批进度怎么样了？
0: 中奖的钱直接是在支付宝。
5: 怎么样，杨科长？还顺利吧？
6: 汪秘书，你来的正好。招投标项目
0: 怎么抽？就是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呢，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大象剧场此时此刻正在播《长路初心》的这一部短剧的直播间。
5: 好，
0: 找到我，找到
5: 我，一定如实转达。
0: 每一天都有抽奖的活动，每一天。
5: 这个杨正亮什么来头？连楚局的项目都敢不批？
1: 楚局，您来的时间短。
0: 然后有朋友说不会提现的话，让我们小编
1: 这个杨正亮
0: 在这个地方
1: 有个外号，
0: 也在我们的评论区打一下吧。具体怎么提现的这个过程，
1: 软硬不吃啊。
5: 这市里的其他部门都
0: 我的这个手机，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手机啊，我想知道，我因为现在登录的是那个
5: 肆意妄为的阻挠。他就不怕给自己惹麻烦？
0: 哦，提现的话，具体我们能不能就是小编给大家说？
1: 不拿过先进标兵，虽然这人吧，
0: 因为如果说我
1: 很多人
0: 提现，因为我们的号是工作号，
1: 但是他在工作上
0: 认真负责，所以说在这儿是不是先不跟大家进行演示？
1: 所以啊，还真不太好动的。
7: 什么？那我还真挺想见识见识。给张少伟打电话。
5: 杨科长，杨科长，有时间吗？
6: 是汪秘书，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5: 不是我，楚局有事找杨科长谈。
6: 楚局长找我？嗯，请问那是工作上的事儿还是私事儿？哎呦，
5: 这我可不清楚，要不您跟他面谈。
6: 好，
5: 来，杨科长，里面请。
8: 领导晚上好。
9: 哎，杨科长，欢迎啊。
6: 楚局长，您找我来这种地方有什么事儿啊？哎，
9: 坐下，咱们啊慢慢聊。
0: 好，来，我们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具体怎么提现啊。因为刚才有朋友说来怎么提现，我们现在先来到我们的现在这个直播间
1: 啊。不需要，
0: 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我们长路初心的直播间。好，因为刚才我已经参与过
9: 杨科长
0: 讲了，我们点击
9: 我介绍一下
0: 这个红包，
9: 丰天实业张少伟
0: 之后呢，来到点击抽奖，
6: 在最
0: 右上角有一个
6: 我在投标书上看到
0: 过
6: 你的名字，
0: 右上角
6: 想必今天这个局是为了你的事情办的吧？
0: 看到吗？我们最上面有个0.3元带领
6: 你的事儿，
0: 你输入一下你的支付宝账号以及你的姓名就可以领取了，好不好？
9: 杨科长啊，
0: 就是这很简单的这几步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再来说。
9: 主要是想
0: 再跟大家来看一下吧，再跟大家来说
9: 投标审批的事情。
0: 就是
9: 我听说是遇到了点情况啊。
6: 是，
0: 点抽
6: 奖具体情况我已经跟
0: 抽过的朋友在右上角，
6: 以及汪秘书说过，想必
0: 点击
6: 他们也跟您汇报了，
0: 输入账号
9: 对
0: 啊就可以了。
9: 都听说了啊，那个毕竟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咱们呢也是其中的一环。你说不能因为咱们的问题
0: 有没有我们的
9: 整体布局啊？
0: 粉丝宝宝们抽中了我们今天的大奖88。
6: 你说的意思我理解。
0: 能不能在我们的评论区冒个泡，分享一下你的幸运和
6: 你
0: 的喜悦？
6: 我必须要提，如果事情能解决，自然没有问题。如若不然，对不起。
0: 抽什么？抽的是我们现金红包啊！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的现金红包。
1: 杨科长，
0: 每一天都有啊！现金。
1: 出局。
0: 直接刚才向我演示的，支付宝表提现，输入你的支付宝账号，你的。
1: 就如果在这件事情上
0: 可以了啊，
1: 你能稍微通融那么一点
0: 的话，还有其他不明白的没有关系，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打出来，
1: 就都是您的朋友了。
2: 我这个人啊向来都很大方，想必这一点
0: 我们的小编
2: 楚局
0: 跟
2: 在座各位都知道，只要是我张某人的朋友想要的一切尽管开口都能满足。
6: 对不起楚局，张老板，我这个人天生性格就不好，也不会说话，得罪了很多人，混得也不好。至于朋友们，我是一个也没有，我也不需要什么朋友，所以这次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
5: 杨科长， 同是体系当中人，虽不说和光同尘，最起码也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3: 对不起，本人酒精过敏，从不饮酒。

0: 你们等着。
1: 你可大神？
2: 杨小军，风华小学3年2班，学习不错。你要是敢报警，我敢保证，明天你儿子上学路上一定会有专人保护。
3: 我们每天都是几点半开始啊？我们
1: 居然公然威胁国家政府，
3: 每一天都是7点半准时开播的。
2: 我不只是在威胁你，
3: 因为我们除了在，
2: 我是在威胁你
3: 大新闻客户端，
2: 还有你的家人。
3: 你是在河南广电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
2: 杨科长，
3: 大家也可以在电视端、
2: 我想干什么
3: 同步看、同步直播的。
2: 想明白了，
3: 所以说我们的时间是固定的，
2: 就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3: 不会说我们今天7点开，明天8点。
4: 楚军，这次真有点事儿要求你帮忙。前些天我一个堂弟犯了点事儿，进去了，看看能不能找你那些公安口的朋友帮忙通了通。
5: 犯了什么事儿啊？
4: 打架斗殴。
5: 哪个派出所抓的呀？
4: 经开分局抓的。
5: 分局抓的？王总，你这是没说实话呀？到底犯什么事儿了？
4: 打架斗殴是打架斗殴，但他跟他那几个兄弟啊，下手没轻没重，人啊就没抢救过。
5: 好嘞，好嘞，这么着啊。
4: 先干了，
5: 你往后管好自己的人。
2: 楚局的大恩大德，
3: 大家新朋友啊，新来到我们大新客户端，新下载我们大新客户端的朋友，一定是我们的邀请码，大家
5: 自家兄弟不用这么客气，
3: 不影响大家抽奖啊，也不影响大家关注我们大洋剧场，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大洋剧场。
2: 楚局救了我和我这帮兄弟，
3: 关注
2: 那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3: 也关注一下主播。
1: 楚神阳呢？
2: 严科长，
3: 我们每一天有
2: 出去
3: 抽奖的机会啊。如果
1: 什么时候
3: 大家，
2: 杨科长这么着急找楚局，是不是昨天的事儿？
3: 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连续打卡七天，
1: 只要我杨铮亮在单位一天，
3: 也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连续打卡七天，
1: 小屁股门儿都没有。
3: 另外呢，我们
1: 拿我的家人威胁我，
3: 抽盲盒的活动，抽盲盒的活动啊，非常丰富呀，太丰富了。
2: 人要学会审时度势，
3: 我们整个过年期间给大家准备的这个
2: 蠢事儿，
1: 我就不
3: 活动啊，非常非常的多。
1: 他姓楚的就能遮了天，等着，我去纪委举报你们。
4: 军，
5: 冯军，我有一个紧急的事情要跟你汇报一下。
4: 山阳同志，你来的正好，我正有事要找你。
5: 你找我？
4: 我刚刚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
5: 冯军，我这也收到了一封。
6: 杭主任，
7: 进来。
6: 接到群众举报，住建局存在严重违纪行为，这是举报信。
3: 哦，另外还有什么？就是我们有一个，在我们评论区打4个字“大象剧场”啊，就可以获得我们演员的亲笔签名照片。就是前两天呢，做客我们大象文娱的姐姐超会撩，男主
1: 你们别乱来，
3: 王年江城和女主朱小雪的签名照片啊，也是在我们的客户端的直播间啊，打“大象剧场”可以抽出的。
8: 领导。我们是来服侍您的，您是想请
4: 教
8: 还是请假呢？
4: 今天这么急把大家招过来，是因为咱们局里出现了紧急情况。就在今天上午，我跟申阳同志都收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咱们局审批科科长杨正亮涉嫌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9: 杨正亮违法乱纪，这怎么可能？谁腐败他也不可能腐败啊。
4: 虽然从情感上我也不愿意相信杨正亮会做出那种事情，但是我跟楚局都收到了真实的录音和照片，证据确凿，在事实面前由不得我们不信呢。
5: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冯局，这么看来的话，这个杨正亮同志
3: 应该是我们家的投标公司，刚才我们看到小编已经跟我说，我们这个
5: 诉讼关系了。
3: 所以今天叫大家过来，出来了，
4: 就是商讨一下
3: 尾号9010的朋友，尾号9010的朋友在不在
9: 我
3: 们的？
9: 是不是有点仓促？
3: 直播间里面、啊、能不能冒个泡说，我
9: 中那边先确认再说吧。
3: 88元，也希望能够把你的这份幸运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
2: 市纪委刚刚打了电话，要了解杨。

0: 能量的问题。
1: 看见没有，
2: 恭喜
1: 世纪委都已经惊动了，
2: 马年顺顺。
0: 看来这件事情啊，是已经证据确凿了。
3: 我
2: 马上来财，
3: 立刻对杨，
2: 马上有福，
3: 配合纪委接受调查，
2: 马上开心。
4: 我赞成，我赞成，
5: 赞成。
3: 杨正亮现在在哪里？
6: 怎么了？
4: 怎么回事？人怎么回事？
6: 突然就从上面掉下来了，吓我一跳！
4: 自杀吧，孩子，
5: 是自杀吗？
3: 杨正亮自杀了，
6: 要不叫救护车啊？
2: 稍等我一下，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看有朋友一直在问呢，就是首先第一步啊，你们呢要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新闻客户端里面有一个大象剧场，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叫长路初心，在我们大象剧场长路初心的直播间就可以领。
7: 副厅级副市长按正常
2: 进行这个年纪，
7: 能到副厅，
2: 期待在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间看到大家。
7: 他出身洋务，一路破格。到底是能力突出还是手段突出？
1: 叔子，都已经一个月了，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真的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8: 你不是说住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吗？
9: 怎么饭菜不合胃口？
8: 要不要我跟你申请一下，提高一下你的餐食标准？
1: 不是，你不明白，你体会不到，我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每天除了吃我就是睡，我连个说话的人我都没有。叔子，我是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放了吧，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8: 这是你之前交代的问题，你不会觉得凭着这种东西你就能出去吧？
2: 对啊，他交代那么多他还想出去呢，简直是
8: 罔顾事实避重就轻，特别是杨正亮的部分，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楚生阳，我就算想帮你，我也帮不了你。
2: 太天
1: 真了，的事情我都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到底还要问多少遍啊？
8: 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了确保张少伟的丰田实业顺利拿下潮山湖的改造项目，不惜指使张德彪杀害国家干部，这事跟你毫无关系。
1: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直接把我扭送到公安机关，刑事的事归他们管。你要是没有证据，你就赶紧把我给放了。
8: 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张德彪已经落网，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在看守所里还能守口如瓶吧？
0: 可是我怎么听说张德彪在被捕以前就已经开枪自杀了？
8: 谁告诉你？
0: 说啊，知道了，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马上走，现在。
10: 没有人告诉我，
0: 我猜的。
8: 看来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了。
1: 我说了，是我猜的。
8: 楚生阳，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
0: 我当然知道，不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件事情吗？才使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慢慢变得不一样。
8: 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丧失了党性原则，屡屡触碰纪律底线。
0: 拆散友谊的都是利益。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终结我们之间友谊的却是这个杨正亮。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呢？
8: 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同学情谊，这一点你永远都不懂。
1: 哎，叔子，
2: 他俩原来是同学，大学好同学。
0: 今天什么情况啊？怎么想起来约我到这儿来了？
2: 然后走到各自
11: 知道你忙，开门见山。现在在办的一个案子，涉及一个调查人，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0: 找我了解情况，那就说明你要调查的这个人，我认识。
12: 就是你们单位审批科科长杨振亮的事。哦，
13: 他的事儿？那怎么这个案子是你在查？
12: 我听说，在他出事之前，有一个项目招标是你一直想让他批，但他一直不肯批，是吗？
13: 是，那是我们市里的一个工程。那还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呢，一个很正常的投招标流程，那所有的部门呢都已经批复过了，还偏偏就到他这儿一直卡着不放。你现在这么一想，应该是他跟其他的投标单位有利益勾结，所以才一直放着不过。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得亏是你们纪委及时的介入，要不然这件事情啊后果不堪设想。哎呀，
12: 听你这么说，这个项目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放心，我们纪委一定会查清真相的。
13: 那太好了，原来就是想不到啊！你说这个杨同志。 知，他平时看着这么老实的一个人，等到这个腐败情况这么严重，
9: 这你不知道？
13: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呢，是我还有我们局的冯局长一起收到的他的举报材料。哎，哎，好，好，好。我还有个紧急会议，我得回去开，回头咱们再聊。
8: 你还没吃呢。哎，
13: 不吃了。
8: 行，那你先忙。
13: 好。
12: 老楚，
2: 嗯，好，我看到我们评论区今天9010的朋友，
9: 纪委一定会一查到底。
2: 在我们的评论区说今天中了88元，
1: 祝你成功，
2: 说的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冒泡了。然后也希望他的这一份幸运呢，带给所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14: 有
2: 看到9010，
9: 我们前前后后查了3个月，已经查出朝商户招标项目存在严重问题。
2: 其实我们大量新闻，大量
9: 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暂停调查，
2: 给大家来
14: 精心挑选的
2: 优质断句，好不好？那也期待我们每一天在过年的期间啊，给大家也准备了题材非常丰富的优质的短剧。
13: 真是多谢高叔叔。
2: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反腐题材的，还有家国情怀的美食的，包括国风非遗啊等等。每部我们的短剧都是匠心打造的，也期待所有的朋友，喜欢短剧的朋友或者想要了解短剧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太阳剧场，在这个过年期间啊，来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短剧。
13: 麻烦你
2: 边看剧边抢红包，还有我们给大家的很多很多的
13: 在紧抓
2: 福利活动，有盲盒的活动，还有打卡的这个抽红包的活动，还有呢，
1: 所有的事情
2: 我们非常多的在线观看送这个我明星签名照片的活动啊，非常非常多的内容都等待着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所有客户端的大象剧场来参与。
14: 哦，
2: 谢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支持了。
14: 停止调查了。
13: 哎呀，多谢高叔叔啊！啊，对了，高叔叔，那个前段时间啊，我又新收了一幅齐白石的画，那天有空拿过来。
2: 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说恭喜啊，恭喜恭喜！
14: 你说这老林也真是的。有这么能干又懂事的女婿都不满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呦，
13: 不说了不说了。
2: 所有的朋友啊，不管是今天中了88也好，中了20也好，
14: 这个
2: 中了8块8，
14: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
2: 1元、0.3元、2元的所有的朋友们啊，都是我们大洋剧场、我们大洋新闻给大家精心准备的这样一份幸运的。
9: 您是因为干了20年的老计较，
2: 让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
9: 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一个祝福。这种违背党纪。
2: 如果今天没有中到88，或者说奖金没有那么高，明天继续来啊！还要再告诉大家一下啊，明天的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是必中奖，没有空奖，只要你抽，一定能抽到不同额度的奖金。
14: 怎么死脑筋呢？我只是让你暂停，就没让你终止。
9: 对不起，唐主任，我刚才……
14: 记住，你该干嘛就去干嘛，别让我知道就行。
13: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让潮山湖综合治理工程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我们将全力打造。
2: 签到七天啊，签到七天不是必中，签到七天是多一次中奖的机会。因为之前呢，我们是每一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那如果大家有签到七天这样一个活动完成了之后，会多一次抽奖的机会。那么必中奖呢，大家可以仔细听主播或者是小编在我们的评论区给出大家的口令。你比如说今天就是8点到8点03中奖，明天同样，这位尾号9010的朋友啊，明天同样是8点到8点03分，这3分钟的时间是100%的中奖。
13: 张总这个
2: 后天的话，
13: 是从来都不会。
2: 我们再继续听一下之后的
14: 啊，
2: 我们小编给出的口令，好不好？
14: 还有一个秘密，
13: 什么秘密？
14: 这层啊，防火防潮，还配备了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整个这个墙面啊，用的都是 PPG 的防火材料，哪怕2层烧着了，它都烧不到这个3层。更重要的是，这一片我没有对外开放，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哦，
2: 0785的这个朋友说，你刚才不是8点抽的。你就如果说没有在我们的这个黄金3分钟抽奖啊，其他的时间段也是中奖率非常高的，中奖率
14: 不错，
2: 是98%的中奖率。嗯，但只是这3分钟。

0: 是百分之百，只要你抽，一定会中奖。
1: 小点声，
0: 其他的只要是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你来抽，
1: 你这是干嘛去了？
0: 都是有可能
1: 弄得一身臭汗。
0: 嗯，
2: 办事儿。
1: 办事儿办事儿，你一天到晚全是事儿，家也回不了几趟。
2: 前两天听老杨说，你提离职申请了。
1: 对啊，怎么了？
2: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商量？
1: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要去做生意了，和人合伙开影视公司。
0: 你看他，
2: 你爸的意思？
1: 当然不是了。不过爸一直都觉得咱俩都在公职不好。你等一下，所以以后呢，你就好好往上爬，我就去赚钱做生意，这样咱们家才会越来越好。
2: 哪有那么好爬呀？你爸一点助力都不给。
1: 什么叫一点助力都没给啊？没给你助力，你能爬这么快吗？
2: 你爸要是愿意给我帮忙，我现在早就升了区长了。
0: 3202也中了8.8，恭喜你啊！恭喜你！
1: 你真是官做大了，胆子也变大了，你居然敢抓我！松手！松手！
2: 潮山湖这个项目做成绩做得这么大，这要是换做别人，早就把我奉为座上宾了。你爸呢？不但是视而不见，啊，他还故意躲着我。
1: 你权力怎么这么大呀？你都是住建局局长了，中管干部都没你爬得快，你还不满足吗？
2: 纪委一直在查我。
1: 什么？你不是说，你那位同学已经放弃调查了吗？
2: 放弃调查？放弃调查，他就不调旁叔了。
1: 是啊，那怎么办呀？
2: 怎么办？你问问你自己，你再问问你爸。你爸清高啊，他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啊。
0: 是的，我们大家
2: 要是再不省事，咱俩以后的日子那就永无宁日了。
0: 我们一起来看剧，一起来在评论区讨论剧情，
2: 看你还能做多久
0: 啊？然后一起来抽红包，一起来赚奖金，赚得一身幸运。
3: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来晚了。刚下节目。楚吉，你好。
2: 于小姐，又见面了。
4: 小鱼，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这么多领导等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3: 秋台批评的是。这样，
0: 那因为我们主要还是看剧，然后可能在看剧的过程当中能插空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然后插空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剧集。
4: 好
3: 都听各位领导的，领导们喜欢哪一段？
2: 大王别姬。
3: 好，既然楚局指示，那我必须贯彻落实。

0: 你看着我的眼睛。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1: 静静，
2: 这一点我跟你讲，真的是
1: 对不起，
2: 太残忍了，这一点太残忍了，就是他毫无人性可言。

0: 意思啊，各位，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先回了。
1: 刚刚收到黄组长的消息，海外追逃小组目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2: 太好了，终于可以对814事件进行审理工作了。
3: 听说对那个814事件您当年就很了解。
2: 当年我也算是亲历者之一，所以这些年对该事件的资料做了较为充分的整理，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源头还是出在楚申阳身上。
3: 根据楚申阳的履历，那年他就已经是正处级了，
2: 他的升迁速度别说在沧州了，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他为了更上一层楼，把目光放在了平阳区废旧大坝改造这个政绩工程上，他就是想凭借这份政绩顺理成章升任区长。
3: 这么大的市政项目肯定要省里出面牵头，市里同意才行。他楚申阳一个处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4: 0785说超红衣服的刚才那个职业员说跟我长得很像，大家觉得像吗？大家觉得像不像？
0: 晚上没什么事儿，正好想接孩子去泡温泉，你去不去？
5: 不行，我约了美容院，好难约到的。
0: 那就算了，我自己带孩子去了。
5: 回家？
4: 怎么回事啊？
5: 想我了吗？
6: 想死你了。
4: 这怎么太这也太突然了吧？这突然这一针儿这一个剧是怎么他俩是怎么发展到的？太吓人了，他在家里坐着。

0: 烈的剧情。
1: 是呀，你听我跟你解释，是他，他勾引了我沈阳。
2: 不，不出去。
0: 他是谁啊？
2: 是佳姐，她说您长期不回家，自己空心寂寞，所以她……
1: 你闭嘴，沈阳，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是我错了，沈阳。

0: 出去。
1: 嗯。做得不错啊。东海市呢，就先别待了，去香港，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2: 这是他的阴谋。
0: 不是，出去，
1: 放心吧，去香港，好好待一阵啊。
0: 嗯。
1: 送他去码头。
0: 谢谢表哥，
3: 客气，都自家兄弟。
2: 哟，你这怎么还？你也够，哎呦我的老天！
1: 好，好，知道了。
4: 哎，梁处长。

0: 我明天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见爸爸。啊。好。
1: 岂有此理。这些照片是哪来的？那个男的呢？
2: 我当时脑袋一片空白，把他给放了，结果第二天人已经跑了。
1: 这个死丫头做出这种辱没家门的事，我岂能饶恕她？
2: 你也别太生气，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再生气也是于事无补，该解决的总归是要解决嘛。
1: 家门不幸啊，沈阳，你也别太难过啊，回头我一定严厉地教训他。
2: 哎，为了孩子，为了影响，不能再深究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离了婚，那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您啊。
1: 啊，你也不要顾及我，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让他给你有个交代。哎，
2: 算了吧，我呢，从今往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到工作上面去，我实心实意的为人民服务，其他的事情不深究了。
1: 哎，你能这样想这是难得呀，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干部了。
2: 所以啊，爸，我想把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提上来。
3: 这件事，做的这件事，
2: 接下来就是张总的工作了。
4: 早就听说我有这么个地儿了，
3: 为了完成，
4: 没想到有这么大面积啊！
5: 以后这块地啊，可就都是张大老板你的产业了。
4: 我的什么产业啊？我这还不是给咱们楚局打工吗？
1: 不行，这个我坚决不能答应。
2: 这是为什么呀？
1: 你清楚啊，这个地区出过事故啊，问题不少。换一个，你这个地方想也不要想，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3: 我们没有同意，
2: 如果
3: 他以为他是同意，那最终还是
2: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思佳只能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至于孩子怎么判，那就只能交由法院处理了。这些照片肯定是能帮我胜诉的。
1: 你这是在威胁我，
2: 爸。都是一家人，何谈威胁呢？我只是在跟你商量。
3: 露出了他的真面目了。
2: 怎么了？
3: 他丑恶嘴脸已经暴露了。
2: 张总这个意思是不太满意？哎，
4: 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个项目交给我，您对我的恩情呢，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只不过呀。
2: 这个项目
3: 刚刚啊，没有抓住我们黄金三分钟的朋友没有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像我们整个直播
2: 结束之前，前期垫付太多是吧？
3: 都是还可以做
4: 抽奖。怎么可能呢？我是怕耽误了咱们项目进，
3: 虽然说可能没有说百分之百，
4: 这不是耽误了咱们局长的
3: 概率也是非常大的，
4: 百分之九十八。到时候会有一笔市政专项资金用于前期项目的启动，
3: 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分享一下您的幸运和幸福。
4: 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个项目你交给我，您放心。我把它打造成整个东海的一张名片，祝局长您飞黄腾达。
2: 所以你们看啊，这个项目都是张总自己争取来的。
6: 怎么了？这是还唉声叹气的？查案子遇到困难了？
7: 困难重重，阻力不断。
6: 我不问你是什么案子，你们有纪律，但是丫头，你一定要记住，不论今后遇到什么牛鬼蛇神，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相信党和人民，相信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战无不胜。
7: 知道了，爸爸，你看我随时。放心吧，任何困难都不会把我按倒的。
6: 要不说咱是爷俩的两头倔驴。

0: 下面播送一组快报。近日，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工程已提上日程。
1: 平阳去大坝，这废旧的大坝，
2: 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啊，来看一下。
3: 不行，我要去一趟单位。
1: 不是，爸，你吃完便，我陪你去。
3: 不用了，你在家好好休息。
4: 事到现在，我要跟你谈些什么呢？
5: 我猜应该是十年前的那件事情吧。
4: 知道就好。
5: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犯了一些冒进主义的错误，但我确实是想好好的做出一番成绩来回报社会，造福百姓，可是最后没想到呢。
4: 楚晨阳，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点良知，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了，能说点实在的。
5: 对不起，对不起。你要想问什么，那你就问吧。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
2: 这部剧啊，我们今天看的是《长路重新的夏天》，这部剧时间
4: 是交代就行。
2: 我现在去上一次，
4: 我说过，
2: 大家稍等，
4: 我会想办法帮你。
2: 大家继续的说一下我们。
3: 说实话，
2: 跟大家说一下，
3: 这个项目究竟是谁同意的？
2: 包括中奖的一些环节，
3: 您先消消气。这个事确实是经过孙主任同意的，
2: 我稍事休息，
3: 他同意就行了吗？党组有开会讨论过吗？有表决吗？是谁给他的权利？我们是国家机关，不是他姓孙的一言堂。
6: 这，哎，黄叔叔，
3: 楚局长，
6: 黄叔啊。上午的时候跟你们孙主任刚在市里开完会，正好路过，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7: 那楚局长，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聊。
6: 好，去吧。
7: 好。
3: 哎，
6: 楚主任，庞叔，我跟叔子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最要好的同学，您啊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小楚就行。
3: 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6: 啊，好。
3: 楚主任，你和孙主任去市里是不是讨论关于平阳废弃大坝修建改造的事情？
6: 哎，今天过来啊就是要跟您说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啊可是我们东海市的一块伤疤呀，如今能对此区域进行改造，那也算是造福于人民的大好事儿。而且市里面对这个项目那是相当重视，再有呢开会市里面已经通过了，现在啊就是按照正常审批流程走就可以了。今天过来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3: 如果要是科学合理的改造治理，那我举双手赞成。但是那个地方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就这么贸然的准备开工，搞这么大的市政工程，后期还要在上面做商业项目，这怎么能行啊？楚主任，我觉得
6: 黄叔叔啊，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会不知道吗？前期的勘察工作地质局已经给出了可行方案，对吧？这件事情啊您就放心就可以了。
3: 这份报告我刚刚看过了，与十几年前塌陷时期的报告大相径庭，有很大的出入，我建议重新做调查。
6: 黄叔叔，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市里面都已经通过了，而且林副书记也强调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
3: 林国强他竟然同意了？
6: 市里决定，林副书记亲自挂帅啊。
3: 楚局长，塌陷区的事儿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将会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啊。这件事儿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我们单位要开会重新讨论，就不留你了。
6: 那我也不打扰您的工作了。哎，对了，帮我给叔子带个好。
8: 领导，我知道中央八项规定，所以今天咱们以茶代酒。这茶是我亲自上山采的茶，水用的是咱们镜花山的山泉水。来，您尝尝。

0: 家的这茶好？
1: 茶好，水好，人更好。
0: 谢谢领导，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您要是喜欢，以后我可以经常去给您喝。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时间有限，既然咱们这次是来做专访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
0: 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专访，我感到非常荣幸。不如在开始之前，能否向您请教一个私人问题？
1: 请讲。
0: 那天在酒局上，我唱了一首《霸王别姬》，可领导您却愤然离席，难道是因为我唱的不好吗？
1: 你唱得很好，非常好，不然我也不会沉浸其中暗自伤情吧。
0: 谢谢领导，那就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吧。
1: 好，来。
0: 首先请问您作为东海市乃至整个沧州的最年轻的初级干部，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有着十分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誉为是我市近些年来最耀眼的政治新星。据我所知，您从学生时代起就卓越地展示个人才能，您今天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是与您从小到大的个人能力有关吗？
1: 看来于小姐这是对我做了一番调查呀。
0: 当然了，领导，为了此次专访，我可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1: 好，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先问你一个问题。
0: 请问
1: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0: 领导，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1: 那我说直白点儿，后者呢，你可以顺利地完成这次专访，你专访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字都可以顺利地报道出去，但我如果说真话，你的这篇报道可就一个字都报不出去了。但是你却获得了一个可以真正了解我的机会，了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考虑一下怎么选择。
0: 我想听你说真话。
2: Hello, 大家好，我回来喽。然后刚才我错过了什么，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另外呢，我看我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留言说，哎，盲盒怎么抽，然后怎么也4210的朋友说抽中了8.8，恭喜你啊，恭喜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新的客户端来抽奖啊。
1: 嗯，
2: 谢谢大家的关注。
1: 说
2: 我看这个演员，很多演员说这个演员像我吗？大家觉得呢？
1: 我知道了，
2: 大家很
0: 有事就先去忙吧，我晚些再走。
1: 不好意思啊，今天没能帮你完成专访。
0: 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
2: 好，刚刚有朋友说啊，问怎么样抽盲盒哈，来，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演示啊。就是到我们的主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微剧的板块。
0: 嗯，
2: 微剧的板块在这个滚屏新闻当中，大家可以找到这个，看到吗？幸运转盘，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幸运转盘来。哎，刚才是不是滑走了？对，这个，然后点开抽盲盒啊，点这个抽盲盒。稍微等一下啊，可能是
3: 工程真的暂停了。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2: 有一点点延迟。
1: 刚刚上面也有人来通知我。
2: 哦，又来了。
4: 都怪那个庞万山。要不是他多事，这早就开工了。
2: 好，
4: 我还听张常委说，他经常亲自带地质局的人到现场勘察地貌。
2: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4: 要不要让张总表达？
2: 那么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1: 你想什么呢？
2: 大象剧场常务出新下，
5: 我告诉你，动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动他。
2: 在这里呢，也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
3: 那咱们总不能不管，就让他这么停着吧。
2: 抽我们现金红包奖的这个
1: 工程让你停，
2: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
5: 也没说让你什么时候停啊。
2: 我看到了，或者我们小编看到了，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实时的解答。
5: 你有问题是吗？
2: 啊，这是我们客户端的一个
5: 谁有问题？就让提出问题的人来找我，
2: 在最上面搜索大象剧场。
0: 庞主任， 这是近期整理好他的材料。
2: 大象剧场之后呢，就可以随便点击。
0: 我们接到了很多群众举报，反映他存在各项问题。
2: 不是我们的这个号，
0: 庞主任。
2: 所以大家随便点击一个。
0: 这个材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交了。
2: 点击到我们这个
0: 楚申阳还真是神通广大，我们已经提交了这么多次材料了，
2: 正在
0: 居然还被他用各种手段压下去了。
2: 点进来，
6: 压得了一时，压不了一时。
2: 好，就在这里抽奖。
0: 他会为他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
2: 然后我们现在直播呢，是在我们大
0: 庆
2: 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啊。然后想要参与抽奖的朋友们，包括呢想要看我们每一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非常多丰富题材的、质量非常高的爆款短剧，
6: 喂，周峰，
2: 也欢迎来到客户端。
6: 要叙旧，等我下班呗。
7: 不是叙旧，我这也工作呢。
8: 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件事，想请你们纪委帮帮忙。
6: 请我们帮忙？怎么？你们反贪局要和我们资源共享啊？
7: 你料事如神呐、一猜就中。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啊收到了大量的群众举报，说是……
6: 等等，你说的举报对象不会是他吧？
7: 你怎么知道？你们也收到了？
6: 这样，疯子，等我下班了，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7: 好，一言为定。
9: 你怎么来了？
10: 庞主任，我要向纪委实名举报经开区住建局局长楚申阳的违纪。这是最新出具的勘查报告，已经证实该地段的地质情况不适合大型工程施工，而且与最近提交给市里的报告严重不符，这足以说明其中涉及伪造和严重渎职。后来我又带着勘察队员到现场实地考察。
9: 爸，你一个老头子去那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那地方不安全。
10: 怎么就老头子了？你爸我还没退休呢，现在还是堂堂的国家干部。等我过几个月真的退了，再叫我老头子吧。
9: 好。
10: 言归正传，庞主任，我拿的这些材料你们纪委可一定要重视起来。
6: 爸，你提供的这些材料对我们至关重要，谢谢。
10: 你的这个老同学，算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工作汇报结束。
2: 对，我们很多朋友看留言说，
9: 爸
2: 没有看过我们这个短剧，因为我们在整个
9: 路上注意安全。
2: 新年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好看的爆款的短剧，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大家每天的七点半
7: 绝对不开工，这块地有问题，
2: 开工有危险。的直播间
7: 不开工，
2: 以及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电视
7: 端的
2: 大屏幕。
7: 谁告诉你们这块地有问题的？发改委的庞主任带人实地考察过了，说这块地之前发生过地质灾害，土质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会出现坍塌的风险。
11: 市里的工程当然以市里出具的报告最权威，他一个主任说话有什么用？
7: 你胡说，我们相信庞主任的，坚决不开工。对，不开工。
2: 抽盲盒，我看有
11: 没有抽盲盒。我警告你们，赶紧开工，
2: 明天再来。
11: 别闹事儿，
2: 抽盲盒的机会，
11: 要不然我他妈的弄死你们！
2: 打卡七天，
7: 别吓
2: 我，
7: 我不是吓的。
2: 有一次的机会，连续打卡七天会再额外给大家。
11: 所有人给我上！
7: 哎，住手！我不许打架！住手！放下！
10: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吧，不许打架。
2: 呀！
6: 快要丢下我
2: 了，太恶毒了。
6: 舒
1: 子，
6: 天啊，不要丢下我吧。
2: 是的，我每天晚上的七点半在大象新闻大象剧场都有
7: 楚申阳
2: 的短剧。
7: 你来干啥？
2: 播放啊，我们一起看。
7: 你还有脸来？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你看看。
1: 瘦子。

这件事情我也非常遗憾，但是它绝对是个意外，它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能信我吗？

0: 天你会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1: 你怎么敢？你知道庞万山是什么人？他是我多年的战友，一个正直无私、品格高尚的共产党员。
2: 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工程项目必须推进下去。
1: 楚申雅，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还准备开工？现在省里已经组织了专案组来处理814的事件。
2: 是，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调查很快就会终止。
1: 你说什么？
3: 书记，电话。
1: 喂，老领导，你怎么打电话来了？有什么指示吗？
4: 我想啊，整个814事件我都了解了，对万善同志的事儿我深表惋惜。我申阳同志啊，虽然有些激进，但是为了你们东海的经济建设他才这么拼嘛，还是要保他。省里我来协调，市里就靠你了啊。我等韩立这名改革先锋的心。喂，你在听吗？
1: 啊，老领导，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哎，没想到啊，你居然把工作做到老领导的头上了。楚申雅，你真行。当初我是小看了你。
5: 千万别这么说。
2: 我们是一家人。
1: 闭嘴！你给我听好了，去找几个人出来定罪。然后我去市里解决这个事，结束了以后你不能进入我们林家半步。我和你不是一家人。

0: 沈阳，我们必须走吗？
1: 你放心吧，等到了那边以后啊，每个月都会有钱自动汇入，生活上面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0: 果果，跟爸爸说再见。
1: 果果，到了国外以后啊，听妈妈的话，不能再任性了，听见没有啊？

0: 家，再去区委。开车。
1: 在多方努力下，814事件最终被强压下来。平阳废旧大坝也在3年后改造成为一片集餐与娱乐。水西公园，
2: 接下来
1: 交通枢纽为一体。
2: 我再强调几个点啊。
0: 第一，组织保障方面，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3: 另外呢，大家在我们大众客户端的评论区啊。
0: 第一，组织保障方面，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3: 另外呢，大家在我们大众客户端的评论区啊，
4: 有些事
3: 打“大象剧场”四个字就可以有机会获得我们解决过分撩男主王年江城和女主朱早雪的签名照。这个呢，只会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我们所有大象新闻、大象剧场的粉丝朋友们来给大家的这种专属的福利啊，看到吗？有他们的签名照片。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也在大象文娱的直播间有跟两位演员连线啊，然后大家的好评如潮。

0: 哦，对他们也是非常爱。喜欢他们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我们直播间留言“大象剧场”这四个字。
1: 我去趟直播间。嗯。
2: 我的楚大市长啊，我现在能不跑吗？出这么大事儿，你现在自身难保了，你还怎么保我呀？
1: 东西呢？你什么意思啊？
3: 哥，我没钱，你去不上香港了。
1: 楚正阳派你
0: 来
1: 杀我。
2: 彪子，你他妈疯了！我是你哥，当初是我带你来这儿，你他妈忘了？
3: 我没忘，哥，所以我会给你来个痛快的。
2: 我是你哥，彪子，放开！彪子，对不起了，哥。
0: 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会把他给嘎掉了呢？
4: 队长，完成了。
5: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金钱、亲情，亦或者是爱情，

0: 周峰一家了，趁林思佳因信托基金去香港的机会，与香港节目组合作，将他们母女带了回来。林思佳一落网，楚沈让所有的一切都将被终结。
1: 等等。
2: 楚沈阳，这段时间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已经基本查清了你的非法所得情况。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在别墅的那几亿赃产已经被我们依法查抄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0: 什么海外资产？我告诉你啊，我楚沈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2: 这张香港汇丰银行银行卡，户主李云生，里面的金额兑换人民币28765万元。这两张卡都跟你没关系。另外，我们查到了香港的两家信托基金会定期往一家海外账户打入人民币100万元。我想，这应该是用于某人家属在海外的日常开销的。不过很遗憾，这两家基金也被我们依法冻结了。你是不是想说，这些你也毫不知情？
0: 没关系。没有，都跟我没关系。
2: 楚沈阳，你现在的行为真的很幼稚。
0: 我一概不知啊！你们没有人证，你们凭这些，你们定不了我的罪。
3: 庞副组长，这边的询问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
2: 楚沈阳，会给你安排一下。
4: 大家你要抓紧时间，在这十几分钟当中啊，还可以来到我们大家新客户端带上剧场。没有抽红包的朋友继续来抽一下红包好不好？然后我们每一天都有抽红包的福利给到大家的，我们有88元到0.3元、8.8元、20元，
5: 他现在情况
4: 一元两元等等等等啊，每一天都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到大家的。
5: 所以说呢，你们送来的及时危险期已经过了，再休息几天基本上可以松手了。
4: 大家呢能够期待大家能够来中到我们大象去年给大家的这一份，
6: 我就充当了楚沈阳的白手套，帮他出谋划策。当时他调任
7: 住建局做副局长，我就成了他的马前卒。2011年，潮汕湖治理工厂，
4: 现在所有的
7: 他支持我，
4: 人员差不多都已经相继落网，所以说呢，
6: 然后把他从上面丢下。
4: 楚沈阳这个人呢，也没有再可以狡辩的点。
6: 2013年。
4: 慢慢，所有的他的同伙呀，他的手下的人呢，都把他已经控制了。你看，很多人就说清廉不是靠演技，表演出来的。他也在百口莫辩了，要面对他自己的贪婪，要面对自己的错误了，要付出代价了。
0: 他们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张少伟赚钱。可是我请问啊，叔子。张少伟呢？如果这么关键的人证都不在的话，那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为了减轻罪责而一同串通起来编造故事来诬陷我。叔子，你们费尽心机的把我往绝路上逼啊，但是老子的命不该绝。
4: 他有点疯狂了。
2: 真的命不该绝吗？
0: 你什么意思呀？
2: 部长，部长，
0: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8: 周沈阳，你不是说想见一见张少伟吗？好啊，我就满足你最后一个要求。

0: 妈的，朱神影，还好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了。
1: 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钱是逃不过去的，我得想个办法赶紧躲起来。彪子，跟我一起走吧。
2: 我早就去穿帮了，到时候咱俩谁都活不了。
0: 照顾好自己。
3: 你死了？
2: 你已经死了。
0: 杨市长，别来无恙
4: 啊。哦，他可能有点想要那个什么灭口，但是没有想到
0: 春阳，
4: 他以为是死无对证。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没想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是我们现在短剧。
1: 爸，我求你了，你就当为了我跟果果，你千万不能让沈阳出事，我求你了，爸。
0: 出沈阳。出沈阳。
2: 你听着，你那个姓张的手下刚刚在市刑警队抓捕行动中开枪自杀，还有那个姓汪的和姓胡的也已经死了，他们马上就要对你采取行动，你立刻想办法出国，一刻也不要耽搁，现在就走。记住，我这么做是为了佳佳和孩子。
3: 嗯，好，我知道了。
4: 李书记，
2: 现在几点了？
4: 还有5分钟就10点了。
2: 玉东啊，
0: 我们在春节期间给大家准备了非常非常多丰富多彩的，在我们的直播间以及在
2: 真的辛苦了，
0: 大家非常为大家准备的。
4: 林书记，您别这样。
0: 共享不同的玩法，现在在我们的屏幕上，大家呢也可以大概的进行一个了解了。我们的屏幕上也有非常非常多，比如说盲盒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红包抽奖的环节，然后还有我们口令抽奖的环节，以及我们打卡抽奖的内容啊，非常多的。而且我们春节期间每一部剧都是非常优质的短剧啊，一定是题材丰富的，匠心打造的，品质拉满的，也希望能够承包大家整个春节观剧的一个快乐啊。那么我们可以边看剧的同时呢，也可以边抢红包，
3: 就是想放下过去的一切，
0: 幸运送给大家啊，真的是非常的诱人的一个福利啊，给到大家。
1: 老叔，
0: 大家呢边看短剧边挣边赚钱，
1: 你是我这辈子
0: 在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
1: 见过最优秀的，
0: 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了。
1: 无论才气，
0: 也期待每一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相约在大小姐大小剧场，跟大家一起来看剧，并且呢有各种玩法的一些幸运的福利给到大家啊！也期待所有的朋友能够中奖，不管是中了多少大奖、小奖，都是一份幸运和幸福给到大家。
1: 哪怕当年你一直留在管委会行政科，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0: 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给我们的大象剧场点一
1: 点关注啊，
0: 还有我们的小编向小鱼，
1: 更重要的是
0: 关注一下
1: 他。这20年来，
0: 关注他们，
1: 你彻底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无法去截制人性中那贪婪的一面。正因如此，
0: 讨论的问题也好啊，还是
1: 才最终导致你堕入了深渊之中。
0: 实时的给你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大家能够
3: 说的这两天，
0: 然后各种新的玩法啊，怎么抽奖啊，抽奖在领红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的。
3: 现在也都想通了。
0: 另外呢，在我们的客户端有一个

0: 算这一点的签名照片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呢尽量的去满足大家的心愿。
1: 如果再有来生，希望跟你和周峰再做朋友。

0: 来落定了他们所有的这个犯罪事实都已经被查清楚了，调查清楚了，所有的主要的
1: 林思佳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汪兆祥犯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胡学成犯贪污罪、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德彪犯绑架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少伟犯行贿罪、非法经营罪、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9亿，罚金人民币15亿。林国强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市委副书记林国强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林国强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林国强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楚申阳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副市长、经开区区委书记楚申阳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楚申阳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楚申阳犯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本案其他涉案人员正在审查中。
0: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长路初心就跟大家一起来看完了这部短剧啊，所有的这个犯罪分子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其实这部剧呢，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什么感受啊，我觉得不管是从制作呀，还是整个它的服化道以及它整个画面感啊，然后都是非常优质的一部作品。那么在我们观剧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都有给到评论哈留言。那么最后还是想告诉大家的一个我们的福利啊，就是我们腊月二十八就是今天，然后除夕还有初一这3天，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或者我们小编呢给出的一个特别信号。我们小编就是在我们的评论区啊，向小鱼给出的这个信号啊，就是我们说的黄金3分钟、锦鲤3分钟啊，就是100%中奖的啊，就绝不落空的。那么今天呢是8点到8点03，我看有很多朋友已经有中奖了，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留言了，分享到了大家的这个幸运和喜悦啊，还有88元的朋友、9010的这位朋友哈。那么明天同样也是8点到8点03，明天啊8点03这3分钟。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清朝乾隆年间的一天，圆明园九州清晏的廊阁内，宫女太监们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支桌子，架棋盘，摆棋子，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脚底生风地忙活着。因为乾隆皇帝马上就要驾临，并且声称要在这里大战100回合。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原来乾隆皇帝喜欢下围棋，他一时兴起要赐100关，也就是说他以一敌百，和百官一起下棋。相传啊，乾隆皇帝棋下得很潇洒，如行云流水，最终历时3个时辰又3刻

乾隆皇帝大获全胜。这是电影《大国手》里的一个片段，一个人同时和100个人下棋，这肯定是有些演绎了。但是清朝历史上乾隆皇帝爱下围棋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古人讲究琴棋书画，这里的棋指的就是围棋。围棋起源于中国，从古至今，许多帝王将相、文人雅士都酷爱下围棋。以围棋为题材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更是不计其数。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由于乾隆皇帝对围棋的痴迷，上行下效，围棋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清宫中有许多棋艺高超的大国手，相传宫里有个大国手叫施湘夏，他自幼学习围棋，棋艺高超，12岁就已经远近闻名，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国手，被誉为棋坛的李白。这一日他又应召陪皇帝下棋。施湘夏知道陪皇帝下棋是一件苦差事，不能让皇帝轻易就赢了，这样皇帝就会觉得索然无味，没有兴致。可是又不能让皇帝输，输了棋皇帝心情不好，轻则受罚，重则掉脑袋。自古以来，因为陪皇帝下棋下得好，升官发财的不在少数，但是惹怒皇帝丢了性命的也不乏其人。在下棋过程中，要让皇帝尽兴，还要让皇帝高兴，这该怎么办呢？施湘夏想到了明朝时一个著名的与皇帝对弈的故事。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爱下围棋，可是棋艺很差。一日，他让开国大将军徐达陪他下棋，地点就在南京城外的莫愁湖。朱元璋对徐达说，今日下棋，如果你胜了，朕就把这壶赐给你。徐达心里很矛盾，看着这烟波浩渺的莫愁湖，徐达还真动了赢的心思。怎样才能赢了棋又不让皇帝生气呢？徐达思来想去，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接着徐达和朱元璋认真地下起棋来。从开局开始，徐达就每子必争，寸土不让，对面的朱元璋被杀得手忙脚乱，一盘棋下来输得极其惨烈。朱元璋觉得太丢面子了，刚要发作，徐达赶紧跪下说，请皇上细看全局。朱元璋仔细一看，发现棋盘上竟然用棋子组成了万岁二字。朱元璋转怒为喜，不禁也对徐达的棋艺更加佩服，于是下令把莫愁湖赐给了徐达，还盖了一座楼，取名圣棋楼。施湘夏边想边下，手起棋落。他很了解乾隆皇帝的脾气，乾隆争强好胜，不能轻易输了，而且乾隆的棋艺也不错，如果没有高手对决的感觉，他是不会尽兴的。这一盘棋下的是跌宕起伏，乾隆表面故作镇定，额上却不断地冒出小汗珠。其实施湘夏在不露痕迹地让着皇帝，每一个绝招之中都给乾隆留下了回转的余地。乾隆绞尽脑汁，几次于死路中绝处逢生。过程虽然痛苦，但是乾隆觉得棋逢对手，下得酣畅淋漓，连饭都忘了吃。三起三落之后，最终两人打了个平手。这盘三节连环合棋让乾隆特别尽兴，他对自己的棋艺相当满意，并连连称施湘夏。

是自己的知音。乾隆当即下旨赏。大国手们得到皇帝的赏赐并不稀奇，西式的金银珠宝非常常见，大家也早已习以为常了。不过这次当诗乡下看到皇帝赏赐的宝贝时，却一时惊讶的嘴巴都合不上了。乾隆皇帝赏赐给诗乡下的是一套举世罕见的围棋棋子，对于棋手来说啊，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呢？更重要的是，这套棋子叫永子，产于明代，是皇家贡品，连许多王公大臣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影。那么这永子究竟好在哪里呢？话说诗乡下捧着乾隆皇帝赏赐的永子喜出望外，兴奋得夜不能寐。这棋子黑子黑如压青，对着烛光照时，却宛如一颗碧绿的翡翠，边闪翠环；白子白如淡青，对光照时呈象牙之色。诗乡下久久地把玩着，手中的棋子质地细糯如玉，温润圆滑，落在棋盘上声音清脆悦耳。毫无疑问，对于像诗乡下这样的围棋国手来说，有一副好的棋子，正好比是好马配好鞍，自然是视若珍宝。那么这皇家贡品永子究竟是什么材料磨制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明朝正德年间的一天深夜，紫禁城内万籁俱寂，突然有人大喊：不好了，走水了，走水了。走水是一种隐晦的说法，意思就是着火了。庆幸的是，这次火灾规模不大，但是着火的地方非常特殊，是珠宝库。可以说皇家的大部分金银珠宝都藏在这里。当时珠宝库的负责人李德章匆匆赶到，眼见着火势没法控制，李德章捶胸顿足，却也回天无术。李德章自幼聪慧过人，长大后在宫中官至翰林院庶吉士，很受皇帝赏识。但是他为人耿直，后来遭人陷害，被贬到珠宝库看管珠宝。李德章想，这次大火无异于雪上加霜，这个官位恐怕也是不保啊。大火熄灭之后，李德章在残破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到处都是一片狼藉。他发现黑色的灰烬中有着点点亮光，这到底是什么呢？原来珠宝玉器在大火中被融化，冷却后凝固，重新结晶，出现了这些晶莹透亮的色彩。大火过后，皇帝网开一面，李德章被贬为平民，回了云南老家。李德章出生于云南永昌府，也就是现在的云南省保山市龙阳区。大火成了李德章的梦魇，让他挥之不去，梦中也总会出现那些斑斓的亮晶晶的颜色。白天心情烦闷的李德章常常到湖边散心。当时的永昌府盛行下围棋，平民百姓也常常在湖边亭中对弈。李德章也是一位围棋高手，他最喜欢看别人下棋。他深知这小小棋盘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智慧，棋子是圆的，棋盘是方的，蕴含天圆地方的思想。棋子为黑白两色，代表阴阳，黑白对弈，动静相宜。小小一盘围棋，把天地阴阳、动静变化的道理都包含在内了。李德章觉得，只有沉浸在这一白一黑的世界里，内心才能平静。围棋棋子黑白分明，然而当时的棋子并不讲究，

一天晚上挑灯夜读的李德章突然有了一个灵感，永昌府矿产丰富，盛产玛瑙、玉石、琥珀等等珍贵矿石，能不能用这些天然的矿物宝石去冶炼棋子呢？玛瑙、玉石本身的颜色都很漂亮，用它们冶炼出的棋子肯定是精品呢。从此，李德章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要想将玉石、玛瑙熔炼成液体，必须在1000多度的高温下才能完成。这么多的原料要进行科学的配比，才能形成围棋棋子鲜明的黑色和白色，非常不容易。李德章耐心尝试，每一次滴制出来的棋子颜色都不相同。黑色的棋子偏绿，白色的棋子偏青。永子的制作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是纯手工滴制出来的。滴制棋子没有模具，大小薄厚全凭经验。在历经成千上万次的失败之后，正德七年，也就是公元1512年，李德章终于成功制作出了精美的围棋棋子。由于这种棋子为永昌所产，所以被命名为永子。永子被誉为棋中圣品。然而，明朝末期由于战乱，永子的制作工艺一度失传，永子更成为罕见的稀世珍宝。吃香下能够得到乾隆皇帝这样的赏赐，自然喜出望外。如今，乾隆皇帝赏赐给大国首施襄下的永子已经不知下落，但是在永子诞生的故乡云南省保山市收藏的一副珍贵的明代永子，让我们得以见到国宝的风采。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31年8月的一天，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静园的家中正在喝茶，一位太监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跑进来，边跑边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淑妃跑了，她要和您离婚。”溥仪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糊涂了。太监将一封信交给溥仪，溥仪看完气得脸色铁青，将桌上茶杯砰的一声摔在地上。淑妃名叫额尔德特·文秀，是溥仪的妃子。妃子要和皇帝离婚，这在中国有史以来还是第一件。据记载啊，文秀是溥仪自己选中的，在众多候选的女子当中，溥仪最中意的就是文秀。那么淑妃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这是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选妃的片段。中国清朝皇帝选妃要让参选的秀女站成一排供皇帝挑选，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时期已经没法讲究这样的排场了，所以是将备选女子的照片统一拿给溥仪，让他根据照片来选。当时17岁的溥仪是个深度近视眼，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在溥仪看来几乎所有女孩都长一个模样，根本分不出美丑。如果一定要比较，溥仪只能比比衣服的花色，看看谁的明艳一些，谁的素雅别致一些。溥仪左挑右选，最后在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意味着选中了这位女子。这位女子就是文秀。文秀全名额尔德特·文秀，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曾经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到了父辈家道中落。按照溥仪的选择，应该立文秀为皇后。不过退位的溥仪在婚姻上仍然要讲求门当户对。

最终家世显赫的婉容成为皇后，家道中落的文秀成为皇妃，人称淑妃。淑妃文秀早婉容一天嫁进皇宫，以便在溥仪大婚时跪迎皇后。文秀和婉容一前一后进入紫禁城。进宫之后，溥仪逐渐喜欢上了端庄秀丽又喜好西式风情的婉容，反而对文秀一直态度平平。文秀和婉容的关系水火不容。皇后婉容接受过西式教育，在婚姻上主张一夫一妻制，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有着排解不掉的嫉妒，很排斥文秀。在婉容的文章中常常出现讥讽文秀的字句，比如有一首诗写道：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字里行间充满对文秀独守空房的奚落和摇尾乞怜的嘲讽。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婉容误会文秀是在骂她，就到溥仪面前哭诉，要求溥仪亲自去责骂文秀。溥仪对文秀理都懒得理了，派一个下人去斥责文秀。溥仪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文秀的自尊心，文秀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突然他拿起剪刀刺向自己的喉咙，幸好下人反应快，及时制止，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有人将此事报告给溥仪，溥仪却满不在乎地说，他惯用这种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他。就这样，文秀心如死灰，过着寂寞凄凉的日子。其实他和溥仪的分歧不仅集中在于婉容的矛盾中，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退位的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秀来到天津。随着溥仪的一天天长大，他心中复辟祖业的想法不可抑制地不断增长着。溥仪在天津住在一处公馆，原名乾园。溥仪搬进去之后，将公馆的名字改为了静园，寓意静观其变，静待时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静以养无浩然之气，只待时机成熟。这时溥仪周围的一些政客建议，要想复辟大业，必须借助外援。溥仪慢慢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的身上。文秀知道后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面对文秀的劝说，溥仪不为所动。文秀不顾反对，三番五次地劝说溥仪悬崖勒马，溥仪对文秀越来越厌恶。溥仪每天和婉容出双入对，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和文秀同桌吃饭。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的赏赐也没有文秀的份儿。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秀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秀身旁的太监婢女见到文秀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慢慢地开始歧视和冷落文秀。文秀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经常以泪洗面，对未来渐渐失去了希望。一天，文秀的妹妹和一位朋友来看望文秀，闲谈之间，文秀忍不住将自己的苦楚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她边说边哭，感叹此生无望。这时同来的朋友气愤地说，
现今是新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溥仪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离婚这个词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更何况是要和皇帝溥仪离婚。文秀之前连想都不敢想啊，但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文秀又想到自己暗无天日的生活，倔强的他决定破釜沉舟试一试，也许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要想离婚，首先得离开静园。文秀偷偷地收拾了一些自己的首饰和珠宝，趁每次妹妹来探望的机会，让她分批带出静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1931年8月25日下午，文秀的妹妹又来静园探望文秀。妹妹见溥仪心情不错，就试探着说：“姐姐最近身体不好，我想带她出去散散心。”溥仪并没多想，就答应了。他派一名太监跟着姐妹俩。文秀乘车离开静园后，让司机把汽车开到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进了37号房，然后他转身告诉随行的太监：“你先自个儿回去吧。”太监不解其意，文秀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他交给溥仪，并说明了自己要和溥仪离婚。太监慌里慌张地回到静园，将这件事向溥仪如实禀报。溥仪一下慌了神儿，急忙派人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秀追回来。此时文秀早已和妹妹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溥仪派人四处寻找文秀，可是找遍了天津城也没能看到文秀的影子。很快文秀聘请了3位律师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末代皇帝离婚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一时间天津大小报纸大肆报道了文秀离家出走，要和皇帝离婚的新闻。溥仪觉得颜面尽失，大发雷霆。此时的天津静园乱作一团，清朝遗老们都聚集在这里商量对策。在他们看来，文秀的做法令皇室蒙羞。前清遗老们开始对文秀反击，他们对文秀的出走大做文章。文秀的哥哥公开登报指责文秀说：“我家受清室厚恩200余载，你本应该守好本分，以报清室之恩，现在你竟然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实在是糊涂万分，荒谬万分。”文秀的哥哥威胁他必须急速回头，否则会被社会的人骂死。文秀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来自4面8方的攻击让他众叛亲离。文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将何去何从呢？谁都没有想到，一向柔弱的文秀此时毫不退缩，变得异常坚定，婚是非离不可。溥仪又派人与其谈判，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双方一时陷入僵局。僵持多日之后，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在东北的地位，同时进一步侵略中国，他们选择了曾经的皇帝溥仪作为自己的傀儡，建立伪满洲国。虽然溥仪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是他抵挡不住复辟帝制的美梦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设置的圈套。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选择迅速了结与文秀的离婚案。
溥仪同意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

溥仪付给文秀55000元赡养费。轰轰烈烈的皇家离婚案告一段落，55000元在当时只勉强能够找一个栖息之所。文秀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是他的勇敢和坚定最终换来了一生的自由。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44年3月19日晚上，北京紫禁城充满了恐慌的气氛。长亭公主倒在血泊中，宫女们吓得不断哀嚎。崇祯皇帝和一个太监来到皇宫后面的煤山，也就是今天北京景山，一起上吊自尽。
2: 崇祯是中国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他上吊自尽的地方如今成了北京一处旅游景点。崇祯皇帝死得非常狼狈，当时他披散着头发，穿着蓝色的衣服，左脚光着，只有右脚上穿着一只红鞋。后来有人说呀，崇祯是藏私房钱死的。那么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0: 1917年，这年元旦，京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城里的有钱人开始挖地窖藏金银财宝，官宦人家也开始暗中收拾细软，做好了离京的准备。让北京城陷入恐慌的是满天的传言，有人说李自成的大军已开出关中，进入了山西地界，很快就要打到北京了，大明朝马上就要完了。原来自从16岁的崇祯皇帝登基以来，大明帝国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关内农民起义不断。崇祯8年正月，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凤阳朱家祖陵的守军被一举消灭。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10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其实崇祯皇帝当上皇帝以后，还是给天底下的老百姓留了一个好印象。他很勤劳，才20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朱由检去看望他爷爷朱翊钧的一个贵妃，朱由检坐着跟老太太聊天，周围还有一些宫女太监陪伴。朱由检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没过一会儿就歪着头睡着了。于是老太太叫人给朱由检盖上被子，命令谁也不准吵醒他。没多久，皇帝睡醒了，感到不好意思，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他说，爷爷当皇帝时没那么多事，现在天下多灾多难，我又没本事，才熬了2个通宵就撑不住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崇祯皇帝太辛苦了。明�朝崇祯8年10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有一次崇祯见到朝臣时，他的内衣袖子露出来，袖口已经破烂了。他发现有大臣在盯着自己看，就不好意思地把那破衣袖往里塞。这位大臣说，皇帝瘦而天下肥，乃千古美谈，您一点都不要不好意思，您是在为天下人做表率呀。崇祯皇帝看上去很简朴，因为自从他当上皇帝，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原本空虚的国库频频告急，崇祯只好加重税收。民间百姓说，崇祯应该叫重征皇帝。
1: 1644年正月，眼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就要打进北京了，崇祯皇帝想调关外的吴三桂率领大军南下保卫京城。有人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调吴三桂进北京，至少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40万两，那么还缺少的一大笔钱要上哪儿去找呢？
0: 这一天，崇祯皇帝在朝堂之上突然发了一道上谕，凡在京7品以上官员一律为国借款， 这笔钱会以户部的名义打上借据欠条，将来有钱就会还上。同时，为了起带头作用，崇祯率先从黄银内帑中拨出了白银50000两。黄银内帑也称黄帑，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崇祯动用了私房钱，他觉得这下大臣们应该积极响应了，就说捐款以30000为上等，暗示大臣们捐钱不要少于这个数目。不过崇祯话音一落，文华殿内前所未有的安静，所有朝臣竟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此前放松的心情早就一扫而空，代之以忐忑和不安。不但没有群臣纷纷响应捐款如潮的场景出现，恰恰相反，一个站出来捐款的大臣也没有。眼见大臣一个个吝惜银钱若此，朱由检面色阴沉，又发了一道上谕：今日在场所有4品以上官员，若不借款便不许回家，都在宫中待着吧。说完，崇祯一甩袍袖离开了文华殿，只留下了满殿忐忑不安的群臣。这时，大批的皇宫侍卫将文华殿包围起来，果真是谁不借钱便不让离开的架势。终于有人耐不住了，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张嗣之。只见他大笔一挥，在捐款簿上写下了白银1000两5个大字，然后摇头晃脑离开了文华殿。既然内阁大臣已经做了表率，下面的大臣们自然不能超过了他，于是自白银1000两以下，500两有之，300两有之，甚至50两也有之。宦官整理了捐款簿，算上崇祯自己捐的50000两银子，总数也才12万两。这个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他这个急呀。不过崇祯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理，还是要找到个带头捐钱的人。于是他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让他先捐10万两白银，起个表率作用。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他说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我家里现在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了。最后周奎好说歹说只肯捐10000两，太监徐高自然不答应，周奎干脆转身出门了，直奔宫里找到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只好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拿到5000两银子又干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的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3000两。崇祯马上以国丈周奎已经捐款为由，催促大臣们赶紧捐款。这一下京城里热闹起来，出任首辅多年的魏藻德拿出500两银子意思意思，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0000两，更多的权贵开始哭穷耍赖逃避，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摆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我们的日子苦啊，真是没钱捐。不过与这些叫苦装穷的大臣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住在张德门外的60多岁的老汉。

0: 是去矣。然后开始安排后事。崇祯先是令人将皇子们换上便服，送到皇亲们家去。随后崇祯来到后宫，他命令皇后和妃子以及女儿们自杀。当晚凌晨一点，朱由检上吊自杀。第二天，李自成占领北京，历时276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灭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了大量白银。那么究竟有多少钱呢？据《甲申记事》记载，银尚存3000余万两，金150万两。这些钱都存放在结慎库，这里是存放工部矿银的仓库，也就是崇祯私放钱的一部分。而崇祯的老丈人周奎破城后，农民军从他家中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2年的1月2日上午，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村民董建华正拿着毛笔和小刷子擦洗着桌上一堆堆的古代陶片。把每一片都擦拭干净以后，董建华还要在陶片上编上号码。忽然，他拿着一块陶片翻来覆去地擦拭，还特意拿到太阳下，手指摸着陶片，小声嘀咕着，这上面写的是啥字呢？
1: 1992年，董建华生活在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他平时主要的工作呢，不是耕地劳作，而是整理古代的陶片。除了清洗陶片上的泥土，还要给大量的陶片编号。因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怎么会加入到这么复杂的考古工作里呢？一切还要从这个丁公村说起。
0: 在1982年春天，丁公村发掘了大量龙山文化及商代遗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地的村民都说，就连我们农民种地翻土的时候，随便几铲子就能挖出来好多的陶片。远远望去，整个遗址经过多年的发掘工作，大片的土地微微隆起，大约高出周围地面1米多。1984年，丁公遗址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85年开始，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每年都会来到丁公村进行实习。令人称奇的是，在山东大学学生多次考古实践中，丁公村还在持续不断地出土距今4000多年的古代历史遗存。丁公村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此后定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实习基地。1987年9月1日，由3名教师、2名研究生和14名本科生组成的考古队来到了丁公村。这些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就住在了建于50年代的旧学校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山东农村，农民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山东大学的带队老师对学生们说，咱们尽量节约村里的资源，能自己动手解决的生活问题，大家千万不要麻烦村民。就这样，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正式进入了毕业实习阶段。踏上丁公遗址，各种陶片随处可见。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来了没多一会儿，大家就采集到将近半袋陶片，还捡到一件蚕食釜和一个石箭头。慢慢的，

老师和学生们居住的学校里，到处都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陶罐，还有形状各异的石器等等，就连睡觉的床铺下都堆满了装陶片的口袋。看着屋里屋外堆得满满当当的文物，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可犯了难。老师和学生就这么几个人，如果记录和保护工作做得不到位，这些文物很容易遗失或者损毁了，这该怎么办？这些数以千计的文物该怎么保护呢？1987年的山东农村，物资与人力条件还是很匮乏的，不过朴实的丁公村村民还是热情地接待了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民工小队，帮助老师和学生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考古工作。而当时只有20多岁的董建华正是民工小队中的一员。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组来到了山东省邹平县的丁公村。提到丁公遗址，这里的村民说起陶器、石器、骨器，都是如数家珍一般。几位年纪大的农民都还曾亲手挖出过文物，他们十分骄傲地说，那时候啊，每年都会有大学生来我们村里，我们农民懂得不多，村里的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是这些老师和学生，我们可是必须得帮上一把。丁公村组织的民工小队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不光宣传让村民保护丁公遗址，还劝说大家不要在遗址附近取土挖掘。除此之外，民工小队平时还要帮忙洗陶片，往上写编号，甚至也要帮忙看管库房，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城里来的老师们让干啥，我们就干啥。1992年1月2日的上午，刚刚从村里回到驻地的带队老师一进门，就被激动的学生们团团围住。原来，这天上午9点多钟，来帮助整理陶片的董建华，在写1235号灰坑的陶片时，发现一片陶片上刻有许多道道，因为比较特殊，就告诉了正在同一屋内写记录的老师和学生。带队老师接过陶片，仔细观察，这是一块上面大下面小的四边形陶片，一面经磨光，在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行11个互不相连的花纹，右数第二行的第一个字还有一个带尾巴的人形，与甲骨文十分相像。陶片上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的都较细，但清晰可见，而且像是陶器烧成以后刻上去的。再从文字的布局和排列分析，又很可能是刻在陶片之上的。看陶片形状，应该是一个大平底盆的一角，看质地是属于龙山文化偏晚时期。如果陶片上真的写的是文字，这可就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时期，这块龙山时期陶片上的花纹，如果真的确定是古代文字的话，那就将中国文字历史至少提前了800年。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老师却表情平静地说，可能是文字比较重要，大家先回去做各自的工作吧。看着老师的表情，同学们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本该高兴的事情，老师怎么却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带队老师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对老师来说，陶片不是在现场发现的，

0: 又像是烧制之后后刻上去的。要是贸然公布了消息，肯定会有人认为是伪刻的。那么年轻的农民女工和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发现，到底结果会如何呢？
1: 戴队老师私下找到另外几位老师说道，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这陶片是不是伪造的，我们必须考虑的周全一些，把每个环节调查清楚，消息先不急于公布。接下来山东大学考古系的老师们马不停蹄地联系了其他文物专家，详细地调查了1235号灰坑出土遗物的运输和存放等情况，还对所有有机会接触这个灰坑陶片的人逐个进行了排查，一一排除了人为恶作剧的可能。最后，山东大学的老师们一致认为，这片刻字陶片属于龙山文化。1992年，在山东省文物局的协调下，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鉴定会，并分别请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进行了观摩和鉴定。专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原始的文字。专家们的肯定让山东大学的师生们如释重负。1992年末，山东大学和山东省文物局一起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那么这丁公陶文上到底写了什么呢？
2: 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的啊，就是说有几个字啊，应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像这个是帝俊或者叫帝魁，啊，这个是在传说里面、甲骨文里边都有这个字，啊，左边这个呢是陶粒啊，我们说一种吹气，啊，龙山时代恰恰是这个当地的啊龙山时代的遗址，包括这个遗址本身，都有这种器物出土，啊，下面这个呢这个是很清楚啊，像一个安了饼的一个斧头。啊，这三个字是没问题。另外左上角这个字呢，左边应该是冲鱼的啊，我们说河里的那个鱼啊，啊，但是整篇文字谈的什么内容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争议啊。这个刚才说了，我们的一些判断，啊，当然也有学者呢就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占卜的一个记录啊，像社科院的冯石先生啊，考古所。他认为可能就是类似于一个用鸡骨啊，用那个鸡的骨头进行占卜之后的一篇记录啊。他甚至认为呢，这个丁公陶文就是现代的彝族的啊这个原始文字。
1: 彝族文字也就是彝文，指的就是中国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一种特殊文字。很多古文字学家都认为，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其实就是彝族文字的前身。看丁公陶文的笔画形态，专家认为丁公陶文也有可能含有彝族文字的概念。1992年末，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一条重要消息，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丁公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发现一件刻有11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山东大学19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也将自己的毕业实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以往的商代晚期提前了约800年，丁公遗址也因此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好好看看。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故事力第14集，如何向一位不修边幅的男士卖一瓶精油。小时候父母老师教导你时，你听过想当年这三个字或者类似的说法吗？工作以后，从老板那里想当年三个字是不是听得更多了？他们后面讲的内容你还记得住吗？他们想教你的东西你又听进去了吗？想当年这三个字是否只能是一种完全不顾听者死活的自我陶醉呢？如果要讲自己的故事来教导别人，可以怎么讲呢？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有可能让别人平静地接受说教吗？
4: 想当年我也是打小听父母邻居的什么大孩子别人家的学霸师哥师姐和领导说起他们想当年的经历，这些经历大部分都是金光闪闪让别人特别羡慕的那种。可是咱老话怎么说的，智者莫念昔日功，好汉不提当年勇。我跟你说，就是他们讲的那些故事，有的桥段他起个头我都能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就耳朵都能磨出茧子来，我都能背下来了，您说我这心里能不耐烦吗？更别说听完之后你想让我从里面领悟点什么了，不可能。那么如果一定要讲自己的故事来教别人点什么的话，可行吗？可能可以讲讲自己失败的故事。有个青春期的男孩喜欢上了同班的一个女同学，但是被人家拒绝了，他还是不死心，每天就想跟人家那女孩聊天，人家很烦他，就给他告老师了。接着老师就请了男孩的家长。男孩子的父亲跟他聊天之后才知道，过去一年这个男孩已经被拒绝3次了。父亲就问他，那你为啥不早跟我说呀？儿子说，我觉得很没面子，很丢人。这个时候呢，这老父亲差点就像劝一个成年人那样说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毕竟孩子小啊，他就跟儿子说，儿子你知道吗，我高中12年级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女孩，那女孩特漂亮，蓝眼睛，鼻子挺挺的，长得就像杂志里走出来的，而且她对谁都特别好，很招人喜欢，她还是啦啦队的队长。可是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小书呆子，第一学期上艺术课，他竟然就坐在我对面哦，而且我们聊天是很有默契的哦。到了学期末，美国高中的正式舞会，他竟然邀请我做他的舞伴，我当时就想，天哪，他竟然会看上我。那几天我每天都像是飘在空中，心不在焉儿。就这样过了2周，也就是舞会的前几天，你这个抠门的老爹，我竟然买了一大束玫瑰花，让花店送到学校送给他。而马上这位父亲的失败经历就要来了，他接着说，儿子，结果你猜怎么着，他早上过来找我说了那句每个男人都不想听的话，我不过是把你当作普通朋友。儿子你知道吗，就那一刻我感觉就是他拿着一个勺子把我的心给挖出来了，而且这下子整个学校1600个人都知道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没有比这个还要丢脸的事儿了。儿子听了之后抱了抱他的父亲说，没关系，我还爱你。然后他就跟父亲分享了在这次自己被拒绝的这个事情当中他觉得丢人的是什么。父亲的失败故事让他感觉到这些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谁都经历过，他的失败也并不可耻。后来那个男孩很快就从那件事情的阴霾里面走出来了。作为家长，这位父亲为了保护孩子的自尊，分享自己的陈年糗事也在所不惜。
3: 那么在教导别人的时候，能不能讲讲成功的故事呢？很多成功人士讲的故事，包括不少的英雄故事，很容易将事情讲得太一帆风顺，这样的话别人能学到的其实并不多，毕竟成功不好复制。那么讲一个成功的故事时， 重要的是什么？仍旧要突出困难或失败的经过吗？
4: 那关于成功的这个事儿，不是不能讲，而是在讲成功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关键不在于讲，而是讲完之后的问。通过引导和互动的方式，让被教导的人得出他自己的结论。比如在一个一切都向前看的这个小环境当中，一位妈妈特别想告诉自己的儿子，钱不是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可是儿子反问说，钱不重要，那你怎么不免费做生意呢？然后这位妈妈就给他讲了比尔盖茨的故事。他说，比尔盖茨你知道吧，他是个电脑天才，从哈佛退学，编了一个软件，成了微软的创始人，这也让他成了世界首富。但是1994年他和他的太太成立了盖茨基金会，就是咱们在西雅图的时候爸爸带你去参观的地方。还记得这个基金会是做什么的吗？对，就是在全球层面提高医疗保健质量，减少极端贫困人口，扩大美国的教育机会以及信息科技的共用。后来比尔盖茨索性辞去微软首席执行官的职位，全职做他基金会的工作，每年都会把自己的钱投入到这个基金会，而且还宣布最终会把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一点儿也不留。讲到这儿，比尔盖茨的故事讲完了，但是这位妈妈没有停下来，她开始出课后题了，就是听后感。她就问儿子，你觉得盖茨建立基金会的时候在想什么？卸任的时候在想什么？你觉得他放弃了高收入高地位的工作，为什么要把所有财产都捐出去呢？反过来，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怎么做呢？你觉得他的选择傻吗？他的儿子很可能会有和比尔盖茨完全不同的选择，但至少这能让他开始思考，世界上的人有不同的动机，不是所有人都在追求金钱，也达成了这位妈妈最初的目的。除此之外，如果这个成功的故事是被教导的人自己的故事，那效果也是不错的哦。这本书的作者高林一度觉得儿子呢学习不是很上心，不用功，也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数学题做了半小时就觉得太累了，写了20分钟的字儿就说我胳膊疼，可是玩的时候他一整天也不见他喊累。这种情况呢，偶尔高林会给儿子讲一个他儿子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他会问儿子，你还记得3年前我们逼你去一个游泳训练营，每次去的时候你都喊累，有几次还偷偷翘课，然后被我臭骂，你记得吧？我知道那个时候特别的辛苦，可那个夏天之后你是不是进步特别快，还进了学校的游泳队，然后就有机会跟学校的教练学了更多，游泳也游得越来越快了。现在你50米自由泳的成绩是30秒，那3年前你想过自己能这样吗？那个时候你还得50多秒呢吧。你现在那么喜欢游泳，而且这也是让你很骄傲的一个能力，所以你看，你不是不懂得努力，你看得到努力能带给你什么，只要努力你也会做得很好，不管是数学还是语文，也许你会像喜欢游泳一样喜欢上他们。虽然想当年在别人听起来不太容易接受，但是自己的想当年能让人有一种重温胜利的喜悦，让自己觉得又充满了能量。
3: 父母、领导、过来人讲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在做销售，像一名销售人员卖东西一样，把自己想教孩子的道理卖给孩子，把公司的理念、愿景卖给员工。而销售也是在卖故事，怎么去卖这个故事才能让人心甘情愿为此买单呢？真正的销售都怎么讲故事呢？
4: 高林以前公司的一位亚太区销售副总裁，有一次在开会的时候碰到有销售部门抱怨说，客户总说我们的产品太贵，本土化做得不够好。说这个的言下之意是什么呢？就是产品卖得不好可不是我们销售的问题啊，是你自己本身产品就不行。一听这个，这位副总裁当时就拍案而起，指着这销售的鼻子就说，要是我的产品又便宜又好，我要你们干嘛呀？让客户直接打400电话就好了呀。销售人员立马不吱声了。做销售的时候总是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客户没需求、没钱、不着急、没愿望、没信任，这些都是做不成生意的理由。 当路边发小广告的人把宣传单递到你面前，说出那句熟悉的话，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当接起一个陌生电话，那边问你贷款有需要吗？当理发店美容院的人话里话外就是想让你办卡，这种时候咱是不是恨不得对方刚起了个头，我们心里就瞬间立了一个屏障，对方再说什么我都很难听进去了。但是怎么有人还是能销售成功呢？心理学家卢维斯就说，不论是谁，在被说服的最开始阶段都会怀有戒心，不希望因被说服而有所损失。因此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对外来的说服保持戒心，处于封闭状态。而对别人的戒心，讲故事就可以是获得别人信任的一个捷径了。每次高林去做培训的时候，在破冰环节都会给学员讲一些小段子，每一个段子背后都是关于自己的一个小故事，有的是关于个人生活的，比如他和他的先生是怎么认识的，他有几个孩子呀等等。那有的是关于自己的教育背景的，还有是关于自己职业的，比如说我工作多少年了，之前是干啥的。在培训课程上讲这些小故事，高林呢就是希望用这些个人生活的小故事来拉近跟学员的关系。当然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毕竟他在这个时候是一个专业身份，那他就还需要一些能打造自己权威性的故事，讲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培训师，让学员相信他是有真才实学的。高林以前在一家通讯设备公司工作的时候呢，从来没认真地跟自己的妈妈解释过我是干什么工作的，他想当然地认为这有什么可解释的呀。结果有一次他听见妈妈在打电话的时候跟对方说，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我闺女是做什么的，好像就是坐着飞机到处给人家送手机零件什么的。高林当时听了差点没笑晕过去，心想手机零件要这么送，那还不赔光了呀。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而且越是专业的领域别人就越难理解。再后来他换到政府关系部门的时候，他想必须得跟我妈解释一下我自己是干啥工作的了，所以他就给妈妈讲了一个自己是怎么帮助公司解决了一个工商注册问题的小故事。而说明白自己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做这个，才有可能吸引来潜在客户。高林有一个程序员朋友兼职做精油芬芳师，他曾经成功的把似乎不是潜在客户的高林的先生转化成了自己忠实的客户。高林家后来呢，到处都是他先生买的精油。那他的这个朋友是怎么卖精油的呢？一个方法就是经常跟别人讲起他作为一个程序员为什么卖精油这样的一个故事。前年我妈妈甲状腺结节突然发炎增大，我送她进手术室换好衣服，妈妈跟我说，我一会儿就出来了，不用害怕。我知道其实这句话应该是她说给自己的。我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穿着手术服的这个背影消失在手术室的大门里，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那是一种你想要保护却无能为力的无助。虽然手术很顺利，但是术后妈妈一直不舒服，精神萎靡，唉声叹气，伤口也恢复得很慢，还有积液。医生建议开一些激素类的药来涂一涂，妈妈觉得不好。我咨询了我的精油老师，给她配了精油。一开始她特别不爱用，觉得都是骗人的，可是她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呀，也就试了试。妈妈的心情也好起来了，看到她越来越好，我就想着把这份喜悦延续下去，传递给更多的人。其实听她这个故事，谁都知道她卖精油就是为了

0: 赚钱，就连他自己都跟高林说，等哪天他卖精油的兼职收入超过他本职收入了，他就会辞职专门去做芬芳师。金钱、地位这些外在动力人人都有，可是真正让别人了解你的是你的内在动力，是什么驱使你做的这个工作，这个答案是因人而异的。那有的答案可能就会给你的这个买卖赋予一个更大的意义。
1: 当客户真的没需求、没愿望、没钱，也不着急用的时候，销售还能怎么办呢？
0: 在向企业客户推销自己公司的线上课程的时候，高林通常都会这么讲自己的故事。他说，线下课的确是企业培训的首选，因为它的确有它不可替代性，特别是老师和同学的现场互动性。但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线下培训之后，发现线下培训的局限性也挺大的。首先，把员工召集在一起上课的时间成本太高了，其次，课上完了当时很热闹，但过后很快就忘了，因为没有持续的练习和反馈。最后是钱也花了，但效果没达到，时间长了业务伙伴会说，你们这帮做培训和人才发展的人价值何在呀。然后高林接着讲，我相信你们之前可能也尝试过线上学习，线上学习的确很方便，但我们又会发现线上学习是很难监督的，全靠自觉了，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学了还是没学，因为没有作业和反馈，也不知道学员到底掌握课程了没有，还不如线下上课呢，最起码眼见为实，对吧？我们的线上训练营和传统的线上课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采用双师模式，课程是我们自己讲的，以录播形式让学员听，然后我们会把学员分成小组，每组配备一个助教，他们都是国际教练协会认证的教练，采用人盯人战术，每天针对作业进行点评答疑，让学员充分感受到一对一的支持。同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人也会在学习群里面起到监督作用。训练营结束之后，我们会为企业提供学员学习状况的一个汇总，让企业人力部门全面了解并且参与学员的学习过程，而且可以看到他们的学习成果。学习结束之后，很多学员都恋恋不舍地给助教发来他自己的学习感悟，觉得这是他们进公司以来参加过的最好的培训，是最有价值的投资。其实在线上课程上花的这个钱只有线下培训的四分之一，真的可以说是事半功倍。高林这么说的过程其实就是引导客户的好奇心，最好是做到让他们边听边想，如果是我或者我们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怎么样，是不是买了用了也能有一个完美的结果呢？一旦客户开始把自己带入到销售讲的这个故事里面，走进销售设置的使用场景，那这个销售就算是成功一半了。所以各位，您被销售人员成功推销过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产品吗？他当时是咋说的，您还记得吗？那我也想请您帮个忙，现在请您帮高丽说书做推广，您会跟别人怎么推销呢？
1: 销售不是一个能够一蹴而就的过程，当客户提出反对意见或者说你的产品不适合他的时候怎么办？如果要推销整间公司，让投资人为你掏出真金白银，又可以怎么说呢？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 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日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啊，咱节目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啊特别开通河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啊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870-7366。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

0: 上的小字儿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啊，还流眼泪，甚至还干巴巴的疼。推荐您一定要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啊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那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今天啊，咱河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啊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2: 故事力第15集，人脸识别技术公司为何向投资人展示一面锦旗？红杉资本创始人沈南鹏投资过不少后来成为独角兽的企业，他说过，一个项目是否值得投资有3个判断标准：创始团队是否优秀，产品市场空间是否足够大，公司未来的商业模式是否有吸引力。具体怎么看呢？这就有点说不清了。沈南鹏说，投资在早期更多的是一种艺术，不是数据，不是科学，是对这个行业的想象力。作为寻求投资的人，怎么才能让投资人想象出自己项目的美好未来、光明前景呢？今天高丽说书继续和您一起打开《故事力》这本书，看看怎么讲创业的故事才能让投资人掏钱。
3: 那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推销自己的创业项目之前，您有能力把生产的产品或者服务卖出去吗？上一次咱们聊了说，如果客户人家没需求、没愿望、没钱，人家也不着急，你要怎么推销呢？你怎么去讲你的故事啊？万一你信心满满的把自己故事讲完了，人家客户提出的反对意见，或者说你这个产品根本就不适合我，这个时候您又该怎么办？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平常做培训课程的时候呢，也会遇到这样的客户，就是不知道应该做还是不做，犹豫不决。对方想要给他们的公司高管请教练，但是呢心里面也打鼓，这到底有没有作用啊？别花了一趟钱啥用也没有。有一次高林就跟这么一家公司人力部门的人一块吃饭，大家还是比较熟的，所以高林就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说，前年我也有一个客户在给高管找教练这个事儿上犹豫，他们那位高管其实业务能力特别强，人缘也好，就是特别不喜欢面对冲突，总是用消极抵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结果这种方式给领导留下了特别不好的印象。当时他们人力资源部门的人跟你一样，也很担心这位高管到底能不能真的有所转变，毕竟都到这个级别了，岁数也在那儿摆着了，很多习惯不是说你说改就能改的。故事讲到这儿，出现了一个和潜在客户一样左右摇摆的场景，就这么一来，对方高低不得听听你后来怎么给他解决的吗？所以这个故事可以继续往下讲了。在我教这位高管的过程当中，他提到有个工艺流程改造的项目，他很想不通为什么采购部的人就是不同意他的方案。我就问他，那你觉得站在对方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会怎么想？一听这个他特别激动，说我要是他这个事儿早就干了。我继续问他，你怎么理解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结果他一下子就愣住了，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回答根本就不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而是带着自己的评判来看问题的。其实对这个级别的高管来讲，他们根本不需要你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老实说他们也听不进去，他们需要自己看到自己的盲区，一旦看到了，转变就很容易发生了。后来这位高管一年之后，因为表现优秀，从一个小厂提升到了一个大厂，当了厂长。这个过程真的很神奇，即使是被认为已经不大可能改变的人，也还是有可能改变的。 听完这个故事，跟高林一块吃饭的人当时也没说啥，几个月以后他就给高林打了个电话，说呢有位副总裁需要高管教练，问高林要不要试一试。后来高林才知道自己是他们公司用的第一位中国本土的教练。当听到客户对高管教练的有效性心存怀疑的时候，别着急否认或者试图直接打破对方的疑虑，反而可以先顺着他说，这种怀疑很正常，你和他之间就达成了一种理解，一种共鸣了，然后呢你再给对方购买你的这个产品或者是服务，构建一个完美的结局。
2: 销售这件事放到创业者身上，除了向潜在的客户卖产品或服务外，也很关键的是向投资人卖自己和公司项目。此时投资人期待听到什么，得向他们表明哪些东西呢？
3: 红杉资本创始人沈南鹏说，投资在早期更多的是一种艺术，不是数据，也不是什么科学，是对这个行业的想象力。其实这个里面就有讲故事的空间。高林曾经参加过很多的路演，他见过很多创业者慷慨激昂，在那儿讲了半天，结果时间快到了， PPT 才讲了一半，关键的信息都没讲全。有的创业者故事倒是讲得不错，但是投资人只要一问到商业模式和数字，那马上就说不上来了，支支吾吾的。另外有的创业者是正好相反，你问他数据，他就跟计算器一样，把这个数据给你说的门清，但是投资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做这家公司的时候，他讲不出个所以然。投资人需要听什么信息才会觉得你的公司值得投资呢？他们担心什么？有什么期待？为什么在数据之上还需要讲故事？需要讲什么故事呢？投资人和普通客户或者消费者，他们的关注点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沈南鹏在判断一个项目是不是值得投资的时候，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创始团队是不是优秀，第二个就是产品市场空间是不是够大，第三个就是公司未来的商业模式是不是有吸引力。那高林就建议创业者除了要能通过数据和逻辑让投资人了解自己的商业模式和未来的增长点之外，你的兜里可以揣上几个故事啊，至少你得揣三个故事。首先是起源故事，就是讲一讲你为什么要去创业，什么触动了你，你的动力是什么，你有相应的能力吗？然后就是使命故事，你为了满足谁的需要而存在。最后还有就是产品的故事，也就是说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通过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帮助什么人。
2: 为什么要讲这三个故事？为何要先证明自己？要向投资人表白自己的创业动力又有什么用呢？
3: 高林认识一位资深的投资人，这个人呢是只投自己认识的人的项目，因为他觉得公司创始人是投资者最大的风险之一，如果是已经成功创业过好几次的人，那什么都好说，甚至这样的人都不用找人投资，对方都会主动去找他的。但是如果是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创业者，没人会轻易相信他给画的那大饼。很多投资人自己之前都是创业者，他们比谁都清楚，大饼只是基于完美的假设，现实要比这个大饼残酷得多。所以很多投资人投的不是公司，而是人。那这个时候呢，讲公司起源的故事回答的其实就是你是谁这样的问题，让投资人相信你和你的团队是靠得住的。有这么一家关注乡村女学生教育的公益组织，创始人叫田青青，她经常在筹款的时候讲自己为什么创办这个公益组织，她是这么说的。2003年，我14岁的女儿所在的加拿大温哥华儿童合唱团为联合国的国际儿童组织做筹款演出。一位联合国官员说，筹到的钱款会被非洲的两个国家用于支持女孩的教育，让女孩受教育，这个概念深深触动了我。我20世纪50年代出生于北京，曾经就读于当时北京最好的女子学校，后来我跟着妈妈去了甘肃，在那儿我跟很多贫困地区的女孩一样没能完成学业。后来到了孩子这一辈，我看到了他们受到很好的教育，有权利和机会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两代人过着完全不同的人生。我想到了当年在甘肃的生活，有的农村的女孩不受家里重视，没有机会接受教育。 我深信一个女人受了教育，她的后代也会受教育。女人受教育是改变贫困、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于是2005年，我揣着一笔筹来的钱到了甘肃，创办了这个公益组织，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女孩受到教育，获得尊重。那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高林，他自己也是创业者，他就觉得创业是一个非常磨人的活儿，每天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那么从东南西北冲你撞过来了，把你撞得两眼冒金星，你还得优雅地抬起头，微笑地面对客户，同时呢还要带着团队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光有创业的动力、有激情和冲劲儿是不够的，还需要证明我是有韧劲儿的。因为财务报表看的是现在，而投资人更关心的是，不管企业遇到任何困难，创始人你能不能坚持下去。换句话说，他们更关心创始人能不能豁得出去，百分百的投入到这家公司，投入到这份事业里。茶商李小军他自己的品牌在2008到2018年这10年的时间里面，在电商平台从零开始做到了年销售额3亿，并且在双十一期间创下了单日总销售额1918万的成绩，刷新了当时的记录。那他的创业故事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能够从里面看出他全身心投入和这个切断后路、背水一战的这么一个劲头。他说，我爷爷贩茶，我父亲也是茶商。当初我从安徽科技学院中药学专业毕业之后，跟父亲说我还想卖茶，家里一直不同意，好不容易考个大学，为什么你不去找个好工作，考个公务员呢？而我觉得茶为国饮，我不想让好茶成为只有少数人赏玩的高档消费品，希望它能走进寻常百姓家，我决心要创业。2006年在网上卖茶，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恰当的选择。首先在电商平台上卖东西，那个时候是免费的，需要的启动资金比较少，而且当时在网上卖东西还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得上，所以平台上卖茶的人也不多，再加上创业资金有限，于是我们就选择在网上卖茶。那个时候我身上带了1200，用900块钱买了一个老式二手电脑，借了一根别人的网线，就这么开始了。各位，这账您算了吗？带了1200，900块钱买了电脑，也就是说他只给自己留了300块钱，他确实有一种不给自己留后路的坚定啊。
2: 当然，想要创业成功，除了激情、冲劲、韧劲，更需要能力。投资人都很精明，他们必须要看到更多的证据，才能说服自己给创业者机会。怎样的故事能证明自己的能力？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高丽说书。
3: 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不一定非得是技术驱动的方式，其实也可以是情感驱动的，因为投资人也是人。高林曾经参加过一个创业大会，其中有一家做无人智能零售的公司，他们创始人对自己公司的介绍给高林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是一家非常低调的企业，在没有一个销售人员的情况下，俘获了国内最知名企业的信赖。我们如何得到这些企业的信赖，从而服务于他们的呢？首先要做的就是打通零售和技术，专心把科技和人工智能变成听得懂的话，并且呢把它们落地。我们像是一个翻译官，我们用人工智能来实现语言场景，我们做的是有用的产品，我们实时解决一个又一个痛点。比如说我们做的无人店只用了全球巨头亚马逊8%的成本，比如说我们的收银台原来是靠人数菜，现在不用了，都刷脸结账，我们不搞噱头，我们200个清华即刻做的事儿就是识别人工智能能力，提高我们的能力，让顾客消费者有更好的体验。前两天有一个新零售业企业，估值是几十亿人民币，他们新上线的概念店采用了全新的设备，他们就是用了我们的视觉识别技术。他们觉得这里面有太多的考验，我们这个项目的经理每天在现场讨论一个一个的解决问题，每天工作到夜里2-3点，最后客户工程师说项目经理比他老板还勤奋。另外还有一个客户，老板要做调整，我们的项目经理夜里出门工作，跑遍了所有在营业的某家便利店， 这样的例子其实有很多的。我们会给客户提供七成以二十。

0: 巴菲特有一个最基本的投资概念，就是永远不要投你不懂的生意。对投资者来说，越大的投资就要越谨慎。如果他们听了一会儿还不知道你的产品或者服务到底能做什么，人家就会格外的警惕了。如果听了几分钟之后还不明白，他们可能就会放弃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时间可能比钱还值钱。曾经呢，在一档创投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个生产新型蒸烤一体烤箱的创业公司。当时呢，下面的几位投资人吃了现场烤出来的东西，都觉得哎不错，口感很好。然后呢，几位投资人就问了一些关于产品定位的问题。那位年轻的创始人每次回答都是各种数字，各种产品的细节。最后呢，有一个心直口快的投资人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没忍住就说，哎呦，你快急死我了，我特别想帮你推广，去找关键意见领袖帮你背书，但是你就是不回答我的问题。这个时候另一位投资人就接话，这些问题背后的问题是我想找到一个买它的理由，你说的大数据摄像头什么的都不是我买它的理由，简单好用改变中国人的烹饪习惯才是买它的理由，所以你别跟我说那些什么技术的东西。你看投资人他就是很现实的呀，他们不在乎你技术有多领先，有多少专利，他只想知道客户到底愿不愿意为你的这些技术买单，有多少客户买了多少服务，他们到底会不会续单。这些技术它解决的消费者和客户的痛点，必须就是得人家投资人能听懂的，甚至他们一听就会感叹，哎呀是啊，怎么之前就没人想到这个呢。有一家公司创业初期，创始人夫妇呢只是把它当成副业，面对投资人他们介绍自己的产品是这么说的，我们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住了十多年，我们特别喜欢吃纽约出了名的百吉饼，但那个百吉饼是个儿超大热量超高的面圈，每次我们想要吃都得把自己豁出去才行，我们内心一直在不停地纠结吃还是不吃啊，所以我们就发明了一个超小百吉饼。你看这听起来真的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改变，但是它触及了一个明显的消费者的痛点，也能让投资者看出来它未来的可能性。一个投资人很快就投资了，而四年之后，星巴克就开始在全美店面销售他们的产品了。高林的一位投资人朋友曾经跟他说过一个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产品故事。那家公司呢是做人脸识别的，创始人讲到自己公司产品的时候，没有用大量的技术术语，而是给投资人看了某直辖市公安系统给他们颁发的一面锦旗。这家公司的人脸识别可以和警务系统连接，试点上线的第一周就帮警察抓到了一个逃跑了11年的这么一个逃犯。后来呢，这家被投企业也成了人脸识别领域数一数二的独角兽，投资人呢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你看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人家明摆的就是搞技术出身的，但是他没有用高深的技术术语来炫技来谈他的产品，而是拿着锦旗这种没什么科技感的东西来说明问题，反而取得了成效。而且创投圈并不大，很多时候投资人之间彼此也是会互相推荐项目的，很可能对于一个项目 A 投资人他不感兴趣，他会推荐给 B 投资人，但是如果一个项目描述的太复杂，复杂到人家想推荐给别的投资人都说不明白，那您就大大削弱了这个销售项目的传播性了。
1: 要讲一个故事，首先得有一个故事，但有没有感觉自己好像是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男同学？到底要怎么挖掘自己的故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能被讲出诗和远方的感觉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

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